0: 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1: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

0: 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1: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莲和小战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2: 队员赵金凤说：“
3: 这个叉腰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1: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2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3-4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10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2: 队员冯玉芝说：“
4: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1: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2: 团长马玉春说：“
5: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0: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1: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1: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0: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津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 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6: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在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分析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海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

0: 史延伸。耗时八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印尼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两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也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3: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 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一到两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5: 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

0: 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0: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1: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0: 一杯咖啡，一间温暖小店，一座通往社会的桥梁。大众常称孤独症孩子为星星的孩子，低龄康复备受关注。可是当他们长大走出校园，无学可上，无岗可恋，难以融入社会，成为无数特殊家庭难解的心结。河西区星图社会服务中心打造星语咖啡公益项目，以咖啡店为载体，搭建融合时训、公益义卖、社会融合三位一体平台，让大龄孤独症青年靠双手劳动赚取收入，找回自信。项目运营以来，锦堂新语等爱心企业持续物资帮扶，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河西区民政局多次联动开展公益市集、基层社工服务活动，用真实劳动代替单纯怜悯，探索心智障碍青年可持续支持性就业新模式。本周日早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播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本期特邀天津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副主席韦淑君，星语咖啡项目负责老师刘一鹏，青年家长代表分享星语咖啡深耕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帮扶、暖心助残的公益故事，敬请关注。
2: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要关注到大龄的孤独症青年他们的实际的帮扶工作，包括帮他们找到一些合适的工作，让他们来社会上找到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都是深耕到这一领域的我们的社会公益人士啊，包括可能自己家庭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持续不断的在帮助自己孩子的同时，也在帮助更多的啊同样情况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呢都是以公益咖啡为载体在做这样一件事儿，通过公益咖啡来让我们的一些新青年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同时呢在绽放自己的青春。好，今天我们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天津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的副主席韦淑君，欢迎韦主席。
3: 嗯，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同时我们邀请到了星语咖啡项目的负责老师刘一鹏，欢迎刘老师。
4: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新青年的家长代表，同时也是深度参与到这样一个公益事业的一位朋友哈，刘佳，欢迎您。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待会儿跟几位详细来交流。以前我们可能关注星星的孩子会多一些哈，在小的时候怎么样帮助他们来进行康复训练，包括怎么样融入这个校园的环境过程当中。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为青年，那么

0: 新青年他们融入社会会面临哪些不一样的障碍？这样一个群体，我们现在有没有足够的来重视到他们，关注到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请韦主席来给大家说说他们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其实孤独症对于目前的社会大众来讲，已经不算一个很陌生的字眼了。因为最近这些年吧，就是咱们国家对残障的这个事业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呢，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这高度的一个关注。无论是从这个中央的层面，还是到地方，到我们天津的各级政府，然后对于在社会倡导宣传方面，已经做了很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所以说，孤独症这三个字，应该说这个就是很多的社会大众啊，然后包括这个网友，经常在网络上也能看到相关的这些报道啊，但是对于他们实际的一个生存状态的话，可能不同的这个群体对于他们了解的是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群体来讲，目前就是小龄的孤独症群体，得到的关注度相对会高一些。啊，因为儿童嘛，
0: 本身也是
1: 啊，
0: 孩子，
1: 对对，本身是孩子，国家的未来，然后另外呢，也有我们国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所以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是低龄的这个孤独症儿童得到的这个，不论是从康复资源呀，还是就是公益资源呀，就是这方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充沛的
0: 包括
1: 啊，
0: 我们
1: 对
0: 其实，
1: 对，
0: 在节目
1: 但
0: 当
1: 是
0: 中也
1: 在
0: 跟大家介绍过啊，对于这些星星的孩子来说，是有康复培训的一些相应的补贴，
1: 对
0: 同
1: 对，
0: 时也有很多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公益组织也好，专业的机构也
1: 对对，
0: 好，
1: 来
0: 挺多的。
1: 关注这个低龄的，就是儿童的这个康复，然后来关注他们的这个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状态，就是这块相对支持目前还是比较多。
0: 这一段
1: 对
0: 关注的多，
1: 对对，但
0: 但是
1: 是
0: 长
1: 对
0: 大了
1: 于
0: 就
1: 中
0: 很
1: 大
0: 少
1: 龄的相对来讲就是薄弱一些，
0: 了。
1: 有的地方呢，特别是在就业方面，还是相对比较匮乏的。就是特别是这些孩子，他们经历过9年义务教育，一般就是初中毕业之后，如果说适配他们的一些特教的资源呢，职业高中啦，就是这些可能说就业这个培训啦，就是基本上是很少很少极少，然后资源也特别的稀缺。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孩子他千人千面，每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这个。就是各方面资源也不一样，这样的话，可能社会大众支持他们本身也很困难，这就造成他们在9年义务教育之后呢，可能就面临着无处可去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他居家长期居家呢，他前期无论是在学校呀，还是在康复机构呀，他习得的一些技能呀，包括他的一些社交的能力呀，如果长期居家的话，可能就会退化。那么一旦退化的话，他可能就会引起他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像情绪问题啊、行为问题啊，就是比较严重。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一个家庭的这个，他的整个这个生活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好像我们
1: 对
0: 之
1: 对
0: 前的一些努力，如果没有巩固，
1: 对，对，
0: 如果没有
1: 是的，
0: 实践的话，有可能就付诸东流了。
1: 对，一步步可能会退化，因为他本身的核心障碍是社交障碍嘛，他如果没有一个比较适宜他的一个平台，去巩固的、持续的去加强他这方面的这个能力，他这个能力还是要退化的。我们普通人都会，如果你
0: 是，
1: 长期就是宅
0: 我一
1: 家，
0: 年不跟别人说话，我可能就不会说话
1: 对，对，
0: 了。
1: 然后可能不去面对这个社会社交的这些窗口，那么你可能这个社交的这个，无论是意识呀，还是你的社交的这个能力呀，都会下降。何况他们本身就是这方面是有障碍的。
0: 您刚才其实说了，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现象，或者我们看到
1: 是
0: 的一
1: 的，
0: 个
1: 是
0: 景象啊，背后的一个原因，我们是不是也要找一下？比如说啊，是一个就算一个普通的孩子来说，他小时候淘气一点，或者是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作为家长，作为成年人，我们更容易包容。长大之后，如果他到了17、18岁，到了20几岁，还是有点烦人啊。如果说普通的
1: 对，
0: 孩子的话，
1: 确实
0: 可
1: 是，
0: 能成年人就不那么容易包容了。
1: 确实
0: 那
1: 是
0: 对
1: 这
0: 于
1: 样
0: 这
1: 的。
0: 些新兴的孩子成长为新青年的这个过程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多重的因素导致我们对他们的重视不够？
1: 对，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核心障碍造成他的行为，是异常的。有一部分孩子呢，可能50%以上，可能他们还伴随着一些智力障碍，就是他本身智商水平他是 他是滞后的，就是发育是低于普通人的。这样他到了他在低龄的时候，他有一些反常的行为，我们还说这个孩子是，是吧？他就是孩子嘛，
0: 就是孩子，
1: 是吧？大家成年人遇到孩子总是可以
0: 还能跟孩子计较嘛，对吧？
1: 对，大人你不能跟孩子计较，但是如果他都长到十六七岁了，比如说初中毕业，十八岁、十六七岁，人高马大的，现在孩子营养都很好，
0: 是
1: 他。特别是小伙子，如果他那么大个子，出去他再有一些，比如说跟别人社交的距离感呀，然后包括这个言语是这个可能不太适当啊，
0: 是，
1: 或者他本身有一些刻板行为，比如说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会这样摇手呀，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更为觉得让大家觉得怪异的一些行为，
0: 他怎么跟我们不一样？
1: 对，就是这些不一样，就会让社会大众对他这种接纳度。就是很低了，就是首先可能好一点可能我敬而远之，差一点的可能就觉得哎，这个挺可怕的，
0: 是
1: 可能就会有这种不好的这种眼神儿，
0: 甚至有对立的情绪
1: 或者言语，或者是对立
0: 对
1: 的这种行为来发生，那么可能这些家长呢他也不太敢，就是带孩子出去了，一旦遇到这种受过一次伤害，可能。家长就在带孩子出门这件事儿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这么一个障碍。
0: 但是他就会产生恶性循环，像您说的，不接触人之后，或者减少跟社会的接触之后，他就会退化。那家长不带孩子出去了，那孩子就更加封闭起来了。
1: 更加封闭。
0: 对，会有一些家长，跟您来求助吗？在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一些朋友向您来求助了？
1: 其实挺多的，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孤独症的现在发病率很高，我们的家长应该说群体也是很庞大的，就是这类事件就是在社会上有一些他们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说啊，我们觉得社会大众现在因为倡导和宣传的这个作用，另外我们社会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在提高，大家对于这块的接纳度在逐渐的提高，但是还是不可避免，
0: 是问题还是会存在，
1: 是的，还是
0: 而且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些孩子长远的发展，终有一天父母会老去，甚至会离开这个人世，孩子还是有成为青年、成为中年之后，要有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要养活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必须得有。那我们怎么来帮他们解决呢？我们现在找的一个方式是叫星宇咖啡，做了这么一个项目啊。那我们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咱们做这个星宇咖啡这个项目，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想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和载体来帮助这些新青年？
2: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咖啡之前，其实我们也尝试了挺多的手工类的一些项目。更多的其实是想帮助孩子们找到适合他们的发展的一个平台，也是希望这个平台能长期稳定，在经过很多项目的一些尝试之后，目前来说就是这个对于咖啡的这个技能的培训，孩子们其实掌握的还算是比较快的，而且在一些个就是活动当中，他们通过一些个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公益的去售卖咖啡，能够给到他们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回馈，就是别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能体会到自己劳动给他们带来的这种荣誉感，而且很多小朋友怎么说呢，他是通过不断的练习这个技能的过程，他才能把这些个行为去能比较深刻的理解去记忆，像有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纯概念性的一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理解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像这种技术类的东西他们掌握的就会快一些，
0: 更实，就是这么一杯咖啡承载的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种信息的传递和一个商品的售卖的这个过程都在里面了，
1: 有情感的流动
0: 浓缩在里面了，
1: 对，我双手捧给你一杯咖啡，你可能会赞美我一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做了，然后我给予你，您给了我一句夸赞，那么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
0: 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1: 对，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社交的反馈，其实也不光是在技能的掌握上，
0: 刘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孩子们或者叫青年人吧，这些新青年他们都需要做什么，这个咖啡的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卖的，包括刚才主席说到的 递给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新青年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都包括什么？
2: 嗯，从最开始，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些个前期准备，比方说那个热机器，然后加水，包括那个去给咖啡机去磨豆器去添咖啡豆，然后这都是一些前期准备，然后包括磨豆，磨豆之后需要把这个磨好的咖啡粉放在咱们的那个就是咖啡机里面，然后去产生咖啡，然后根据咱不同的就是顾客的点单，我们可能会产生不同品类的，比方他们比较擅长的，目前来说比较擅长的就是拿铁跟美式点的人会多一点，他们做这个还算是比较流畅的，基本上现在不太用辅助，就是可以自己独立出品了，已经大部分孩子都
0: 是。其实我刚才想问的一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是别人来帮助完成还是完全自己来完成的？
2: 最开始还是有这么一个帮助的过程，在逐渐的熟练的基础之上，咱们就是辅导老师会一点点的撤出，然后现在基本上有一些品类，大部分孩子都是可以独立出品的，但是像有一些稍微再复杂一点的，像有的想要一些个，比方说榛果摩卡之类的，他需要加的东西会很多，那么他们做的少的不熟练的，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提示辅助啊什么的。但是基本上像简单的这些都是可以自己独立出品，然后到把它就是装在杯子里，然后打包，然后递到顾客手里边，包括告诉顾客在哪里去扫码去交费，大部分孩子都是可以独立完成。
0: 确实很不容易啊，这个已经我在心里默默的对这些朋友们对这些孩子们产生敬意了，这个事儿做起来流程还挺复杂的，不是这么简单，先把豆磨成粉，把粉拿出来换另一个容器再去打这个咖啡，其实还是需要费一番周章的啊，他们能把这个事儿做好再递到我们的顾客手里边，其实也在锻炼自己的能力啊，人际交往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我们做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店铺哈，我们把它店铺做起来前期得有投入啊，不是说我想开个店我摆个咖啡机就开了，要有租金，要去选这个位置，要有一定量的这个投入啊。前期的投入是谁来做的？是一家来做还是有几家爱心企业共同的来参与？
2: 前期的话我们筹备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个爱心企业参与到之中，像锦囊新语，咱们当地算是比较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它前期的话就为我们捐赠了像咖啡机、磨豆机，然后包括制冰机等于一系列的一些个器材，然后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基础吧，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场地来让孩子们去进行早期的一些实践，因为还是那个在最早期的时候孩子们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他们的实操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强，独立完成还需要辅助的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么在这个阶段有这么一个爱心企业去给我们提供让孩子们实践的场地，其实对孩子们的帮助就是非常的大。
0: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家长代表刘佳老师啊，您本身也是家长啊，
1: 对，
0: 也参与到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自己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个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您怎么来扮演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
3: 应该说，我是从中就是受益最多的吧，因为我的孩子本身他就是面临着初三毕业，今年正好六月份就毕业了，在没毕业之前吧，就是初三的下半学期，我就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考不上其他的像正常孩子一样的高中还有中专，这些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我就心里肯定想孩子不上学好像
0: 也不能就回家待着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很迷茫，也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给他送到哪里去，就是说因为我不想让，因为我知道每天让他关在家里，他的这个情绪行为肯定是会后退，那个退化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是因为，因为我们鹏鹏是刘老师在小龄的时候就是他的康复老师，后来通过他呢，我就了解了这个星宇咖啡，前期我们初三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跟刘老师去学习了，就去了那个星宇咖啡那个实训的那个地方，
0: 说企业给的那个
3: 对对对啊，就基本上每周都会去，然后孩子也都会学习，我没有，有时候我会比较忙，大部分都是刘老师带他去，但是刘老师反馈给我的是孩子学的特别好，因为他可能交流上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强，可能社交上也不行，但是我发现他在这方面还是挺有自己的一点，
0: 动手能力强
3: 对对对。你看简单的一些制作还有一些他做的时候也很用心，可能他做其他的事情不行， 啊，学习也可能也不行，但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很认真，也能塌下心来，就是也能就是自己现在，能基本上也都能完成这项那个老师交给的这个任务吧。只要是老师说的，这些指令什么基本都能完成。就是说他还是就是对这方面还是挺有自己的这种，什么呢，就是。
1: 热爱，
3: 对，也可能也喜欢
0: 这
3: 种。
0: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3: 对，你这样在学业上可能真的是，因为本身他跟同龄人就差很多，就无论是智商还有这个动手能力上、行为上。
0: 我们其实不管是成年人也好、孩子也好、青年也好，还是得找到自己啊。像刚才主席说的，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热爱可能就是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包括，这样一个热情的来源啊，就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的态度都蕴藏在其中了。我不知道，刘老师，从您自己角度来说啊，刚才说了我们孩子学做咖啡，鹏鹏学做咖啡这个过程，您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参与，但是后来他学会了，学会了自己做完了之后，亲手递到您手里那第一杯咖啡，当时这个场景，我想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3: 其实确实是让我挺不可思议的吧，而也让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除了学习以外的，可能还能有别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也是他一个后期，就是我更希望能有一个帮扶的这种就业的这个环境能给他，就是毕竟也是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了，就希望他以后也能靠自己的双手吧，给自己，不能说他养活自己吧，最起码有一份自己的这种，热爱的事情干。
0: 一定程度上自食其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孩子本身是有收获的哈，对于我们的整个家庭来说，包括可能除了鹏鹏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况差不多的，相似的孩子也在那边学做咖啡、制作咖啡、售卖咖啡等等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
3: 可能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份，最起码不封闭在家的这个状态，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能走出家门，
0: 是，
3: 这是第一步，就是无论他做什么吧，可能就业来说，对他们现在可能有点太难，因为毕竟这种项目挺少的，很少，一般都是，这种帮扶性的，也得看企业，或者像刘老师还有韦主席这种，他们能提供给我们这些帮助，我们才能去，就是孩子才能有一个这种就业的机会，就是很少。
0: 刘老师，像鹏鹏这样的孩子在咱们那儿现在有多少？
2: 得有十几个了。
0: 十几个。都是每天去吗？还是说大家轮班？
2: 轮班
0: 啊。
2: 对。大部分的话就是会说最近什么时间有空啊，然后可能会排一排，然后轮换着，基本上一个班次大概两三个孩子差不多。
0: 我们会考虑，一个是一方面是对孩子们或者对这些准青年们对他们有帮助哈，另一方面将来会不会也考虑到他们所谓自己的这个获得感？当然我指的获得感是，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啊，我们是不是会考虑？
2: 对，这边其实包括我们，不管是之前参与活动啊，还是说我们这些公益售卖啊，都会拿出来一部分是给到孩子们的，就是班次呀，包括他们来的这些时间，会给到一些个相应的反馈。
0: 对，我下一个真的就是想问，刘老师，包括韦主席这边啊，我们做这个项目能不能持久？可能需要它有一个循环的一个机制哈。我们一方面有付出，同时也要有反馈，同时还得有一定支持哈。包括可能政府端的，包括这个公益组织的、基金会的等等方方面面，我们现在这个运转起来，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2: 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就是社会上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个公益市集呀，或者说一些个活动，然后可以让孩子们多去不同的环境里边做一些个，社会性的泛化，然后多去参与。然后，而且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既能得到正向的反馈，然后也能让这个项目能够更好的去运转。这个是一方面，因为确实只靠目前来说去单纯的维持还是比较难的，更多的也是来自于爱心企业呀，然后爱心人士的一些个支持。
0: 更多的朋友是有这份善意和爱心，看到需要帮助的我们身边的这样的 小朋友、大朋友啊，都是愿意伸出援手。同时呢，其实是我们获取的是他们的劳动成果，给予一个正向的这个报酬和反馈，并不是一味的是去捐助、是去给予，是双向的彼此平等的一个互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同时，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个机会，可能有更多让孩子们跟社会有连接的这个过程当中，甭管是市集活动啊等等，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些产品服务的时候，就会能够产生价值，孩子们自己也能够收获一些价值啊。

0: 然后一个社会上终于有一个角落，是吧？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走出去，走出家门。
1: 这样一个咖啡角，或者是做别的手工艺品的这样一
0: 对，
1: 个
0: 一
1: 角
0: 个展
1: 落，
0: 卖角都
1: 对，
0: 可
1: 一
0: 以。
1: 个小小的角落啊。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物理空间的角落，同时也是在心里面打开了一道门、一
0: 是的，
1: 扇窗，接纳这些相对特殊一点的群体。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想请每位我们再表达一个心愿哈，从刘佳老师开始可以吗？
2: 我希望，孩子以后能有一个属于他的一个小天地，希望大家呢，以后接触到这类孩子的时候，能多一点，接纳度，能，给他们一点点爱心吧。
1: 刘老师，
3: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能关注到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希望能有更多的就是爱心的人士啊，大家能够包容支持，包容支持我们的孩子，包容支持我们的项目，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项目当中，能够给他们带来，带来不一样的未来吧。
1: 好，感谢您，魏主席，
0: 首先呢，我是希望，还是作为协会来讲，我们还是想对广大的这个心智障碍的这个，特别是精神残疾人的这个朋友的，他的包括他的亲友们说，其实勇敢的带孩子走出家门，然后我们有一句话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然后你走出去的时候，可能机会就，孩子的机会就会更多，然后去努力的拥抱社会。社会也会拥抱你，更多的希望就是能够和我们这种助残组织啊，能够携手，然后搭建、共建一些支持性就业平台，为那些呢，就是能够走出家门、有意愿参与社会劳动啊，但是又需要在一定的这个支持和庇护下、庇护性的这个条件下、环境下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啊，然后能够提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然后共建。我们和谐的一个大家庭，社会大家庭。
1: 好了，各位听众网友，今天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5: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4: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乡村之美，如何用美育换金？一所乡村校园，一项美育课程，怎样串联起千家万户，涵养文明乡风？五个地缘交错、村民混居的行政村，如何通过书记轮值打破壁垒，协同共治？还迁上楼、外来人口激增的混居村庄，怎样用数字家破解治理难题？文明积分，如何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二期，分享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

0: 说法与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嘉宾，他们有的以美玉为桥打通城乡文明共建新路径，有的以红色文化为魂创新连村共治新模式，有的呢以数字赋能为艺探索混居村庄治理新范式。三种路径各有精彩，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文明乡风在金姑大地扎根生长。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辰区西堤头镇党委副书记潘东，欢迎潘书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宁河区庙口镇党委委员赵伟栋，欢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西青区金武镇富村党委副书记刘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还是先请北辰区西堤头镇的潘东书记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西堤头镇探索了一条以美玉为桥，城乡一体共建的新路子，入选了全国文明乡风典型案例。那么这个以美玉为桥，具体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啊？另外，为什么选择美玉作为我们文明乡风建设的切入点呢？潘书记。
2: 好。实践中呢，我们走出一条以美玉为桥，城乡一体共建的文明新路径。形成了校园育美、学生传美、村庄焕美、全域和美四级传导机制。也就是说，一是校园育美，筑牢文明传播根基，以校园为全镇美育核心枢纽，常态化邀请泥塑、绳结、武术非遗匠人等入校开设特色社团，同时呢，打造行走的红色思政课堂，组织学生走访本地红色遗址，聆听英烈事迹，依托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内心。二是呢，学生传美，搭建学校联动枢纽，推行小手拉大手模式，引导学生将课堂习得的文明礼仪、匠人坚守精神、孝老敬老美德，传递至家庭，借助孩童视角潜移默化带动全家转变思想观念。三呢，就是村庄焕美，激活乡土文明内生动力。各村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亲子非遗体验、村密 A、村超、武林大会等群众活动，同步开展美丽庭院、星级文明户评选，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形成村落整体大美。然后第四就是全域和美，推动城乡文明同频提升，打破城乡户籍壁垒，本地村民、城镇居民、外来新市民均可以免费参与所有的美育文体活动，统筹镇村资源，举办书画交流、读书分享会，消解不同群体生活观念差异，实现全域文明和谐共进。之所以选择美域呢，作为乡风建设的切入点呢，我们是这样考虑：一是方式柔性易接受，摒弃生硬说教、硬性管控，依靠手工、运动、亲子陪伴，潜移默化引导群众，不引发抵触。能够长效扎根。二是少年传导率更高，孩子是家庭沟通的柔性纽带，相比干部上门劝导，孩童传递的厚养薄葬、减半宴席理念更容易改变村民攀比铺张的老旧思想，实现一户带动一片。三是天然适配城乡融合，城乡群众生活习惯呢存在差距，但对非遗亲子活动、体育赛事拥有共同的喜好，在共同参与中增进理解包容，培育和谐包容新风。四呢，就是便于长效治理，美育活动可以呢与村民积分、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深度融合， 参与活动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镇啊，这个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我们是怎么来推动和开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口镇的西五村最早呢是一个自然村，1982年行政区划调整，分成了民主、自由、幸福、解放、安全五个行政村。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时是按老生产队划分的，不是按地理边界划分，经常出现这家属于自由村，隔壁邻居却是解放村，村民混居，地界犬齿交错。过去五个村各自开展工作，遇到跨村环境整治、矛盾调解、乡风文明活动，就容易权责交叉、治理碎片化，大多是各扫门前雪，很多的民生实事推起来难度不小。我们镇推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53协同治理工程，简单的来说，一是以自由村作为牵头原点，五是统筹五个村全部资源，三是聚焦阵地建设、活动开展、机制建设三个层面，构建五方协同治理的体系。我们的核心抓手就是书记轮值制度，五个村党组织书记每人轮值半年，轮值期间呢就是五个村的大家长牵头统筹全盘工作。我们配套建立会商研判、轮值交接、成效评估等机制，设立联合书记工作室，跨村大事五个村集体商议，共同决策，杜绝各自为政。通过这套机制，实现阵地共用、资源共享、活动共办，我们共建文明新风长廊、党建专栏、德智主题墙绘、宣传移风易俗、环境整治、管网改造等民心工程统一调度，文明祭扫、道德宣讲、邻里文体活动统一组织。过去呢，办活动只有一个村参加，现在一声招呼，五个村的村民都能参加，真正把五个村从各管一摊拧成一盘棋、一股绳，破解混居带来的治理堵点，也为乡风文明筑牢治理根基。
0: 好，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请西京区金武镇啊副村的刘伟副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副村其实也是典型的这个混居村庄啊，本地村民有2500多人，那外来常住及租房人口超过了7000人啊，这个比例还是很明显的。那想问问刘书记，咱们村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引领和数字化手段破解混居治理难题的呢？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村呢，就是坐落于西京区金武镇，大学城板块，区域面积呢4.7平方公里，户籍呢900余户，户籍人口2500余人，外来常住和租住这个人员呢超过了7000人，村内党员呢97名。作为咱们那个典型的混居村庄呢，本地这个村民、高校的租客，还有外来这个务工人员。多元的混居带来的生活习惯的这个差异大，纠纷多，人员抵触呢难以这个摸清的难题，换迁上楼以后呢，邻里矛盾呢更显得这个凸显了，治理难度大幅提升。面对这些难题呢，村党委始终坚持这个文明创建长效推进，确立党建为核心，治理为抓手，民生为根本，文明为底色的工作思路，聚焦混居融合痛点，推行党建引领数字化治理模式，全力破解治理难题。以党建为引领根基，我们着力打破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壁垒，实现从末林到木林的转变。全村我们一共划为了10个精细化的网格，实现党员保联到户。全覆盖，党员对接走访收集诉求，我们推行全域党建，外来流动党员呢也发挥了作用。此外，依托文明实践活动呢，拉近了群众之间的距离，均能提供的这个便民服务，让本地村民呢和外来租客呢同享这个村内的配套资源，慢慢消解了这个群体的隔阂，重塑了这个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为了破解的流动人口那个管控难呢，安全隐患发现慢，群众诉求反馈不及。

0: 智能问题，我们全域打造了一体化的智慧治理体系，推动治理从粗放管理向精准的治治，一是打造三平合一的智慧治理平台，线上掌心扶村，便民小程序，村务公开，诉求上报，活动报名全部线上可以办，群众呢足不出户就能参与村级的事务。
1: 嗯。
0: 二是呢全域布置这个智能的监控点位，配套语音劝导系统，针对高空抛物、车辆占道、消防通道的占用等隐患预警信息实时推送到网络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让治理呢更精细，响应更高效。经过实践呢，我们村邻里纠纷现在几乎就没有了。
1: 哦，
0: 嗯，消防安全隐患呢排查效率也大幅提升。
1: 嗯，
0: 不少外来的租客呢主动参与到社区建设，把扶村呢当成了第二个家。未来呢，我们将持续升级的智慧平台，让那个本村的老百姓呢和这个外来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心的生活，共建和谐文明的扶村社区。
1: 嗯。
0: 凭借一系列的治理举措呢，咱们扶村也先后获得了第六届全国文明村、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全国双扶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
1: 好，谢谢刘伟书记的分享啊。
2: 乡村之美如何用美育换金？一所乡村校园，一项美育课程，怎样串联起千家万户，涵养文明乡方？五个地缘交错、村民混居的行政村，如何通过书记轮值打破壁垒，协同共治？还迁上楼、外来人口激增的混居村庄，怎样用数字家破解治理难题、文明积分？如何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二期，分享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招法与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让我们对三个地方的文明乡风创建的创新招法和生动实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细节啊。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北辰区西堤头镇的党委副书记潘东，潘书记您先来介绍啊。就是我们西堤头镇在推动我们美育进乡村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如何来调动我们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啊？怎么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另外，村民从旁观者变成我们参与者，我们感觉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3: 嗯，好的，主持人。在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方面呢，我们是这样做的。一个呢是打造普惠轻量化美育文体活动，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我们坚持呢活动零门槛全覆盖，泥塑、绳结、球类赛事以及书画阅读等美育项目呢全部免费向群众开放，不分年龄和户籍。老人、孩童、本地村民、外来新市民都能随时参与。各类活动不依赖大额专项投入，由村内文艺骨干、非遗匠人自主策划组织，镇村仅配套基础物资保障，一年四季常态化开展。活动内容深度挖掘本村的武术、泥塑、特色乡土资源，立足村民真实生活，用接地气的文化内容引发群众情感共鸣，从供给端提升村民参与的意愿。第二呢，是完善正向激励与基层联动发动体系，持续凝聚参与合力。一方面，推行积分与荣誉双重激励，把参与非遗体验、文体美育、践行孝老睦邻等行为呢，纳入村民积分的加分项，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另一方面呢，依托网格化队伍、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呢，做好日常带动、入户劝导，减办红白事时呢，同步宣传美育活动。议事会定期交流家风建设经验，邻里间呢，相互邀约结伴参与各类的文明实践，形成了群众自发参与、互相带动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变化的方面呢，主要也是两方面，一个是 是村民的思想认识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树立文明内生自觉。过去呢，多数村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文化活动、乡风整治是镇村干部的本职工作，自身只当旁观者，不愿主动出力和参与。经过持续参与各类美育活动，大家真切感受到邻里和睦、整洁的人居环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清晰地认识到乡风文明建设与每家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那么呢，就无需工作人员再反复劝导监督，便能自发形成孝老敬老、勤俭朴素、友善互助的思想自觉。再有一个呢，是群众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全面体制，构建乡村共同体。以往呢，农闲饭后，不少村民啊聚集打牌、闲聊、相互攀比。如今，大家主动走进非遗工坊、运动场地、农家书屋、亲子手工、体育健身等呢，也成为主流的休闲方式。过去的铺张攀比、封建陋习呢，大幅减少。后仰、薄葬、减办红白事儿，成为群众主动选择。村民主动维护村庄环境，传承了本土非遗文化，凝聚起了人人爱护家乡、共建和美乡村的共同体意识。
1: 嗯，好的，好，感谢潘东书记啊，为我们细致分享了我们美育浸润乡村的一个创新的做法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西堤头镇它是以文化柔性滋养乡风，那么宁河区庙口镇则依靠联村共治来破解混居治理难题，他们的移风易俗工作更是获评了全国典型。刚刚其实赵委员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啊，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庙口镇呢，它是余方周烈士的故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红色资源。那么大家十分关心，我们是如何盘活这个红色文化资源，把它转化为我们涵养乡风、教化群众的精神力量的呢？赵委员。
4: 好的。庙口镇呢是余方周烈士故居，红色资源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着力把这个红色资源转化成教化群众、涵养乡风的精神力量，让红色基因扎根乡土，锐化民心。一是建好红色阵地，打造家门口课堂，打造3.8公里重走方舟路红色研学路线，串联起余方舟故居、西生社等10多个点位，整条线路正好贯通西五村这5个行政村。这条路线既是研学打卡路线，也是群众家门口的文明实践课堂，老百姓日常散步休闲就能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二呢，是讲好本土故事，传递新时代温度，培育由党员干部、普通村民组成的本土讲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方舟精神青年说、红色话剧、主题宣讲等活动，把余方舟烈士以己为舟渡苍生的爱国精神和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乡风建设结合到一起，摒弃空洞说教，用本土红色故事感染和教化群众。三呢，是做实践转化，激活治理内生力，把学习方舟精神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带头示范，带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移风易俗，把先辈愿做渡人之舟的家国情怀变成乡亲们邻里互助、齐心建设家乡的自觉行动，真正实现红色铸魂、浸润乡风。
1: 哎，刚刚呢，我们两位嘉宾也是分别从我们全域为文化培育啊、跨村制度共治这两个宏观的层面分享了我们乡风文明建设经验。而我们这个西青区金武镇富村呢，其实也面临着这个本地居民与上万外来人口混居的这样的一个特殊难题啊，依靠数字化治理破解我们的邻里矛盾，融合多元人群，刚刚刘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我们富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紧邻大学城，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工作可能要有更多的 探索和创新啊，我们也推行了这个村民文明积分制和随手拍的功能。那么这套机制我们怎么来调动我们群众的积极性？另外，村民们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这个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嗯，好的。富村呢，紧邻天津那个师范大学，多元人群的这个汇聚呢，文明素养提升是治理的关键。为此，我们创新推行了村民的文明积分管理制度。线上呢有掌心富村小程序，线下呢有这个新时代文明实验站同步落地，同时开放随手拍、随时报监督的渠道，用激励与约束的方式呢推动村民从要我文明向我要文明的转变。这套机制呢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核心在于呢兼顾激励性与参与感。我们的文明积分制度呢，村民参与志愿者服务、环境整治、文明实践，均可获得累计的积分。积分能兑换一些个日常的生活用品。活动优先报名权益呢，针对乱堆乱放、不文明那个行为，还有红白喜事等这个实施扣分管理。积分还与评优评先、村级福利挂钩，让那个文明行为呢有汇报，不文明行为有约束。同时，小程序开放随手拍功能，这个村民发现环境这个乱象、安全隐患，可一键上报。平台的拍单，网络员限时处置并给予反馈，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了监督者和参与者。为了让文明理念落地生根，我们还成立了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包括文明新风志愿者队伍、巾帼志愿者队伍、环境卫士志愿者队伍，涵盖了党员、本地村民还有外来租客各类群体。目前呢，注册志愿者已达到了1500余人。这些队伍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环境整治、政策宣传、帮扶慰问等活动。比如文明新风队伍呢，牵头倡导一风一俗；环保卫士队伍呢，定期开展垃圾分类督导；志愿者队伍那、这个巾帼志愿者队伍呢，聚焦邻里互助、文明家庭创建，让文明行为有了具体的载体。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明积分制度，丰富这个积分兑换礼品的种类，拓展呢随手拍监督范围，壮大志愿者队伍，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呢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好，谢谢您。刚刚呢，三位嘉宾也是完整的分享了各自村镇的特色实践啊。我想节目接近尾声了，再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句话啊，来聊聊未来我们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的新目标。我们还是首先请北辰区西堤头镇党委副书记潘东书记先来啊。
3: 西堤头镇呢，将持续完善四级美育传导体系，以美育润新、城乡融合聚力、长效善治培素新风等举措呢，全力打造产业兴旺、乡风和美、全民共享的城乡文明共建样板。
1: 嗯，好，谢谢您。您和区庙口镇党委委员赵伟栋啊，赵委员。
4: 好。庙口镇将持续厚植方舟故里红色根脉，以五村联治为抓手，深化协同治理，建强红白理事会自治阵地，拓展新风宣教实践载体，坚持以城规陋习劝导破积弊，以区域文明联管固成效，以优良家风涵养润民心，在移风易俗工作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乡风文明小切口坐实乡村振兴大文章。
1: 好，最后我们西青区金武镇富村党委副书记刘伟刘书记啊。
0: 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升级智慧平台与便民小程序，拓展积分使用场景，完善智能养老硬件数据的联动，深化片区村居民协同治理，共享养老、教育、安防资源，持续丰富敬老、少儿、邻里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环迁型文明村镇样板，不断提升全体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1: 好，感谢三位基层负责人的精彩分享。好，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晋新、导播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刚刚为您重播的是本周三首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6: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5: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师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岳老师这个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那岳老师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我听我的助理说呀，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每天的新听众啊，大部分人都会问到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问得好啊，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很智慧，哈哈。不仅智慧，而且你们呢 善根很厚，那福报也很大，那不然是问不出这三个问。那既然大部分听众朋友们都问到了这三个问题，那老师呢近段时间在每期那传道授业解惑课时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呢先简单的把大家问到的这三个问题来跟新朋友们讲一讲。所有的新朋友们，老师首先一点告诉大家，你们都是善根厚的人，福报大的人。善根薄的人，福报小的人，那听不到老师的声音。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大家发现没有，能听到老师声音的，跟着老师学习的，修心修身的，都是善根厚福报大的。那先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肯定不是西医之道也不是中医之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呢叫意医文化，行内人把其称之为三才之道。大部分听众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意医文化的医道，听过中医的比较多，听过西医的就更多一些了。意医文化的这个医道跟中医的医道有区别吗？那肯定是有的，而且区别还很大。那中医文化的这个医道呢，是以医入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学这个医，从医开始，从医开始，学，中医的基础，中医的诊断，中医的方剂等等，这叫以医入医。那学意医这个医道呢，它是以意入医。得先学易经的智慧，易经的智慧学会了，理解领悟透了，那这时候才能来学中医的医道。这是易医医道文化跟中医医道文化的一个区别多了一个易经。那中医文化医道孕育出的医术是什么呢？我们老百姓吃过汤药的，蒸过粥的都知道，这叫中医的医术。刮痧呀，拔罐啊，点穴呀，放血呀，这都是中医的医术。那意医医道的这个术是什么术呢？山医命相卜，武术。它这里包括了中医的这个医术智慧内容，比中医的医术智慧内容多了四个：山术、命术、相术和卜术。老师呢把这五术给融合到一起，创立出一种术法。那这种术法呢，称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里蕴含着山医命相卜武术的智慧。这老学员们都应该清楚这个智慧的。那老师这个术法好学吗？怎么说呢？有缘分的人一学就会。没有缘分的人可能你学一辈子也学不会。这个得看缘分。那善根厚的 啊，复原大的这个方法一学就会，那学会了，一用就灵，一学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灵。那老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惑？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你身体的疾病也好，你心理的疾病也好，你看了西医啊，西医也没给你解决好。哎，你看了中医，哎，中医也没给你治好。那你问问老师，看看什么原因，问题出在哪儿呢？哎，我用意义文化医道的智慧来帮你找原因。哎，一个是先天的原因，你出生的时候的你生命的这个剧本的底色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哎，是不是跟你这个出生生命的剧本的底色有关？二呢，哎，就是你生活当中啊犯的错，哎，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衣食住行，那为人处事，那老师为人处事不对还能得病啊？能啊，啊，因为为人处事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怨恨恼怒烦，怨恨恼怒烦那是五毒啊，来自于贪嗔痴慢疑，那这五毒有一毒中上你就得病，那五毒都中上呢，那基本上你的病是无药可医了，无药可医了。那老师呢，跟你修心修身能不能修好，那这真得看你的福报了。那福报大的呢，啊，也能修好，因为有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案例还不是一个两个，还很多。所以为人处事你做错了也会得病的，那衣食住行错了也会让我们得病，对啊，那你做对了，你做对了，你就能把健康维护住，你要做错了呢，哎，健康你就维护不住啊。住房这块讲究很大的，不是一般的大，住房的叫什么，这叫地利，哎，这叫地利。为人处事叫什么呢，叫人和，哎，再有就是天时了，哎，这是养生得随着天时走，调病也得随天时走，就像现在的冬病夏治就是随着天时在走嘛。那很多寒湿积聚的那些老慢病啊，什么时间治他们最有利，就是每年的三伏天，那就是每年的三伏天。昨天有个学员跟我分享，分享他身上的囊肿，肝囊肿和肾囊肿两个部位的大囊肿啊，四年冬病夏治的坚持，四年，今天第五年了啊，第五年了，每年冬病夏治结束之后啊，都会去啊检查一下囊肿的色小程度，一年比一年小，一年比一年小。那这个病西医只能通过介入手术，介入手术呢只能短期内让其消失，时间长又长出来了。介入手术就是给囊肿里的水抽出去，然后打上钙化剂，那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囊肿又出来了，出来咋整，再抽，那抽完之后老师再长咋整，还抽，这就西医治疗，中医对这个病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因为他不懂得这个病真正的病因在哪儿，所以他不会借天时和地利。那老师穿衣服穿不对也得病啊，那得，那老师行使的是什么呀？行使的是运动啊。那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季节跑步是对还是错？大家说，老师告诉大家 一年四季当中的晚上跑步都是错的。那一年四季晚上跑步都是错的，你可以找任何一个老中医问一问，他们说晚上跑步是对的，这个老中医肯定是假的，或者是他这个中医学的也是稀里糊涂。咱别说找意义了，意义可遇而不可求。可以这么说，全中国意义医者屈指可数，那不是谁都能学成意义的。一是得有天赋，没天赋这门医道你根本就没机会学成。那老师，这个运动不对也能得病？你太能了。阴阳之气进行转换的时候，这个时间干嘛？就静下来躺那儿坐着。只有你静下来躺着或者坐着，微闭双目，你的阴气才能起来，阳气才能降下去，阴阳二气这个时候再进行干嘛啊？进行大的一个交接。那阴气要起来了，然后你让它起来，然后你阳气还不断的向外释放，向外释放，都过点了。阳气升起的时间半夜子时，升到极限的时候是到中午十一点，过十一点钟之后，这个阳气开始向下走，阴气开始要出来。所以中午这个时间一定要闭目静心仰卧或者是静坐。所以不要小瞧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那带来的伤害很大的。那衣食住行，那食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多少人因为吃东西吃错了得大病的，包括肿瘤都是吃出来的。那但是大部分肿瘤我看了，跟生命底色这个剧本，那能量的啊能量的特殊偏颇是有关系的。我已经看了上万例了，啊上万例。有个刘女士，那你说她的姐姐，两个姐姐，哎，得的都是肿瘤，而且还都是同一脏。

他就害怕了，啊，他说我那两个姐姐都因这个病没的，老师，我那两个姐姐治这个病花老多钱了，啊，老师，我们家是不是这个病遗传呢？啊，是不是遗传？什么叫遗传？大家知道吗？然后我看了他那个两个姐姐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柱，然后就看了他，我说：“你看你跟你这个两个姐姐啊，还有你自己的天干地支，你看一看，因为这里的能量场出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天波状态带来的。”我说：“这就是啥？这就叫天命，天命。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既然是生命底色有了问题，那我们就从生活当中把这个底色的偏颇给它纠正过来，让肿瘤的生长没了环境，它自然而然就不长了。不长了，你就带瘤生存就得了呗。你天天对付它跟对付仇人似的，你天天惦记它干啥呀？和平相处。不就完了吗？对吧？遇疾病和平相处，活个100来岁的大有人在。那为啥要求那么完美啊？只要它不长，不兴风作浪，给它控制住。哎，咱们也可以活到天年呢，活个100来岁不也行吗？你看我这个学员现在就挺好，他那两个姐姐又手术。又治疗的，又放又化的，你最终都没活过他。现在他就挺好，所以这个纠正生活当中的错误，啊，来改变自身气场的偏颇，那达到呢控制疾病不再进行发展，哎，可以说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那非常行之有效的啊。哎，老师这个方法不是治病。老师这个方法呢是，解决掉所有疾病、生病、环境的一个大法，一个大法。哎，疑惑，老师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疑惑，所有啊，包括，我们家这个孩子为啥不处对象？我们家这个孩子为啥是喜欢同性？老师都可以用意义文化医道的智慧，帮你找出原因，直到让你心服口服。那老师，孩子这不找对象问题怎么解决呢？那怎么解决？有解决的方法。那长话短说，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公历2026年8月16号了，农历7月初4，丙午马年。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4，干支历呢？今天的日子呢？我们看看哈，是丙午马年丙申猴月壬戌狗日，也就是壬戌日。今天出生的，你看看他的干支组合，丙午、丙申，带两个丙，天上两个火，天上两个火呀。这火和金呢？哎，身为金，火和金，所以这个月肺脏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昨天我老同学的孩子皮肤起一大堆红疹。我老同学呢是原先内科的主任医师，现在退下来，起了很多皮疹。然后抹了很多的药，也不见好转，不见好转。我老同学想到我了，让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跟那个你岳大爷说呀，你岳大爷调理这些那个疑难病呀，那有他的独到之法。你问问岳大爷，你这个病咋来的，怎么回事？哎，我一看孩子这个出生时间。再加上这个丙申这个月儿，我说这不火克金吗？你肺火太多了，皮肤起疙瘩是报警。

0: 你肺太热了。我说你给烟忌了，这段时间别抽烟了，烟不就是火吗？我说你别吸烟了，还有一点辣的别吃了。我寻思你给辣的忌了，烟别抽了。啊，我说这个时间你得润肺了，给肺里的火给它压下去。哎，压下去，我没有给他用寒凉药，因为这个季节阳气刚下来，刚降下来，你要用寒凉药去降他的肺火，是短期内肺火下来了，疙瘩下来了，但是伤了孩子的正气啊，所以要考虑不伤正，在扶正的同时让肺内的啊这种阴火降下啊。我给他了方法，哎，给他了方法，那个回信息几个小时就很见效了。哎，你快速的用橡树疗法来润他的肺。哎，我告诉他要吃什么呢？白萝卜，白萝卜炖老鸭。啊，白萝卜炖老鸭，或者说白萝卜炖这个烤鸭都行，但必须是果木烤的，用电烤的那个烤鸭炖了之后反而生阴火。白萝卜炖那个烤鸭一定要用木烤的烤鸭才可以啊，因为木烤的烤鸭呢它能补肝血，还能养肝气，因为秋天这个季节木气马上开始衰了，哎，马上开始进入到一个衰的状态。这个丙申月呀，我们大部分人可能肺脏都会容易出问题，针对于肺脏容易出问题的方法，预防的方法，老师呢已经教给大家了啊。不会的学员抓紧时间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打电话，哎，打电话，包括橡树疗法怎么念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啊饮食药膳怎么吃，哎，包括老师给大家修身的啊这些方剂啊，我们怎么用哪个方剂来养我们的肺气，来润我们的肺啊，这个我们得知道。冬病夏治呢还在进行中啊，冬病夏治还在进行中啊。冬病夏治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冬病夏治结束的时间节点在伏天结束，伏天结束之后冬病夏治的时间就结束了。哎，大家记住啊，记住冬病夏治的时间节点。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出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然后呢老师在剩下的时间里呢再跟大家呢讲一讲十二地支啊跟五脏啊跟五脏之间的关系。讲这个智慧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我们出生这个时间节点五脏六腑所得的这个气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你的生命底色，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密码，生命密码。先出题。今天这道题呢更简单，更简单。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骨病的人特别多，啊，骨头得病的人特别多，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病啊，还有膝关节病啊，还有踝关节病啊。得这些病的特别多。那老师今天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啊，题目是除外伤性骨病以外的所有骨病的第一根源，第一根源是五脏六腑的啊，五脏六腑的哪个系统啊，是木系统还是火系统还是金系统还是土系统还是水系统 呀，哪个系统呢？会答的学员和听友们，我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啊，打给我的学生。哎，答对了呢，老师给大家的奖励，哎，依然是能给五脏六腑提供均衡五行能量的五斗周。五斗周啊，是来自于山医命相卜五术中山术十耳的智慧。啊，按照呢4386的一个组方智慧组合而成，按照呢，哎，道医的一个生炼技术生炼而成。那吃它呢，五脏六腑不仅能得到均衡的营养。关键还有一点，啊，易吸收，啊，吸收得到的能量比我们消耗元气的能量要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吃食物，食物也在吃你。你要说吃对了，啊，吃对了，哎，你得到的能量多，消耗的能量少。你要是吃错了呢？哎，得到的能量少，消耗的能量多。所以学员们，记住老师这句话，啊，吃该吃的，一定记住，吃该吃的，而且还要少吃，三五分饱，千万千万记住，吃的越多。消耗你的元气就越多，啊，你得到的能量，啊，得到的能量还没有消耗的能量多，那这样的吃法，不仅不会让我们增寿，哎，不仅不会让我们那个不生病，正好相反，哎，还会让我们生病，哎，还会让我们减寿。例如现在的高血脂症、高血糖症、高尿酸症，哎，高血压病，这都跟你吃错了有关。那很多代谢疾病都跟吃错了有关啊，吃错了有关。那接下来讲一讲这个十二地支，十二地支跟五脏六腑的关系，大家得记住啊。哎，子。大家记住啊，子通于哪儿啊？通于胆，丑通于肝，寅，哎，寅，大家记住啊，这个寅呐，十二地支当中的寅是通肺的，通肺的。卯呢，哎，卯，大家记住是通大肠的，辰。哎，通胃，四通脾，五通心，胃通小肠，身通膀胱，有通，哎，有通肾，哎，虚通心包，哎，亥呢？啊，亥通三焦。这是十二地支跟五脏六腑的关系。哎，地支是有形的，天干是无形的。我们每个人出生，啊，用天干地支来定辰，你得四个天干的能量，哎，还能得四个地支的能量，啊，简称四柱，每柱里有两个字儿，加在一起有几个呀？哎，有的地方，啊，不让说了。哎，大家记住，这四柱里的能量，就是你的生命剧本。啊，这四柱里的能量就是你的生命底色。从四柱里的能量，我能看出你的性格，能看出你高矮，能看出你胖瘦。啊，能看出你的婚姻， 能看出未来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开心快乐。总而言之，那你就想看什么吧，在这里都能找到信息差，这是大智慧。哎，这是西医不懂的智慧，这是中医不懂的智慧，只有意义能懂。老师呢，运用这个每个人出生的感知信息的能量，结合五运六气，啊，能了解到这个人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的真正原因在哪。那找到原因了，剩下就是方法。我既然帮你找到这个病因了，固然也能帮你，那帮你解决掉这些病因的方法。那这个方法你能不能学会，最终能受益到什么程度，这个就得看你自己的福报了。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这期课时内容老师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就分享这么多。稍作休息，老师就为有缘的学员和听友们来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题目是除外伤性骨病，所有的骨病中，它的第一根源是五脏六腑中哪个系统呢？也就是除了外伤性的骨病，它的根源来自于五脏中哪个系统，你知道吗？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到有奖问答当中，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有奖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无果，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晋中市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岳老师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人，他生于1958年农历7月23日晚上7到9点，今年68周岁。他原患有肺末玻璃结节，去年用体外微创手术切出了一个约9毫米左右的膜玻璃结节，后头复查发现肺部仍有散在的膜玻璃结节。今年3月30号，就此情况和岳老师通了电话，老师给出的方案是毛爪草、生旦夏、断牡蛎、陈皮、炙甘草各25克，白剑子20克，姜上四逆汤、四神汤。饭后送服绞股蓝总干、青青胶囊三宝，剂量是四逆汤1次5支，1天2次；绞股蓝总干1次6粒，1日3次；青青胶囊三宝早晚各4粒，中午3粒；延陵丹晚上5到7点淡盐水送服，临睡前喝2支可广汤诺丽果消素。这个方案服用了3个月以后呢，体检情况大有好转，老师所有指标基本正常，原肺部散在的膜玻璃结节全部好转为实性结节，最大的7毫米缩小为6毫米，重度脂肪肝变轻度了，尿酸也不高了。我们非常高兴，再次感谢老师，感恩老师。哎，叶老，就这次体检呢，肝30高出那个正常指标0.3，空腹血糖呢高出正常指标0.44，血压又一点偏高，就是高呢，高压是155，低压呢在95左右，舌苔白厚有齿痕，像素是820/720/260。我想问的老师是，我们已经服用这个方，毛爪草、生旦夏、断牡蛎、陈皮、炙甘草各25克，白剑子20克，这个方呢也服用了4个多月，看想问老师，看这个方子呢要不要继续服用还是怎么的？
1: 这个方再吃1个月。
0: 再吃1个月啊？
1: 对。
0: 好，那个出服以后这个方案要不要变化呀？
1: 这个方不变。
0: 嗯，
1: 四逆汤加绞股蓝这个也不变。
0: 桂附理中丸没吃，老师。
1: 三宝的量呢？
0: 三宝
1: 秋天了吗？再加一粒。
0: 三宝的量是早晚4粒，中午3粒。
1: 四三四。那早午、晚午、中三。
0: 哦，加1粒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是丙申月，丙申月的火克金，它对这个结节有影响。提前呢就下手。
0: 这个三宝服用多久了？这个量？
1: 这个量服用4个月。
0: 4个月哈。
1: 嗯。
0: 好，那个绞股蓝总干现在吃的是，1次是6粒。
1: 这个量不变。
0: 量不变。
1: 小门时候脂肪肝彻底没了。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甘油三酯完全正常了，血压完全正常之后。
0: 啊，
1: 给绞股蓝总干的量再减，往下减，从6粒到5粒，5粒到4粒，4粒到3粒，逐渐减到1粒。
0: 哦。
1: 嗯，一点点减。但现在挺好，你看好几个指标啊，这都正常了，好几个指标非常不错。
0: 对对对，非常好。
1: 嗯。
0: 这个也服用几个月？4个月。
1: 对。
0: 好。
1: 这些病在西医那儿啊，跟你讲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啊。
0: 那个四神汤要不要喝了，老师？
1: 四神汤你就炖汤，给他做药膳的时候，像那个炖鸡呀、炖牛肉啊、炖汤。
0: 啊，平常就不要专门煮水喝了，是吧？
1: 你就煲汤喝就行，煮没事儿前你就煮水。
0: 啊，好。
1: 煮水喝。
0: 四逆汤呢？四逆汤现在是1天2次，1次5支，这个量呢？
1: 这个量那个冬病夏治结束之前都这个量，冬病。

0: 夏至结束之后，假如手脚很热乎了，四肢也不怕冷了，一天保证3只就够了。
1: 一天三只。
0: 对，就是说我们到立冬了，然后手脚呢还不冷，不怕冷，四肢还挺暖和。那这时候我们一天早中晚各喝一只，来补充人体阳的能量，与寒邪进行斗争。防止寒邪入体，形成气候，带来疾病。所以一天三只就够了。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像素要不要变？像素现在是820720260，
0: 这个不变，820720260一直就这么念的。
1: 好的，谢谢。
0: 你这个像素很好，就是针对无论它这个结节呀，还是脂肪肝啊，还是尿酸高啊，都有作用啊。
1: 哎，好好好，老师，三通粉还吃的吧？
0: 三通粉就是没事就溜着
1: 啊。行，
0: 没事就溜着，防止血管里长斑块，有斑块的化斑块。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下面就是我的情况。老师，我生于1959年5月30日早上7到8点，67周岁，3月30号因为患有甲状腺两侧肿大，并伴有多个实性结节，跟老师同话。老师给的方案是4升汤加4蜜汤，饭后送服绞股蓝总干、青青胶囊、三宝、桂枝茯苓丸2成丸，剂量是4升汤，一次煎5副，因为我和我爱人对半分开用，1日3次，4蜜汤每天2次，每次3只，绞股蓝总干每次6粒，每日3次，青青胶囊、三宝早晚各4粒，中午3粒，桂枝茯苓丸2成丸，按说明剂量服用。像素早上，早上是720016000，白天是650430880720。3个月以后体检，我的甲状腺结节它含有，直性结节含有，两侧的甲状腺肿大，去年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其中左侧呢现在是84毫米，比2025年增长了4毫米，但是呢2024年到2025年一年就增长了22毫米。较大那个实性结节呢也比去年呢只长了1毫米，控制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右侧呢好像没有左侧这么明显，相信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会慢慢痊愈的。另外上月体检还发现我这个心脏呢3尖瓣少中度反流，血压也有点偏高，高压是160，低压是91。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我这个指甲，脚指甲、手指甲，就是往这个两边往里卷，往那肉里头长，特别是左脚这个挺明显，有时候自己感觉这个指甲往肉里钻的那个感觉。基本情况我就这样。想问老师的就是这个桂枝茯苓丸2成丸加这个4蜜汤4升汤，我已经服了4个多月了，还要不要继续服用呀？老师
0: 还得吃。
1: 还得吃多久啊老师？
0: 再吃1个月。
1: 再吃一个月，这个方式也行啊。
0: 对，到立冬的时候你再联系我。
1: 立冬的时候再联系老师。
0: 对对对。
1: 那就是不止一个月，就3个月的。
0: 立冬的时候你再联系我，吃1个月。吃1个月之后吧，然后你给哪个停了呢？你给桂枝茯苓丸
1: 啊
0: 停了，2成丸继续吃。
1: 2成丸还按原来剂量。
0: 对对对对，2成丸三宝，这个剂量，还有青青胶囊，这个剂量都不变。这桂枝茯苓丸停，停完之后青青、2成丸、三宝，一直吃到立冬，你再给我来电话。
1: 一直吃到立冬再来电话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好好好。
0: 因为你吧，你是59年，
1: 农历5月30日，早上7到8点。
0: 应该阳历在7月份。
1: 啊，对，7月3号、4号。
0: 属猪的是不是啊？
1: 哎，属猪的老师。
0: 这己亥。
1: 对。
0: 这个水非常寒。
1: 对。
0: 啊，寒水。然后看你的日柱。那么日柱也还是寒水。关键没木啊，夜晚木没有。完出生那年还土运不及。
1: 对。
0: 土薄木弱，所以肝郁的严重。
1: 肝郁的严重。
0: 嗯，这是先天剧本里带来的呀。
1: 对。
0: 所以这块吧，你那个多把这个老师送给你的那个修心手册看一看。
1: 好。
0: 学国学文化，学国学文化呢，就是修仁德，仁德为木，它就能补木气了。那指甲往肉里长的，就是肝气不输来的。
1: 哦。
0: 就是木弱，长不起来，长高了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对，明白了。
0: 嗯，所以这块呢，家里啊，在那个东南方养点绿植。
1: 对，东南方。
0: 养的小叶绿植就不开花的都行。
1: 嗯。
0: 君子兰呐、啊，兰花草啊，包括龙血树啊，这都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到森林里走一走。
1: 森林里走一走。
0: 对，但是啥呢，这些补木方法都不如就是我们去学国学。学国学、
1: 哦、
0: 它是修仁德的嘛，修仁德就是补木气。
1: 好。
0: 说这个人木气太过，修仁德扎根。木气不足的修仁德是为了让仁德的能量起来，木气起来。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因为肝胆的气机不畅、嗯、身体里是最容易长东西的。这些女的甲状腺呐、啊、子宫啊，包括乳腺呐、啊，它都有长一些东西出来。嗯。
1: 哦，是了。
0: 对。
1: 老师。
0: 嗯。
1: 这个方案除了服以后不要变化了，就这么一直吃是吧？
0: 这么一直吃，香树也不变。
1: 香树也不要变。
0: 嗯，那每次念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气呀、啊？
1: 每次念，哦，感觉还挺好。
0: 那就行，念的得气就静心的，啊，集中精力的去念。
1: 嗯、
0: 你的血压不高啊？
1: 我血压稍微有点高，偏高。
0: 嗯，你看你的年龄，你的年龄，哎、你看像高压是100，
1: 150多到156左右，低压是90多。
0: 不高，你的年龄你看都60几了。
1: 67嘛。
0: 那你的高压不要高过167
1: 啊，不要高过一百，
0: 高过167你就高血压了。那有很多人说、
1: 哦、
0: 老师呢，正常血压值不80-120吗？那是年轻人的血压标准。
1: 哦，
0: 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脉呢在不断的老化，所以血流阻力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时候就会、
1: 哦、
0: 压就会发生改变。所以针对于血压这个高的地方啊，你就看一个标准，就是说你今天70，高压就不要高过170，高过170就不安全了。
1: 啊、
0: 目前你这种血压状态，不吃西药也可以，只要绞股蓝的用量跟上。
1: 绞股蓝用量，老师，我现在是每次是那个6粒，1天3次。
0: 对，这个量跟上就可以了，陈醋泡黑豆跟上。
1: 啊，
0: 关键还有一点，就别动气儿。
1: 哦。
0: 嗯，跟谁都别动气儿。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哎、对
0: 对，修心性不动气儿嘛。
1: 对。
0: 哎，对吧？然后呢，我们啥事都别拔高，啥事都别求好。
1: 哦，我就爱求好。
0: 嗯，别什么事都不是特别求好。然后我们现在好多人呢，求的都是好。啊，像求儿女好，那这个好那个好，就是好高。你好高了之后，你就没有智慧了。
1: 哦，是的。
0: 人越好高，跟你讲，心气越高的人越没有智慧，他越容易损害健康。嗯。
1: 嗯，老师。
0: 嗯。
1: 那个四生汤、四逆汤，四逆汤我现在是一天是6支，早晚各3支。
0: 你要现在目前冬病夏治没结束呢，量你还正常吃。
1: 啊，
0: 等到冬病夏治结束之后，你看你手脚还热乎，四肢不怕冷了，1天3支就够。
1: 哦，一天三只，一天一动一只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四生汤还继续用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没事做汤的时候，你看我喝四生汤我怎么喝哈、啊？包括今天早上，我用这个两段牛尾骨，然后呢，我用高锅压了大约能有40分钟，跟这个四生汤，拿出来之后呢，稍稍再点点盐。我就那么就喝了，就感觉很好，
1: 哦，
0: 非常的不错。四神汤是就是啥，就是松土的，
1: 哦，
0: 就有利于脾胃气化气血。
1: 啊、哦，那像我这个土比较弱的人，是不是得多喝点？
0: 没事，你就把你别是一次性多喝，你就常年坚持喝，
1: 哦，
0: 那样才有意义，知道吧？
1: 好的，
0: 尤其像你这土运不及的，那你想补土，没事就光脚丫上大力地走去，那你说走一天就补成土了吗？不能。
1: 哦、
0: 过去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在农村干活，天天走地垄沟的，你看那时候的老农民，脾胃都好，还都能吃。
1: 对，
0: 可能吃可能吃的了，然后身体还结实。为啥天天走地垄沟啊？鞋都不穿，因为穿鞋坏的时候还得花钱买，对吧？就是穿鞋穿布鞋才接地气，也没穿塑料鞋。
1: 对，
0: 所以那时候那个年代的人脾胃都好。你现在的人这都住高楼大厦了，然后在城里头，然后天天又都是那个油青板路的，你接触不到土了都。
1: 啊、哦，
0: 我接触土，说老师说补土，上大地走去。有人说老师，我都走半个月土都没上来，那走半个月土就上了神了。就是循序渐进的，每天你都得坚持去做。才可以。
1: 对，对、
0: 啊、
1: 对，对。
0: 尤其像你没事光着脚，这天到大地里走一走，找两个伙伴。嗯，
1: 好好好，穿个棉线袜能行吧？
0: 太行了，布鞋都行。
1: 啊，布鞋。
0: 只要你别穿胶鞋。
1: 哦，是的。
0: 你看胶鞋，地下有电线，它都不导电。
1: 哦。
0: 你不导电，你人体拉低电就出不去，湿气就不会随着脚走。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地的土气也到不到你身体里来，嗯，
1: 对对，
0: 就穿布鞋就行，
1: 对对对，
0: 啊，或者穿棉袜子，
1: 对，
0: 到土里去走啊，嗯
1: 嗯，老师，您说这个盐铃丹我现在没吃嘛，老师，你说是我是等一等再吃，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0: 盐铃丹等到那啥吧，立冬的时候进补了，你就开始吃。
1: 我吃的饭的痔疮就不能用了吧？
0: 等到立冬的时候，整个方案给你进行调理，你吃了你也不会犯了。
1: 哦，谢谢谢谢。
0: 嗯，好嘞。
1: 周老师健康长寿，全家美满幸福。
0: 好嘞，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嗯，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也祝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种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1粒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

0: 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今天的海天津，我是赵敏。在半个月前，在天津陵园广场上，一个从新疆和田策勒来的12岁女孩，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了她的老师。她冲过去抱住老师，两个人哭成了泪人。这个女孩叫做热兹亚，那个老师是天津美术学院大三的学生蒋芷瑶。4000公里从策勒到天津，地图上画一条长长的线。热兹亚跟着研学团来到天津，他不知道他曾经写过字的那个教室里的蒋老师此刻也在天津。但是这真的是偶遇吗？有一种连接比4000公里更长，有一种教育在心里生了根就不会断。那今天我们把故事的两端都请到了直播间里。远在新疆和田策勒的热兹亚在电话那头，直播间里坐着那天抱住他的蒋芷瑶老师，还有和他一样从天津美术学院出发奔赴新疆支教的各位老师们，欢迎各位。来，首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介绍哈。首先欢迎天津美术学院党委学工部部长、2021年天美支教团团长史雅宁，欢迎史部长，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天津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产品设计系的老师，同时也是2024年天美支教团的带队老师张峰，欢迎张老师，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接下来欢迎的是天津美术学院2026年金十六大学生西部支教团成员，天美中国画学院2023级本科生蒋芷瑶，欢迎芷瑶，你好。
3: 大家好。
0: 嗯，还有天津美术学院2024年金十六大学生西部支教团成员，人工智能艺术学院即将升为研一的学生林涵琪，欢迎涵琪，你好。
4: 欢迎大家，你好。
0: 嗯，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记者刘春阳。春阳你好。
5: 嗯，大家好。
0: 嗯，是春阳在众人当中发现了流泪的热兹亚，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跨越千山万水的故事哈。欢迎各位的到来，稍后我们还会连线远在新疆和田的热兹亚，听一

0: 一听，一颗种子为何能够跨越4000公里，在一个孩子心里生根发芽？那各位听众网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和我来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里留下你最想说的话。
1: 我今天是教育学院的，平时感知设计专业的朱静轩。
2: 2021。
0: 来说说，想问问春阳啊，因为你是可能整个故事的一个缘起哈。
3: 是的，
0: 是那个全网刷屏相遇的第一记录者。来还原一下，你记得是在8月初的时候，是不是在民园广场的，是在跟一个研学团的采访过程当中，发现了流泪的热孜亚，是不是？
3: 对。
0: 就是当时你是怎么穿越人群找到他、发现他的？
3: 当时热孜亚呢，正在跟随这个祖国行中华情的研学团来到天津来研学，因为和田地区策勒县呢，也是我们天津对口邦扶的一个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呢，有一群的新疆孩子正在这里，然后呢，找寻这些天津的美景、天津的美食以及一些关于天津的记忆。当时其实我们正在民园广场上完成了一支新疆的舞蹈，就是所有来的孩子为了感谢这趟行程里面大家的付出，以及想要邀请更多的当地的就是天津的朋友以及民园广场的游客来加入我们，我们正在排一个舞蹈。其实我们在排舞蹈的时候呢，我已经注意到了蒋志尧，因为他在跟当时带队的一个新疆的老师在聊天，然后呢有4个字进入到了我的这个耳朵里面，他说支教老师。哎，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因为我在今年已经去新疆和田地区采访过很多次了，我知道这一个群体，所以我当时这是第一次关注到蒋志尧。后来当我在给热孜亚他们拍完这个舞蹈，然后做完这样的一段视频的采访之后，我是当时准备要离开民园广场的，但是呢，在我还没有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热孜亚，因为她刚才跳舞的时候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跳得非常的好，她非常的漂亮，然后她也非常有热情，她在默默地哭，然后她的手机屏幕上面，
0: 她就是一边跳一边哭，
3: 没有，就是我们已经结束了那个拍摄之后，她在一个角落里在哭，然后她的手机，她在看着手机哭，手机上面写的支教老师，我当时就感觉可能就是刚刚我见到的那个漂亮的老师，然后呢，我就上前去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啊？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正在跟我的支教的老师联系，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有了后面的对话，说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然后他对民园广场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就决定带着他一起去找蒋志尧。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小细节，他突然想起来他的礼物没有带，然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他们这个带队老师的那个身边，拿了一个小袋子。然后我们一起去找蒋志尧，后来找到蒋志尧以后，他就一直在哭，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一直只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事件的一个记录者，我当时没有过多的想去打扰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想记录一个他们的美好瞬间。包括当时很多的其实一些更深入的故事我们都没有聊，包括回来以后我在问自己的内心，说我当时其实应该问问孩子，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蒋老师，也问蒋老师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但是当时我只是就是用了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从头到尾记录了一下他们相遇的过程，对对，然后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们这样的一个真情实感能打动那么多的人。
0: 确实啊，就是在记者的这个敏锐发现了这样的细节，但是也促成了这样的一次相遇哈。
3: 没错，
0: 只要来说一说哈。你当时在民园广场上面的话，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到民园广场的？你就是知道这是研学团会来到天津，但是你并不知道热孜亚会在里面，是吗？
1: 我是知道他在里面。
0: 你知道他在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民园广场上。
1: 对。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当时在哪里。
1: 对对对。我当时见到热孜亚的第一眼，我真的是挺惊喜的，就是虽然知道可能会见到他，但是当我真真切切的在远在4000多公里外的天津再次见到我的学生，我还是非常惊喜，一下子我所有在策勒3个半月的画面全部都涌了上来，看到他这么激动然后抱着我泪流满面的，我真的很感动，没想到会在他心里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0: 有看中了。其实你跟他相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1: 对，三个半月
0: 的时间，但是确实两人之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同时他也是特意要到我们的天津来寻找你哈。那春阳，你当时就是在拍摄到他们两个相遇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记录同时也会 带有很多你自己的

0: 一个感触。
1: 没错，其实我一直在跟着热孜亚泪流满面。
0: 嗯，
1: 哦，因为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感人，而且呢，让我想起了很多我在新疆采访时候的其他的一些新疆的女孩，她们同样都是这样。对自己的支教老师，对祖国，永远都是抱有一颗热泪盈眶的这样的一颗内心。
0: 嗯，所以说，真情实感记录下来这些素材之后，那你在做后期的这个剪辑和成片的时候，其实也带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感动哈。
1: 嗯，没错。
0: 嗯，哎呀，还真是。当然，这样的一个感人的重逢背后，真的是3个月的一个笔墨的相伴哈。那只要我听说那次见面之后，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去作画，是吗？
2: 对，重逢之后，我就把当天我和他在民园相见的这个合影画成了一幅丙烯作品。目前我已经全部完成了，已经打包寄给热孜亚了。
0: 嗯，
2: 我想把这个我们在民园广场相见的这个记忆永久的留存下来，当做给热孜亚的一个纪念，让他知道我和他的缘分并不会随着支教的结束就断掉了。
0: 嗯，还有想过继续去申请再去支教吗？
2: 嗯，有想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还会再次奔赴新疆。
0: 嗯，当然了，春阳可能他拍完了我们的这些视频之后，突然一下子，可能很多的人会认识到了你。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当时在民园广场，我就看到有人在拍我，但是当时也并不知道是记者嘛。
0: 嗯，
2: 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尴尬，然后也因为不知道是谁在拍我，当时还是抑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不想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就哭出来了。
0: 嗯
2: 嗯，所以当时虽然外表表现得比较平静吧，但是内心还是很汹涌的。
0: 内心很汹涌哈，确实哈。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一直还是在延续的哈。我知道你除了给热孜亚创作了一幅画之外，还给策勒三小，就是你去支教的那个学校的孩子们还寄了很多东西，是吗？
2: 是的，因为当时有一个经历让我一直都记挂在心。当时我在策勒三小画过2次黑板报，
0: 嗯，
2: 当时我找遍了全学校才找到了那么一盒显色比较好的彩色粉笔，所以我当时的创作是非常不便的。然后那一盒粉笔还被其他班级借来借去，所以说我就一直记着这个经历，然后用自己勤工俭学的收入，为策勒三小购置了50盒黑板报专用的彩色粉笔，然后也同时也挑选了一些美育书籍一并寄给了策勒三小。
0: 嗯，就是用一些彩笔，包括这个美术的书籍，你选的是什么类型的？
2: 是关于美术和书法的一些美育科普类的。
0: 嗯，就是你在当地的教学的话，主要就是教他们书法
2: 和美术。
0: 美术，
2: 嗯
0: 啊。上第一课的时候觉得难吗？
2: 其实上第一节课之前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因为这个身份的转变嘛，从学生变成了老师，然后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了讲台上，因为我也很认真的备课了嘛，然后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看到学生们好奇的心，好奇的表情和这个高高举起的手，看到他们积极的样子，我的紧张和忐忑就烟消云散了。
0: 嗯，好，其实孩子们还是非常的纯真，同时热情也给你就是带来了很多，消减了很多紧张，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此时此刻哈，我们的节目通过电话里接通了远在4000公里外的新疆和田策勒县，在策勒县的这个小朋友小姑娘热孜亚哈，就是我们，她是新疆和田策勒县第3小学已经是5年级的学生热孜亚阿普莱提了。我们来接通一下她的电话哈。热孜亚你好。
3: 你好。
0: 嗯，先给我们天津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介绍一下你自己。
3: 天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和田策勒县的一名小学生热孜亚布莱提。
0: 嗯，布莱提，蒋老师刚才说到了要给你画一幅画，是你们在民园广场拍的那张合影，画好了寄给你。你知道这个消息吗？
3: 我知道。
0: 嗯，但是你收到画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在路上，
0: 还在路上。你期待吗？
3: 期待。
0: 哎，收到之后你想把画挂在哪儿啊？
3: 挂在我书桌前面的墙上。
0: 书桌前面的墙上哈。你会写书法，会画画。如果说让你给蒋老师画一幅画的话，你会画什么？
3: 我会画六一儿童节咱们一起合影的那种。
0: 六一儿童节一起合影，蒋老师，只要你还有这个记忆吗？
2: 有的有的，因为当时他们举办了六一儿童节的活动，我见到了他们班级里，然后和他们一起玩耍聊天，然后留下了这么一张合影。
0: 你是今年的三月份去的？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你快回来的时候他们过六一儿童节，是不是？
2: 对的，对。
0: 那个时候的感情其实已经很好了。
2: 是的。
0: 是不是？好。热孜亚，半个月前你在我们天津的明园广场一眼就认出了蒋老师哈。你是怎么在人群当中一下子把他给找出来的？你看到他哪儿了？
3: 我第一是看到他的眼睛。
0: 看到他的眼睛。你还记得当时的那个情景吗？
3: 记得。
0: 你来回述一下好吗？
3: 好。就是人很多，然后他站在远方，手持着手机，然后看到他温柔又温婉呀那个眼睛，我就一眼认出他。
0: 我们的记者春阳姐姐说一直就是记录你在哭哈。
3: 对。
0: 你当时也是很期待着跟蒋老师见面，是不是？
3: 对，很期待
0: 啊。那三个月就是在我们的三月份的时候，蒋老师其实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眼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吗？
3: 记得。第一眼见到他带着工作证，然后工作证上写着大大的三个字姜芷瑶。然后他先教了我们口的认识口，然后就组了有口的字。差不多就这样。
2: 对，当时上的是口字旁的课。
0: 口字旁的课，就先教他们去学这个书法的这个结构，是不是？
2: 对。
0: 那蒋老师教你练字儿的时候，你感受是什么？有没有觉得累过？
3: 没有。
0: 没有啊？你现在书法写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的，
0: 挺好的。你会把定期把你的这个作品给蒋老师传过来吗？
3: 可以
0: 啊。期待他就是在你支教结束的时候，他的这个书法的这个作品字儿写的怎么样？你觉得
2: 已经很好了，就是可以独立的完成一幅完整的作品。
0: 一幅完整的作品哈。热孜亚，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的蒋老师的话，你会用什么词儿啊？
3: 温文尔雅。
0: 温文尔雅，为什么？
3: 因为他教我的时候和蔼可亲，很温柔。
0: 很温柔啊。他现在说话也很温柔。啊，你已经五年级了哈。那这次来到天津，看到这么多关心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啊？
3: 有。我现在小学，然后初中毕业了。如果考上克拉玛依初班的话，应该会去克拉玛依。然后上高中了，我会考到那高班，然后去天津上高中，然后经常和蒋老师见面。
0: 好哇，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规划哈。只要听到刚才热孜亚说的这些，你有什么样想跟他对话的？
2: 对，就是第一次听见热孜亚用温文尔雅这个词来形容我。这个温文尔雅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笔墨书香里的词，然后没想到被它用在了我身上。我就是平时只是把我对待书法和绘画的这个专注和认真的态度来用到了孩子们的身上，然后很荣幸能让他这样形容我。
0: 有对他有想说的吗？
2: 我想对热孜亚说，谢谢你把我放进了你的未来里，然后我希望你能一直好好画画，好好练字，然后能守住自己心里的热爱。我会一直在天津等你，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你，希望你有任何的心事都可以分享给我。
0: 热孜亚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有什么想对蒋老师说的？
3: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我会好好练字，好好画画，去天津上大学，去天津上高中，经常和你见面。
2: 好，我会在天津等你。
0: 好嘞，好嘞，谢谢热孜亚，谢谢你。 好的，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嗯，其实还是很感触的哈。其实也许我们，短短的只有几个月的相见和相伴，但是可能给孩子的心里面留下了很多的那个可以成长的种子哈。石老师，应该就刚才他们在聊天的对话的时候，你也一直在频频点头。其实可能因为我们老师们或者学生们的这些行为行动，会给这些新疆的孩子们心里种下很多的种子。你看他刚才说到了内高班啊，包括像大学啊等等，其实他们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愿望，可能会让他们有更多的能够走出来的这种想法，是不是？
4: 嗯，是的。嗯，应该说哈，我们学校是2021年开始援疆支教这个项目的。嗯，其实2021年我也是作为很荣幸哈，作为学校的带队教师。当年我们2021年第一年是最大的一支队伍。
0: 嗯，
4: 将近有86名同学，5个支教老师在那儿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支教工作。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我是亲历者。所以我更能理解哈，这次热孜亚和姜志尧在天津的这次相遇，这种感情，真挚感情的流露，因为我同样也被这种感情深深的打动过。因为我想呢哈，这个支教工作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就是我们讲在新疆专项工作里面讲三交，其实交往、交流、交融，这样的三交工作呢，其实是我们在3个月里。我们跟当地的哈孩子们，其实还有我们新疆的这个当地的哈这个人民群众，我们讲哈，很多很多岗位上的很多很多民族的兄弟们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入的交流工作。所以呢，还有跟我们的一些个援疆干部们，
0: 嗯，
4: 其实我们这3个月真的是干在一起啊，这个大家共同一个心愿，大家一直都在努力。所以呢，我想哈，这个对于支教大学生这种情感上的共鸣，跟孩子日夜相处，这个孩子们哈，这个也毫无保留的把他们的对于我们老师的一个认可，对于我们老师认真备课、认真的情感的投入，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对他们的一种认可和鼓励。
0: 嗯，
4: 所以呢，这种情感哈，这个其实是我们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0: 嗯，
4: 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0: 是的，也有很多的一个感动一直在延续哈。不管是你是2021年去的，他是2026年去的，可能韩琦是2024年去的，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可能留给每一个孩子的这种相遇的过程，情感其实是相通的。其实我知道春阳，我拍了很多类似的这种故事哈，
1: 对，
0: 也能够不光是看到当地的小朋友们的那个热忱，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天津去的帮助他们的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就是这些老师们等等哈，干部们，他们的对当地的一份热爱哈。
1: 没错，
0: 从你的眼里能够感受看到什么这样的一些交往。
1: 嗯，就拿咱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金石榴支教团来说吧，从2017年开始，天津一直到现在，共派出了5000多名的这个师生前往和田地区，然后在当地的策勒县、于田县以及民丰县进行这样的教育交往。很多的支教大学生他们都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样的对于新疆孩子们的这个热情。比如说我在采访过程中遇到过转业的大学生，他可能当兵之后，然后去当了大学生，然后又去做了支教。他在当地呢，给这个学校的这个国旗班进行授课。然后呢，他对这个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更上一层的。还有很多从新疆走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在支教老师的这样的帮助下，然后就像刚才热孜亚说的一样，有内初班，然后内高班，然后上大学，然后再回到新疆。还有很多像蒋志尧一样，他们之前可能没有去过新疆，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孩子的这些大学生，他们到了当地以后也会被当地的孩子的这个热情所感染。我见到很多的支教大学生在 过生日的时候，孩子们会把自己手写的信、自己最珍贵的笔、本子蜂拥而上去送给他。还有一个支教老师当时跟我说，他说从我来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说只要我在这支教，我的笔、我的这些生活用品他们都会给我。其实他们的生活也不富裕，但他们会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全都给我，就是非常感动。很多的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轻人对于想要给这些新疆孩子们更好的这种未来、更好的教育的一种热忱，同时也看到了这些新疆孩子们眼睛里面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美育的渴望以及对祖国的热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是，这也真的是我们金十六，我们西大学生西部支
1: 教
0: 团，或者说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意义哈。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很多很多的收获，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哈。那韩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是2024年去到策勒
2: 的，
0: 当时是3个半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对，但是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又补充了一个新的信息哈，到甘肃天水又支教了1年的时间，你肯定对于我们的西部的孩子们又有了不一样的一些理解。可能三个半月和这一年的这个时间，对你来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这两个不同地区孩子们所呈现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像我在甘肃支教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那边的孩子们其实就会相对的比较安静一些，会内敛一些。那像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就会不敢表达自己的内心，那我也会在课堂上去尝试着鼓励他们去勇敢的表达自己，给他们建立自信心。那像我在新疆策勒支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边的孩子们其实会有一种非常鲜明的热情，那他们对老师的感情其实就会表达的会更加的直接，他们喜欢就是喜欢，舍不得你就是舍不得你。
0: 嗯，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说不同说相同其实各自都有。那他们的相同其实就是我觉得两个地方的孩子们对于外面的世界，就是对于我们更繁华的城市，他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也都会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去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两个地方支教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我在给这些孩子们教书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个成就感，会给他们去描述外面的世界，会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一种向往，并且去鼓励他们努力的学习，来走到外面的世界，见到更大更广的世界。
0: 嗯，
2: 对。
0: 然后张峰老师，刚才韩琦在说话的时候，你一直在看着他，是不是顿时觉得学生长大了？
5: 对，对，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5: 嗯，
0: 特别明显的一种变化哈。
5: 对，
0: 对，202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对于我们天津美术学院来说，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一代一代或一届一届的学生走到我们的策勒也好，走到当地去教他们，嗯。您作为带队老师的话，您当时最担心的是什么？或者说前期做了哪些准备？
5: 其实在前期做了很多的准备，安全、药品，所有就是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了，但是呢，去了依然生病，
0: 依然生病。
5: 对，去的前20天
0: 也会有一点小高反，是不是？
5: 不是，
0: 那
5: 是呼吸道的疾病。那风沙非常的大，前20天的时候我的孩子一个一个的感冒，一个一个的咳嗽。因为那儿的那个沙它是非常非常细的沙，所以我去那儿以后我会发现，哦，原来他们眼睫毛又长又卷是有原因的。
0: 就是了解了当地很多的风俗，但是很多再万全的准备不到当地，可能都不作数，是不是？
5: 对
0: 啊。那你在你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以你24年的这一届来说，当时是几个孩子学生一块过去的？
5: 我们一共是12个人，我是带队老师，还有11个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
0: 我们选拔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5: 他们会做一个就是自己的简历，还有规划。他们为什么要去支教？ 他们都是各个学院或者说是专业的，算是佼佼者。
0: 你还记得韩琦当时的表现吗？

0: 当时韩琦他的那个就是审查不是我审查的，但我
1: 嗯，
0: 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开会的时候，
1: 嗯。
0: 他跟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结束。他说：“老师，我叫林韩琦，我是哪个学院的，然后您随时有任何问题，就是跟我联系，就是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
1: 嗯，
0: ”
1: 那
0: 当
1: 是不
0: 时我
1: 是
0: 是第一次跟他们见面，
1: 第一次见面
0: 对。
1: 哈？但是接下来就是朝夕相处的3个半月的时
0: 对，
1: 间，
0: 105天，
1: 105天，这都换算成天数了，真的是
0: 对，
1: 太不容易了，105天。那是在从我们就是刚刚开始跟学在学校再去就是支教，一直到我们回来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学生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特别是韩琦这边，还有印象吗？
0: 我回来已经779天了，到今天，
1: 嗯，
0: 他们。怎么讲呢？我没有管理学生的经验，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我是专业老师，
1: 嗯。
0: 他们这一批孩子呢，因为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不同的专业，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我记得当时，就是他们去上专业课的时候虽然说是我们的前期准备是教语数外。但是呢，他们去了以后，因为三小的书记，他希望我们能给予更多美育的教育，所以给他们安排的基本上都是美术类的课程。然后韩琦当时跟我说，他说张老师，就是大家有任何不想做的事情，交给我，我来做，我都可以。他从来不拒绝。我其他的孩子也是，先开始，因为他们除了在完成专业课、还有考试、还有作业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工作。他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
1: 他们也要做其他的一些
0: 对，
1: 任务，是不
0: 对，
1: 是？
0: 先开始呢是有一些就是。东西它是被动的去做，但是后面的话都是积极主动，尤其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觉得老师我完不成了怎么办？我说为什么完不成呢？他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任务，他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东西。
1: 好，那我们就来问问韩琦，你给自己加了什么码吗？加了什么新的任务吗？就是可能是在你在线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督促自己的，
2: 因为我的本科的专业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嘛，所以去到新疆的时候，我的第一的想法是我要多拿相机去记录，去记录这边的风土人情，去记录我们支教的生活，所以我也在后期。因为我们每一期的这个支教团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成果展示。像我的话，就是准备了我在新疆支教的这3个月，和不同的孩子们，我们各种活动啊、课上课下的一些照片的合集，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影像的交互。然后我也是一直都是在平常上课的过程当中会去记录他们，然后也会去希望能够用我的这些照片去永久的来保存一下我们之间的这个记忆的瞬间。对，这是我准备的一些。
1: 好，那你会给像芷瑶他们这样的学弟学妹们，就是下一批的这个团的支教团的学生们，会给他有些什么经验的分享吗？
2: 肯定是会有一些分享的，因为我们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生活这3个多月，像那边的这个风土人情和咱们天津这边还是会大不相同的，所以在这个首先是这个生活方式的分享上，我会给芷瑶说一些。那除了在生活之外呢，还有一些教学的经验分享。对，我会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大学生支教团，我们去到新疆去给那边的孩子们带来美育，是我们的第一责任吧。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作为大学生支教团的成员，然后一定要给孩子们做好一个很好的榜样。
1: 好，那就问问芷瑶，你在前期的时候就是为了做支教，为了这3个半月，前期又做了哪些准备？跟师哥师姐们有请教什么？
3: 有，我主要也是跟韩琦姐想请教一些，关于在新疆生活方式的一些事情，包括在这个学。

0: 生的状态这方面，我也有提前的和学长学姐了解到，然后提前准备了备好了自己的课，书法课、美术课我都会提前准备好，然后，会。
1: 会带点什么东西去吗？特别给他们要带一些，可能在当地也许不见得是特别常见的，或者特别好
0: 会
1: 买
0: 的，会
1: 的。
0: 的，我会尽可能的在我的行李里多带了一些宣纸啊、毛笔啊，包括美育的这一方面工具吧，然后希望能给孩子们就多一点的资源。
1: 好，那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有支教团的学生去到，策勒三小，是不是？策勒第三小学，那是不是会教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在不断的一年一年的成长啊，会不会教的是同一批的学生？会遇到吗？
0: 会遇到，
1: 会遇到。
2: 对，会遇到的。
0: 比如说热孜亚，
1: 热孜
0: 就
1: 亚，
0: 是我教他的时候，他是4年级，可能在韩琪姐他们教的时候就是2年级。
2: 对的，
1: 对
2: 对
1: 他
2: 的。
1: 有印象吗？你还？
2: 热孜亚是我们团队其中的一名男生，他们班的班长。对，他当时也看到了，咱们天津的各种报道，然后去报道热孜亚。他当时也在我们的这个援疆支教的交流群里也说过，他说他对他的这个班长同学印象非常的深刻，对。
1: 就来说说吧，这个小小的热孜亚，其实是好，就是前后有2届。我们的支教团的老学生们
0: 对，
1: 带
0: 是
1: 过
0: 的。
1: 他，那肯定对于他来说，我们来自天津的老师和我们天津的这些学生老师吧，其实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对于他来说，因为可能在他小学的这个阶段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会接受我们天津的这样的美术学院的美育的教育的哈。哦，那石老师，你知道这个情况吗？对于可能对于我们的美育教育来说，尤其是我们天美的这个美育教育，我们天美其实是全国的八大美院之一，有很强的自己的师资力量。那我们再去选拔学生，包括再去跟当地的这些学校去进行配合的时候，配合他们的教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自己的特色？
3: 我想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去新疆支教这个项目，也是我们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党的在新时代的支疆方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我想呢，这个文化润疆是我们天津美术学院能够发挥我们自己专业优势的一项这个重要工作。所以呢，在文化润疆。怎么把我们的美育，能够更多形式的哈，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支教过程当中贯穿的我们支教，这个全过程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先去熟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个环境，先找寻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从这个基点来说呢，哈，我们首先从我们的一些情感认同，到我们对于新疆在地文化的了解，因为我们到了之后，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展馆，包括在策勒的这个战斗渠纪念馆，同时我们也走到于田，参观了他们的库尔班，纪念馆，所以呢，我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这个民族团结精神和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一些个精神根源上，其实我们做了一些个挖掘，因为我们也深深的被这些，这个，比如说战斗渠精神，它其实是各个民族哈，我们不等、不靠、不要。我们自己去，这个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的这个大众的这个老百姓的饮水问题，所以我们参观完了这个纪念馆，对我们的支教团师生非常的这个触动，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个通过参观，通过我们直观的情感交流，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教育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哈，我们当时我们就萌发了一个念头，我们要做一面这个100米的这么一个这个墙绘， 当时我们就选派我们这个最精干的、最有经验的老师同学，

0: 所以我们在策勒一小，我们在21年的时候就绘制了百米长卷治河图。当然，治河图当时这个绘制完成之后，也成为了我们文化润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在地的一个美誉的实践的一个经典的项目。一个经典的项目，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最初的一个生发。后面呢，我们就在想，这个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美育哈，因为这个美术教育其实是心灵的教育，它是跨越地域和民族，能够达到心灵共建的一种教育形式。所以我们就想，怎么能够更深层次的，这个用我们美院的这些教育资源，能够滋养到他们的这个文化润江这个项目当中来。后面呢，我们这个随着合作交流的不断深入，其实我们又深发了很多很多的美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书写项目，以及我们的诗歌工坊项目，这个等等的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在地的美育的挖掘的项目，所以我们持续在深化。我们不光是跟，在策勒县里面的学校合作，我们在周边的一些个更加偏远的学校，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辐射我们的美育宣传或者是文化润江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做。
1: 对，我还了解到，今年5月我们还启动了"汉墨传情"文化润江云端书法项目，哈，我们是11名志愿者，为3000多名学生线上授课，是不是在我们在云端的这个模式，其实也解决了我们，因为毕竟能去到当地的还是少数的，我们的支教大学生哈，是不是也能解决掉更多的人，同时能够接受到我们天美育教育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0: 是的，我想呢，哈，这个文化润江一定是语言为先，也其实说文化润江，我们为什么最后选择的哈，我们来推进汉墨传情文化润江这个书法项目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筑牢中华民族体共同意识，和我们在新疆的这个在语言，推广我们的国家语言文字这方面呢，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所以呢，在这个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对语言的认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意识观念啊，都是经由语言和文字来传播的。在深入推动文化润江这方面的这个推广，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字怎么说？国家语言文字的说和写，它就显得是关键，非常的至关重要，所以也是我们的重要抓手。那我们正好，我们也有这个书法专业，在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方面呢，哈，我们的师资力量呢，哈，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想呢，我们这个选派的支教学生，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那在这个科技这么高度发达的这么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这个运用科技的高科技的手段呢，来实现一个是空中教学、线上的教学。所以呢，我们就跟策勒教育局联系呢，在共同推广了一个这个策勒县覆盖他们的中小学全部的学生，大概3000多学生的一个二课堂的一个书法教育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也依托于他们的这个语文课啊，语文课，所以呢，那所有的语文老师也都参与其中哈，在二课堂跟孩子们共同的聆听我们的线上课程，以及辅导孩子们线下的一个规范书写的一个作业这样的课程。所以呢，我觉得就这项工作呢哈，在我们共同推动之下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果。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试卷作业，汉字规范书写的水平，大家在稳步的提高提升。同时呢，我们也利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学院呀，和我们的这个科技艺术，我们在这个他们的批改作业、一些笔画的这个转折启程的这些地方呢，哈，我们运用了一个这个数字的批改作业的

0: 一个程序，所以呢，帮助大家来这个纠正大家在汉字书写方面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哈，这是也一直在探索的。所以呢，在这项工作当中呢哈，我们这个也在这个25年的哈，在青少年的这个国家民委的青少年的这个算是示范项目当中哈，这个项目呢也这个有幸的获批，在这个教育部的我们这个美育中华的等这些项目当中哈，我们这个项目也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审批以及结项。
1: 嗯，好，其实也是在我们不断的跟前方不断的有我们的支教老师们学生们，他们带回了很多一些新的可能在当地才能够发现的一些需要的内容，再去引导我们去不断的设计一些新的课程哈。当然我们不只是输入，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相应的输出，我们还会就像我们热孜亚这次来到天津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研学营的活动，带着他们走出自己的家，来到一些他们没有来过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张老师是不是也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新疆或者是离开甘肃啊？
2: 对，是。
1: 说说你的，
2: 我们在24年的时候，在7月19号，还有一次北京的研学活动，是专门针对于三小的孩子，有20名。当时呢，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学校，包括中华慈善总会，还有中顺洁柔公司，共同的努力下，然后我们有20名孩子，从三小走到了北京和天津。我们的开营仪式呢是在就是从北京开始，为77天，然后闭营呢是在我们学校结束。这7天呢，我们去了那个比如说像国家博物馆，然后天安门广场，然后八达岭长城，然后那个中国科技馆，然后等等等等的，包括我们学校，参观了一系列的那个就是国家一级的课程。
1: 印象是什么？
2: 当时，孩子们来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的激动，而且当时我们是有5名就是学校的志愿者，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就是费用啊或者什么，他们是占用了他们假期的时间，然后去陪伴孩子们。我们每天白天呢有那个呢研学的活动，晚上呢我们有研学的课程，我们课程内容呢设置都是由这5个志愿者来完成的。他们设置了就是比如说第二天去哪儿，然后那个他的场景是什么，然后他是什么样子的，用绘画的形式去表达。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就相当是一个预习或者说感受，然后最后他们还会以就是那个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呈现。
1: 对于像这些学生们孩子们来说的话，印象也会非常的深刻哈。
2: 是的，
1: 能够看到可能在北京或者是天津很多都是只有课本上才能够存在的，
2: 对
1: 这些地方亲身的经历过了。那当然我想可能随着我们对于他们的熟悉程度越来越增加，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教学任务上或者说我们学生的个人成长方面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些作用，是不
2: 是？
1: 是
2: 的。
1: 芷瑶呢，你在这3个半月的前方的在策勒三小的这些教育任务结束之后，你觉得回来你自己的一个收获是什么，或者说对于你的学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其实不光是学业方面吧，我原本只是想走出校园，然后用自己的专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经历了这段支教呢，让我对美育和教育有了新的理解。策勒三小的孩子们，他们的真诚和纯粹非常的治愈我，让我学会了耐心倾听、温柔包容，然后明白了教育呢不是教育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去传授技法，而是我和学生之间互相给予的陪伴与耐心，还有我和他之间互相给对方的一些信心和鼓励。 这段经历是我在学生时代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礼物。
1: 嗯，
3: 然后在学业方面也会让我更加的努力的去学好自己的专业，希望能将来能用自己的专业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1: 好，来问问韩琦，你自己觉得对你的学业或者是你个人的成长能够带来些什么？
2: 我觉得首先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校大学生其实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短暂的教师身份，这个身份的转变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成长是很大的。像我们在学生的时候可能只专注在学业上，那可能当我们当了老师之后，就会不仅在关心学生的学业，还会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这些更全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对于我这个身心的成长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嗯，
2: 那在学业方面的话，我觉得新疆的经历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创作的素材。对，因为像我的专业来说，我会根据我在新疆支教的这个三个多月的时间的这些经历，以及我去采风的一些素材，去做一些交互的这个作品。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所做的这个作品去更好的展示出新疆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文化，也吸引更多的大学生以及这个青年志愿者继续的就是蜂拥而至的前往新疆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教工作，一起去建设好新疆。
1: 对，以身作则，同时也是言传身教哈。那我们一代一代或者是一届又一届的这个大学生可以到新疆去双向奔赴，既给予了他们我们的一些知识，同时也收获了很多哈。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也遗憾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对，那想问问春阳啊，其实也真的是认识了很多跟热孜亚一样的这个小学生们，他们来到天津，因为我知道你不止采访了一批这样的孩子来到天津，可能对于我们城市，对于人的风物人情、风土人情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点，你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4: 我觉得他们现在其实没有最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比如说昨天其实我跟一个在四月份我去和田策勒的时候见过的一个叫做帕提曼罕的一个女孩在天津见面了。
1: 嗯，
4: 她呢是在去年的暑假期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看升国旗然后流下热泪，然后也是受到了全网的关注。她当时说国旗是我心中那一抹抹不去的红，然后也是让就是所有人都
1: 特别动容。
4: 对，没错。然后呢他因为有了就是我们援疆包括一些这样的研学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资助吧，然后他有幸能在每年的暑假寒假以及其他的时间走出新疆，然后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呢他回去会跟他的一些同学去讲，但是我了解到他的很多同学可能并不像他一样有机会可以都走出来，所以如果说需要的话，我觉得是可能应让更多的这个新疆的孩子可以有机会走出来看一看祖国的这个风景。当时我去他们班采访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聊天嘛，然后班里面的很多孩子可能国通语没有他那么好，但是当问到你们未来的梦想是什么，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坚定的是保家卫国，保卫祖国。我觉得所以说为什么我刚才又说他们不需要什么，就是他们的心里面已经种下了特别好的一颗种子，他们的这个世界观，他们的这个人生观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端正，非常的好了。那么如果说他需要什么的话，可能就是说更多的人可以走出来看一看更多这个世界的美好呀，或者说祖国的大好河山呀，他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他们来了解更多的外面的世界。
1: 嗯，对，让他们的内心更加的充盈，是不是？好，石部长，我刚才您也提到过，我们要打造边疆社会美育的这个策勒模式哈，可能一城一策，或者说是一个地区一个模式哈，您觉得对于我们？美院来说哈，这样的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0: 因为25年的3月， 我们在策勒挂牌成立了我们这个策勒社会美育工作站。
1: 嗯，
0: 那我也非常有幸哈，是我们天津美容学院的这一端的这个策勒美育工作站的主理人。我们在策勒呢还有一位主理人，是我们在策勒一小的一位这个美术老师。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以社会美育工作站的这种模式呢，在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美育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这个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交流为核心呢，实际上在聚焦我们的国家语言文字推广，以及我们的美术师资提升和我们的教育家。我们的在地的文旅整合这方面呢，哈，这个实际上我们有意啊，在打造我们可以复制的、可以推广的边疆社会美育的策勒模式。我们目前呢已经制作出来我们比较详尽的工作计划，这里面呢，这个包括几大部分，其中呢有我们的汉墨润疆书韵育人计划，也有我们的这个围绕着这个在地文化共创美育的一些实践项目，叫做丝路驻情创美润疆计划。实际上我们想呢哈，在这个以教育为资源呢，来推动我们的比如说童诗工作坊，以及我们这个巴扎声音博物馆，以及我们的家乡纹样的数据库挖掘，以及跟我们的家庭教育相关联的妈妈的手艺等等的这种美育浸润行动，这是我们打算后面要深挖要开展的一些项目。同样呢，也有我们即将要推广的，在全疆推广的，在校园、村落、社区来绘制我们的科普主题的墙绘，叫做惠美润疆科普助绘计划。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持续的在输出和加强我们的一些师资培训，因为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呢，我们新疆的一位在古拉河马镇小学一位美术老师也来到我们天津美院呢来实习，来进行实习和挂职。同样我们也持续的在这个新疆的美术老师哈，也能够来到天津美术学院进行一些个这个美术教育的师资培训项目。所以呢，我们后面我们会这个更加密切的增加我们交流的频率和培训的项目。那最后一个呢，是这个昆仑这个文汇润疆计划。实际上我们跟这个援疆前址，我们一直在推进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一些个这个我们正能量的叫这个思政思政加美育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这个完成了一本叫做《昆仑游记》的这样的一个本图书项目。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我们这个库尔班大叔的三个心愿这本书呢，里面的所有的绘图部分都是由我们的师生来完成的。我们也希望通过以这样的形式呢哈，这个助力我们新疆的文旅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效的传播和推广啊，希望在这些项目上呢，这个能够有更大的成效和收获。
1: 确实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完成简单的教学任务了，有更多的责任在自己的肩头哈。其实真的有些故事不会结束，像芷瑶在书房里创作的那幅画已经画好了，装进包裹从天津出发4000公里，热孜亚会收到它并且挂在自己书房的墙上每天看到。那很快一批天美的学生要开始报名明年的支教团，他们会最终登上飞往和田的航班。在策勒的教室当中，还有很多的孩子心里面会收到这样的好种子同时生根发芽。4000公里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金南原创村歌会馆汇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金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金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3: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强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金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 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3: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联和小站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4: 队员赵金凤说：
5: 这个插腰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3: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3-4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10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4: 队员冯玉芝说：
6: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3: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4: 团长马玉春说：
7: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3: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2: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3: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

0: 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0: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1: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津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2: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在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飞机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来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2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也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进行海洋命运共同体。

0: 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3: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4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一到两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

0: 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动，唱响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0: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收听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此刻呢，室外温度24.7摄氏度，相对湿度76%，西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下面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实习护士竟然在朋友圈晒产科手术现场照片，保护患者隐私是医务人员应当上好的重要一课。
1: 判说法带您了解炎炎夏日。我们来关注夏天的一些户外学生容易出现的安全问题。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代驾转单之后出事故，死者家属索赔200多万元，责任谁来担？
1: 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今日聚焦，近日实习护士私自拍摄产科手术画面，导致患者隐私部位露出一事，引发了全网热议。这名护士在朋友圈配文，产科实习副本通关，还在评论区补充道，该患者患有乙肝。8月11号，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确认涉事人员为该院的实习护理的学生，并表态将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
1: 患者的隐私竟成了实习护士通关副本，这种轻佻炫耀的心态已然背离了医者敬用生命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产科手术台是迎接新生命的神圣场所，也是产妇最脆弱、最需要隐私保护的角落。当手术室的私密场景沦为社交平台的素材库，患者的就医尊严和安全感便无从谈起，这无疑会严重伤害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
0: 从法律层面讲，这不仅是伦理示范，更是违法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226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护士条例第18条也规定，护士应当尊重关心爱护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即便涉事人员属于实习从业人员，其在医院期间的行为同样适用上述规定。
1: 近年来，类似的患者隐私泄露事件已经多次发生，从医务人员偷拍患者诊疗画面、晒手术案例，到私自传播患者病历信息，个别医疗从业者借医疗岗位便侵犯患者的隐私权益，丧失了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医者，人心人术也，守住患者隐私就是守住医者的良心，守住医疗行业的底线。
0: 在信息时代，保护患者隐私更是医护人员应当上好的重要一课。保护患者隐私不能仅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必须依靠制度的刚性来筑起防火墙。医疗机构应该肩负起监管教育责任，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律意识，对泄露患者隐私的行为零容忍。暑期出游，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根据报道，不久之前，浙江温州本地人陈女士带着女儿到温州市永嘉县境内的南溪江漂流时意外落水，在深水区漂了几分钟，教练员却没能够赶来施救，陈女士随身的手机也掉进了江里。她自付600元请来打捞队，手机没有捞到，打捞队告诉她那片水域深接近15米。而出发之前，陈女士曾经反复地向漂流俱乐部确认安全，得到的答复是水浅的地方跟成人的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事发时呢，教练员却说那里是漩涡，不敢下水救人。
1: 从膝盖深到15米深，涉事俱乐部事前对水域风险的轻描淡写与事后对救援处置的束手无策形成鲜明反差，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也对行业安全规范提出了拷问。
0: 漂流属于高风险户外游乐项目，运营方对水域的深度、水流状况、暗流、漩涡等潜在风险拥有游客不具备的专业认知和信息优势，如实告知风险提示、隐患排查是其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在这起事件中，涉事俱乐部隐瞒近15米的深水风险，虚构水深及膝的安全场景，本质上是刻意规避风险告知义务，属于典型的履职失责，违背了经营者的法定责任。更需要注意的是，事故发生后，涉事俱乐部施救缺位，暴露出明显的安全漏洞。
0: 漂流项目不同于一般的运动项目，对安全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俱乐部来说，配备专业救援人员、设备和应急预案，具备应对突发落水险情的处置能力，应当是基本要求。而陈女士落水之后，现场的教练员明知游客落入了危险水域，却因为惧怕漩涡不敢

0: 施救，足以证明俱乐部日常的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救援保障形同虚设。
1: 媒体评论指出，一边靠虚假宣传招揽游客，一边又不愿意承担对应的安全保障责任。营销时积极主动，出险时消极推诿，这种逐利无底线、避险无举措的经营模式，不但不符合漂流项目运营规范，更暴露出商业道德的缺失。
0: 事实上，类似的乱象并非个例。每到夏季，很多地方漂流景区虚假宣传、风险隐瞒、救援缺位等问题屡禁不止。不少运营商为了吸引客流，刻意的淡化项目的风险，美化游玩环境，对水域的深浅、暗流隐患、天气影响等关键信息避而不谈，甚至刻意造假，日常安全排查敷衍了事，救援设备陈旧不足，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培训，将游客的安全寄托于运气，把高风险项目包装成无脑休闲的体验，最终频频的引发安全事故。而事故发生之后，多数商家又以游客自愿参与、意外不可抗力为由推诿甩锅，大幅降低自身的违法成本。
1: 户外游乐项目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夸大的宣传和冒险的噱头，而是扎实的安全保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对区域内水上经营主体的资质条件、人员持证、安全预案、应急救援能力展开全面排查，对存在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0: 安全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底线，这条底线不能靠消费者的运气来守护，必须靠法治的力量、监管的效能和经营者的自觉共同筑牢。漂流项目惊险刺激，安全应该始终放在首位。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进入到假期，孩子参与交通出行的活动增多，有的家长忽视乘车的安全，任由孩子把头或者是身体伸出车窗，或者是天窗来兜风玩耍。然而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极容易造成孩子的重伤甚至死亡，后果不堪设想。近日，教管部门对近期发现的此类现象逐一去溯源，查处相关的安全隐患，值得家长警惕。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4: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是。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边？我是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认可。
3: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5: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3: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5: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1: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着娃骑车炫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1: 四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0: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1: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0: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除了刚才介绍的案例之外，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甚至骑着它上了机动车道，看着真是让人捏一把汗。继续来听报道。
0: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4: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0: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0: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5: 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尤其在假期，更要多一份心思花在孩子的安全教育上。来听报道。
0: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期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重视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出行管理，这不仅是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也是法定的义务。
2: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履行监护责任，对孩子出行安全负责呢？首先，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钥匙。孩子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未考取驾驶证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竞速。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 此外，孩子骑车出行要提醒他们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2: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2024年10月，在北京市顺义区某路段，潘某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时，恰好安某某骑自行车由北向东行驶，小型轿车前部与自行车的左侧相撞，造成安某某受伤，两车损坏。安某某经过医院的抢救无效之后死亡。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处理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潘某某、安某某为同等责任。死者安某某的亲属马某甲、马某乙起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司机潘某某、某保险公司等等的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200多万元。
5: 经查，周某某为了购置新车，将涉诉车辆卖给某汽车销售公司置换，以便领取补贴。某汽车销售公司基于合作关系，交由某商贸服务公司处置该车辆。之后，商贸服务公司联系代驾高某某，将该车辆开往指定地点过户出售。代驾高某某又联系潘某某，最终实际代驾车辆。潘某某在代驾途中发生事故。那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的审理过程。
7: 好的。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呢，首先这个周某某作为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已将这个涉诉车辆呢交由某这个汽车销售公司，那么他对后续的这个潘某某作为这个驾驶人的这个选任以及事故的一个发生呢，他均不存在过错，不应该对本次的一个事故呢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那么其次呢，潘某某与这个高某某均作为这个代驾的身份，那么高某某本应呢依据这个指示代驾涉诉车辆呢到达这个目的地去办理过户，但其呢将这个代驾工作介绍给了这个潘某某，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为了完成这个代驾的任务，那么他们都是一个履职的行为，那么高某某呢和这个潘某某呢均不应该作为赔偿责任的一个主体。那么最后呢，依据合作的协议，这个某商贸公这个商贸公司呢承担了对那个负责这个某汽车销售公司收来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转卖呀、过户啊、报废啊这个相关的业务，那么其处理这个涉诉车辆的一个过户呢是履行这个合作协议中的义务，那么对于处理过户过程中是否选任呢，如何这个选任咱们这个代驾人员呢，都是在他的一个义务范畴，那么具有相当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商贸公司啊是具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自主性。那么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呢，对于咱们这个事故的发生呢，它是没有相应的过错呢，不应该是作为本案的一个赔偿责任的主体。那么这个商贸公司呢，通过这个员工 A 安排了这个高某某代驾，但是呢并不知晓这个高某某呢转而又将把这个工作转给了潘某某。那么鉴于这个潘某某呢，他也同样是这个商贸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他又从这个员工 B 的手中拿到了这个车辆的钥匙，那么就视为咱们这个商贸公司呢确认了，而且也同意了那么这个高某某的这个转介绍的这个行为，那么以及这个潘某某作为实际代驾的一个事实。那么从结果上看呢，那这个商贸公司呢实际是安排了潘某某从事咱们这个代驾，并支付了相应的一个报酬，那么作为雇主呢应当承担本案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综上呢，法院判决 那这个保险公司呢，支付原告赔偿款180,000余元，那么商贸公司呢，支付89万余元，那么驳回了原告的其他的诉讼请求。那么商贸公司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那么二审法院呢，驳回了这个上诉的请求，维持了原判。嗯，主持人。
3: 那听到这个案例，咱们普通人第一个反应，应当是开车撞人的是潘某潘师傅啊，那出事儿了，为什么司机却不用赔钱？还有当初私自转单的这个高师傅高某啊，擅自把公司安排的活转给了别人，那这方面其实难道他一点过错都没有吗？啊，如果听众关心这个问题啊，张律，您把这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好的，那我给大家分成两层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咱们先说这个肇事司机这个潘某某，他为什么不用赔偿？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核心的法律概念，就是劳务用工责任。那么通俗的讲，就是谁雇人干活了，谁就要为这个雇员干活期间造成的损害呢进行买单。那么咱们先看商贸公司和潘师傅的一个关系。那么商贸公司呢，原本是安排高师傅代驾，那么高师傅呢私自转介绍给了潘师傅。那么正常来说呢，公司不知情的话呢，公司可以不认，但是本案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证据，那么就是潘师傅直接是从这个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手里领取了这个车辆的钥匙。那么车辆钥匙呢，就代表了车辆的管理权。那么公司工作人员主动把这个车交给了潘师傅开走，那么就等同于商贸公司用实际行动那认可并同意了这次的一个转单。那么潘师傅开车过户属于履行商贸公司安排的一个工作任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用人单位呢，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员工本身呢是不用直接向受害者赔钱的。那么咱们再说说转单的高师傅，他同样是商贸公司安排的一个代驾人员，他转介绍他人开车，那本质呢还是为了完成公司交代的一个挪车过户的一个任务。那么整个行为呢都是在服务商贸公司这个业务的范围之内，那么没有脱离这个咱们的工作范畴。法院认定两个人呢都是一个履行职务的行为，自然呢就不需要个人那么对外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说不是说高师傅完全没有任何责任，那么商贸公司赔完这个89万之后呢，如果他们公司内部有规章制度明确禁止我们这个代驾私下的转单，那么公司呢可以依据内部的约定，那么向高师傅和潘师傅进行内部的一个损失的追偿。那么但是这笔的追偿呢是公司和代驾人员之间的一个内部的纠纷，那么不能对抗死者的家属，那么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也不用找两位司机要钱。
5: 嗯，这是一个对内追偿和对外赔偿的一个区分。咱们来说说这个原车主周先生，车是登记在他名下的，事故呢发生时车辆保险也登记在他名下，那为什么法院判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是不只要车在自己名下出事儿就脱不了干系啊？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
7: 嗯，好的，这个就是很多这个车主都有这个担心哈。那么我正好借着这个案例呢给大家普及一条比较关键的法律规定。那么判断我们这个车辆登记的车主呢是否需要担责，那么核心的一个标准呢不是看这个行驶证的名字，那么而是要看这个车主呢对于这个事故发生了他是否存在过错。那周先生早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车辆完整的交付给了咱们这个汽车的销售公司，那么进行置换，那么车辆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它的使用权还有这个运营收益啊相关的全部的权益呢已经转给了这个车行。那么周先生呢既不能支配咱们这个车辆的行驶，也没有从这个车辆后续的过户或者是挪车业务里头赚取任何的收益，那么整个代驾人员的一个选任，那个车辆的调度呀，还有这个行车路线的安排，那么周先生全程是没有参与，而且他也不知情，所以他不存在任何的过错。那么民法典明确了，当事人之间 已经就是以买卖或者是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没有办理登记过户的这个情形下，那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呢，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简单。

0: 的说，就是车一旦完整交付出去，那么实际管控人是谁，谁对外担责，那么登记车主只要是没有过错，那就不用兜底赔偿。那么这里给准备这个置换呢，还有卖二手车的听众提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那么车辆交付的当天，我们一定要留存好书面的一个交接单，那么转账的一个记录，那么聊天的记录，写清楚咱们这个车辆交付的一个时间，交付的地点，那么证明呢这个车辆呢已经脱离了你的管控，那万一后续出现了事故，这些凭证呢就是你免责的一个关键证据。主持人。
1: 那明白了，车辆交付完成之后，车主没有过错就能够免责。那我们讨论中间环节的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啊，他把过户的业务外包给了商贸公司，这样的话他也不用赔钱，这里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假定车行这销售他自己找代驾，那出事之后是不是就要车行自己来担责了呢？
0: 咱们先区分两种合作模式。那么本案里呢，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呢和商贸公司呢，他们签有一个正式的合作协议，那二手车的一个过户、挪车还有代驾全部是整体外包，那么商贸公司呢独立负责这个人员的安排，还有车辆的调度、费用的一个结算，那么具备完全的一个自主的管理权。那么车行呢，我只是接收一个最终的过户的结果，那他不参与任何的一个现场的操作，包括这个代驾人员的一个筛选。那么这种外包的关系下呢，承揽人也就是商贸公司独立的去完成这个承揽的事项，那么自行去承担工作中的存在的任何的一个风险。那么车行呢，只有在选任承揽人存在过错的时候呢，他才担责。那么本案呢，这个商贸公司呢，它具备一个正规的经营资质，那么车行的一个选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它自然是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车行它没有外包，它就是自己安排人员，自己联系这个代驾进行这个挪车过户，那么代驾途中如果发生了事故，那赔偿这个主体呢就直接是咱们这个汽车的销售公司了。那么很多这种小型的二手车门店，它就是为了节省这个成本哈，才不签订咱们这个外包的协议，那么临时的去找了一个这个散代驾进行这个挪车，那么一旦发生了事故，那这个门店就要全额的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2: 那这个案件的保险啊，只赔付了18万多元，剩下的89万全部是由商贸公司自行承担的。那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为什么保险赔付额度这么低？同等责任下，保险赔付计算的标准又是什么？
0: 那么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赔付的逻辑。那么首先，交通事故赔偿是分成两大块儿。那么交强险呢是进行一个先行的赔付，那么超出交强险限额的这一部分呢是要走商业的三者险。那么商业险赔付完还有缺口的情况下呢，要由这个侵权责任主体进行补足。那么本案造成的是一人死亡，那么整体这个损失是一共是200多万，那交警认定的是同等责任，那意味着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将近50%的赔偿比例。那么咱们先看交强险，死亡赔偿金的这个死亡赔偿的赔偿限额呢是18万元，那么这个是法定的一个先行的赔付额度，它是不分责任比例的，那么全额要赔偿给这个受害者的家属，那么这也就是判决里头18万这个保险金的一个来源。那么扣除这个交强险的18万之后呢，剩余的总损失按照责任比例进行划分，算出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的这个赔偿总额，那么扣除车辆商业三者险赔付的金额之后呢，剩下的缺口全部由这个商贸公司进行承担。那么这里提醒所有的车行代驾公司两点，那么第一，二手车过户挪车，那么它属于的是经营性的一个用车的场景，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投保了普通的家用三者险，那么这个保额呢是很容易就是不够覆盖这个死亡的一个赔偿。那么建议这类的这个运营车辆呢要加高这个三者险的一个保。

0: 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这个散代驾临时挪车，他没有这个单独的去投保这个代驾的责任险。那么一旦这种大额的这个伤亡的事故，这个保险是不够赔，那么企业呢就要自行的去兜底这个巨额的一个赔偿。那么像本案有一个将近90万的一个支出，那么对于中小型的这种商贸公司呢，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嗯，主持人。
1: 那刚才您把各方的主体责任划分啊，其实都梳理很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下这起案件暴露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隐患，那就是代驾私下转单。那其实现在不管是像酒后代驾呀，还有车行的挪车代驾，这种师傅之间互相转单甩单的情况其实挺普遍的。那么您结合这起案件，跟我们来说说这种私下转单的行为会带来哪些法律风险啊？我们可以通过像企业啊，还代驾司机啊相关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一下啊。
0: 嗯，好的，那咱们先分开说，先说企业，也就是这个二手车行哈。那么代驾公司、商贸公司的这个业务，也就是本案商贸公司踩的一个大坑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你口头转介绍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派单的记录，那么企业管控呢是完全失效的。那么这家商贸公司呢，他只联系了高师傅，没有统一的线上派单的一个系统，没有书面的一个出车的单据，那代驾私下转单，公司你完全不知情。那么直到这个肇事之后呢，才知道换了司机，那么你无法举证不知情，那法院就会认定企业是默许转单，那么认定这个事实的劳务关系，那企业就要承担全额的雇主赔偿。那么第二呢，就是缺乏代驾人员资质的一个审核流程，转单的这个司机呢，没有经过企业的这个驾龄呀，还有他的一个事故记录的一个筛查，那么企业呢是存在一个选任的过错，那么加重一个自身的一个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没有统一车辆交接登记，这个钥匙随意的转交，那没有办法去固定这个出车人员的一个信息，那么出事之后呢，你就举证很困难，那就很难去免除一个自身的一个赔偿的义务。那么给这个经营企业几点建议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要搭建这个线上的统一派单的平台，那所有的代驾任务呢线上派发，禁止这个私下的转单。那么第二呢，就是每次出车的时候呢，我们出具一个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的出车单，证明这个驾驶的人员呢、车辆呀，还有他的一个行驶路线、他的工作内容，那么进行签字确认。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辆钥匙呢专人专管，那谁出车谁登记谁领取，那杜绝随意的去转交。那么第四呢，在劳务协议里呢，代驾合作协议里呢，明确的去约定私自转单属于严重的违约，那么企业赔偿受害者之后呢，有权全额的向转单司机追偿内部的一个损失。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代驾司机。那么很多师傅觉得，哎，转单只是我帮同事一个忙，那么完全是没有意识到这里边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一呢，就是私下转单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对外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先是由安排这个任务的企业去承担，但企业赔付之后呢，会依据合同向转单的原单价去追偿。那么大额的赔偿价呢，司机个人要承担内部的追偿的款项。那么第二呢，就是没有正规的派单记录，这个发生事故后呢，很难去证明自己是属于这个职务行为，那么极端情况下呢，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成是个人私自的驾车，那么要独自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如果你介绍的这个新的司机是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的情形，那么我们这个转单的司机呢，还要承担这个连带的过错责任，那风险是翻倍的。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代驾师傅，不管是平台代驾还是车行的临时代驾，严格遵守平台公司的一个派单规则，绝不私自的甩单，也不要私下的找人顶替。主持人。
1: 在2025年7月初呢，叶某与 A 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租出该公司提供的宿舍。合同约定呢，租用人需支付水电费、卫生费以及管理费。入住之后不久呢，叶某在租住处洗漱时，因为洗手间门老化，门框散架了，所以门框内的玻璃突然滑落，割伤其右手手腕。叶某立即就医，医生诊断为右腕切割伤、右腕桡神经损伤。叶某先后支付了医疗费共计8984

0: 和约定的用途。
1: 在本案当中，叶某与 A 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后 ，A 公司作为出租人，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根据叶某提交的现场照片等证据显示，涉事洗手间的门体存在结构性缺陷，并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证明设施存在不合理的安全隐患。另外，结合叶某的伤情就诊记录、现场断裂玻璃照片等证据，能够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系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 ，A 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的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法院最后全都支持了叶某的诉求，判决这家出租公司赔偿所有的损失已经生效。
0: 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也会有所疑惑啊，这个房子本身是老旧的，租房人入住的时候难道不会说自己检查检查吗？你说那么老的这个房子哈，那为什么最后全部责任都判给了这出租方 A 公司？那租客叶某不用承担责任，这是为什么？这个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您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介绍。
2: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个听众心里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啊。那么我给大家说一说，挺好理解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先讲法律上的一个硬性的规定。那么就是民法典里头有两条关键的法条，也是咱们这个案子法官去判案的一个核心的依据。那么第一条呢，就是民法典的第708条，明确规定了出租人有两个核心的义务。首先呢，交房的时候呢，这个租赁物得符合安全使用的一个标准。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的一个租赁期之内呢，必须保证这个房子屋内的设施呢能够安全的一个正常的使用。除此之外呢，民法典还单独规定了出租人要承担这个租赁物的一个日常的维修义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侵权责任编的第1165条。那么过错侵权责任规则，那么谁有过错造成别人受伤了，那么谁就要赔钱。那么出租屋这个设施伤人了，法律上对这个房东出租企业适用的是推定的过错。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一旦租客因为这个房屋本身一个设施缺陷受伤了，那么法律直接默认出租方是有过错的。那么出租方想要不赔钱，那么你必须拿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去证明自己尽到了一个全部的安全的维护和检修的一个义务。那么如果你拿不出相应的一个证据，那么你就必须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咱们现在呢，再套回到咱们这个案子里头，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大家就一下就懂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租客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首先咱们看这个现场的一个照片，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卫生间的一个木门，它早就属于这种结构性的损坏了。那它这个门框呢都已经是松垮了散架了。那么出租方呢，他为了省事儿，用了一根绳子，他简单的这个捆了一下就凑合着用。那么这是一种明显的，那么我们肉眼可见的就能发现的一种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隐患呢，它不是说租客我在短期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造成的一种磨损，那么它是一种长期缺乏这种检修，那么不去更换的这种老化这个门窗这个积累下来的一种结构性的故障。那么其次呢，就是受伤的场景呢是这个租客的一个正常的洗漱，那么叶某只是正常的去开关卫生间的这个门，他没有去用力的去撞击或者是刻意的去破坏，那么不存在任何的这种使用不当或者是人为损坏这种设施的一种行为，那么全程呢它是没有过错的。那么很多这个房东呀或者是出租的企业呢，他会找各种借口去推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租的比较便宜啊，那这个房子就很老，你就凑合着用呀，或者是你租客在入住时呢你没有提出这个门有问题啊，那么就是默认了这种现状啦。 那么这些说辞在法庭上，它是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0: 那么，房屋的一个安全保障是出租人的一个法定义务，他不会因为这个租金的高低啊，这个房屋的新旧啊，他就免除了你这种责任，不能把这个房屋的一个老化设施的一个失修的风险你转嫁给我们的租客。那么主持人刚刚提到，有人会说这个租客入住时应该自己检查，那么这里我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那租客在入住检查设施呢，它只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保护手段，它不是法律上法定的一种责任。那么，就算租客入住时没有发现这种隐蔽的隐患，那么后期这些设施突然损坏伤人了，那么这个责任呢，依然是要归于出租方，不能以这个租客呢没有提前去检查为由免除这个房东的一个责任。嗯，主持人。
1: 那听了您的解释啊，算是咱们厘清了，基础的责任划分。其实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本案的出租方啊，他不是个人房东，他是一家运营宿舍租赁业务的公司。那么这种企业出租房屋呢，跟咱平时找私人房东租民房，在法律责任上有没有区别呢？会不会企业出租他会要承担更加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呢？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听众在租这个房屋的时候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它的这个区别呢还是挺明显的。那么我们对比一下，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个人私人的这种房东，把自己家的这个闲置的住宅呢对外出租。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专门做这个房屋租赁经营的这种企业。那么像本案的这个 A 公司呢，就是还有这种长期这个公寓运营的公司，或者是产业园的这种员工宿舍的管理企业，那么他们是都属于这种经营性的出租主体。从法律的义务严格程度来说呢，经营性出租企业的一个安全保障、定期检修的一个义务标准，那么它要远高于普通个人房东。道理很简单，就是企业把房屋出租，它是当成了一种盈利的经营项目，那么靠这个出租房屋赚取这个租金管理费的这种收益，那么对应的你就要承担更高标准的一个管理维护的责任，不能像这个个人自住房屋那样，你疏于这种打理。那么举个例子，如果是私人房东呢，可能只是一年我简单的去检查一次这个门窗。但是呢，如果是运营宿舍或者是公寓的这种租赁公司呢，那么法律层面要求你要定期的去巡检，建立一个呢设施维修的一个台账，发现门窗如果松动了、玻璃开裂了，那么家具变形了这种隐患呢，必须第一时间你进行维修更换，不能简单的你就用一个绳子你去捆绑，或者是拿这种胶带你粘一粘，那么这种临时性的去应对的这种手段呢，那就是，在法律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忌。那么像咱们这个案子里呢，这个公司就是犯了这种错误，那么他敷衍的去处理了这种安全隐患，最后呢，他要承担一个全额赔偿的责任。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公司的一个，很多这个公司的员工的这个宿舍啊，员工会误以为这个宿舍是公司的一种福利。那么如果我要是受伤了，我就认为可能我需要自己担着，那么我不能去找这个出租公司进行索赔，那么这是一个误区，咱们一定要纠正一下。像本案中的这个叶某呢，和 A 公司，你单独签订了一个正规的租赁合同，那么形成了独立的房屋租赁的法律关系。房屋设施侵权受伤，完全可以单独的起诉出租企业，主张人身损害赔偿。那么，如果是认定成了工伤，那么你可以进行工伤赔偿。这两者呢，互不冲突。这两份呢，赔偿我们可以分别主张。那么，反观这个私人房东出租，他的义务标准就更低了。但不是没有义务，哪怕是几百块钱的，我们这个老破小的这种房子，那么你的门窗、水电、厨卫基础设施必须你必须是保证安全的。那么窗户脱落，如果是水管这种爆裂漏电了，玻璃这个碎裂了伤人，那么房东呢，你照样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 只是呢，法院在审判时呢，会结合个人的这个房东的一个收入，还有这个房屋的一个实际的条件情况，他会进行适度的考量，但绝对不等同于可以免责。嗯，主持人。
2: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叶某主张了医疗费、误工费，法院全部支持。那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很好奇，那我们如果在租房时因为房屋设施受伤了，我们到底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除了医药费、误工费，还有哪些合理的损失？法院一般会认可吗？
0: 嗯，那么这个知识点呢，它的实用性是很强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法院会普遍支持的一些项目。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医疗相关的一个全部的支出。首先是这个门诊住院治疗的费用。那么像本案这个8900多的一个医疗费，那么全部票据如果你留存完整的情况下呢，就能全额主张。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有这个换药的费用、复查的费用、做康复理疗的费用，或者你购买了这个医用的什么纱布啊、护具啊、药品的这些费用呢，只要是有正规的一个发票、诊疗记录，那么都可以一并的索赔。那么第二类呢，是误工的损失。很多这个听众啊，不知道咱们这个误工费是怎么计算，那么是分两种情况。那么如果要是有固定工作的话呢，我们拿出受伤前6个月或者是12个月的一个工资流水，那么单位的一个误工证明按照实际呢被扣发的这个工资去计算。那么如果要是灵活就业呢，这种打零工自由的职业者呢，那么就按照当地的一个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标准核算误工费用。那么本案呢，叶某主张的误工费呢，法院全部支持了，就是提供了误工减少的收入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伤情如果较重呢，可以额外的去可以额外主张一些赔偿。那么如果受伤后呢，我们这个生活呢暂时是没有办法自理，那么需要家人的一个请假护理，那我们可以主张这个护理费。那么我们受伤就医来回的这个打车呀、坐公交呀，这个产生的一个交通费，那保留好打车票还有这个公交车票，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索赔。那么如果伤情达到了一个伤残等级的，那我们还可以主张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这个赔偿的主张呢，全部需要配套的证据去支撑，没有票据、没有这个书面记录的一种口头上的损失，法院是很难认可的。那么这个也是大家取证的一个重点。嗯，主持人。
1: 嗯，那么张律师，咱们生活里啊，还有一类比较高频的隐患，和本案当中这个玻璃门脱落啊，属于同类的风险，比如说出租屋里啊，窗户玻璃松动啊，阳台护栏老化，衣柜的柜门脱落啊，还有像淋浴房的玻璃自爆这种情况啊，像类似这种情况，如果造成了租客受伤，责任划分和今天这个案例，是完全一致吗？有没有一些情形像房东可以免责不用赔偿的情形呢？
0: 嗯，就是绝大多数的这种同类型的案件呢，它这种就是设施的一个伤人的案件呢，它的一个责任的逻辑呢，和本案都是一样的。只要是这个房东原有的这个设施自然的老化，那么存在一种先天的缺陷，那么出租人没有及时的一个去维修，那么租客又是正常的在使用，那我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又受伤了，那么这个全部这个损失是由出租方要去承担的。嗯，那么我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就是唯一能够让房东这个免除赔偿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啊，只有满足了这种情况呢，房东才不用赔钱。那么一种呢，就是租客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造成了这个设施的损坏，进而呢自己受伤了。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租客是为了这个拆卸卫生间的这个门，他暴力的去敲击这个门框，或者是故意的大力的去踹这个门，导致这个玻璃滑落，那个脱落了，划伤了自己。那么或者是这个租客呢私自去拆卸这个门窗，改动这个门窗的一个结构，那么后续呢这个玻璃脱落了，哎，导致自己受伤了。那么这种是因为租客自身的一个重大的过错去引发的这种伤害，法院会根据双方一个过错的比例责任划分。那么 租客你要自行去承担主要甚至是一个全部的损失。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如果这个设施损坏是突发的，是不可抗力去导致的，借这个出租人呢事前没有任何的这种隐患的留存，那比如说地震了，这种极端的台风了，就是这种极端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导致这个门窗毁坏了，这个玻璃伤人了，那么出租人我们日常的定期的进行了一个检修，那么这个没有老化了破损呢，这种就是这种不可抗力啊去造成的这种损害，那么房东是不需要去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种淋浴房的钢化玻璃这种自燃自爆呀，或者是这个窗户年久松动的这种坠落呀，护栏生锈断裂呀，或者这个橱柜的门板脱落，这个把人砸伤了，那么全部的规则是归于出租方的，那不存在例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容易混淆的一种情况，那么租客自行添置的这种家具或者是家电，比如说租客自己买的这种落地窗，然后这个不是落地的那种镜子，或者是简易的衣柜，那么你倒塌这个伤人了，那么像这种私人物品造成的伤害，房东呢他不用去担责。大家一定就是要区分好这个房屋原有这个配套的设施和这个租客你自行自备的这种物品，那么他的一个责任主体的承担是完全不同的。嗯，主持人。
2: 嗯，那张律师最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的案件，有没有简要的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就是如果这个案件发生了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自行的先去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那么像这个本案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这个门窗的一个现状进行拍照留存，那么自己的相关的治疗的这个所有的医疗费用啊，相关的所有的票据呢都要整理好。那么我们先还是可以先去跟对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走这个诉讼。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就是提交充分的一个证据，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
2: 我们说啊，出租人必须全程保障出租房屋的设施安全，房屋老化、设施缺陷导致租客受伤，出租方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租客发现隐患呢，要及时的留存证据，不幸受伤也要完整的保存医疗现场材料，通过诉讼途径呢，合理的主张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出租方也要定期的检修、完善台账、购买保险、规避赔偿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介绍，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主持人李飞李正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
0: 就是明天，
1: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星际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地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踔厉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正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他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他周围游走，他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
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2018年，宁市七邑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市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市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市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

0: 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 取学简化，扣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扣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啊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

行。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儿，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

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孤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孤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孤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孤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孤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孤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孤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孤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孤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孤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孤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孤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
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

那是节假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队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

从善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继放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
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化，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场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
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
淋漓尽致。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度回升，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3: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1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

0: 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走开！
10: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9: 今非昔比啊！
11: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

0: 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

0: 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

0: 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0: 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55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2: 好，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三期节目，我们将一起聚焦血液病学。今天的节目，广大听众网友可以通过 FM97.2 兆赫、AM909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还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微信视频号、健康天津微信视频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视频号、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视频号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朋友们，血液病被称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我国慢病防治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而在天津，我们正将这份沉重转化为攻坚的底气，依托深厚的血液病学百年底蕴，我们以顶尖院所为核心，联合多家三甲医院，构建起一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简单的强强联合，更形成了从领头雁到群雁齐飞的四级验证格局。如今，在免疫细胞治疗的最前沿，在疑难重症的生死关口，在实验室到病床边的最后一公里，天津的声音都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这份底气正是我们今天相聚于此的信心之源。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可谓星光熠熠，五位长期扎根临床、引领行业风向的领军人物专程为这场对话而来。好，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院长、天津市血液病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陈涛，欢迎您。
3: 朋友们好。
2: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血液病学医学中心主任傅荣，
4: 大家好。
2: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科主任白杰，
5: 观众朋友们好。
2: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赵明峰，
6: 大家好。
2: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免疫细胞治疗中心国际诊疗中心主任王莹，
7: 朋友们大家好。
2: 从院士到学科带头人，从基础研究到国际前沿疗法，这五位专家坐在一起，本身就是天津血液病诊疗水平的全明星阵容。好，欢迎他们的到来。我还是首先呢和我身边的程涛院士来聊一聊啊。程院士您好。
8: 你好
2: 啊。我们知道您是学科群的牵头人，同时呢也是我国血液病学领域的领军者。那想问问您，咱们这个高峰学科群其实不仅是天津的高峰，可以说也是国家血液病防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的阵眼。那想请教您，如果跳出我们天津来看全国的话啊，咱们这支联合舰队在国家血液病学发展的大旗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咱们这个高峰学科群它到底高在哪儿呢？
8: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应该说天津的血液病这个学科啊，在全国乃至国际上

0: 都是处于第一方队的，因为这个在1957年，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啊，在天津设立了学学研究所、学病医院以来啊，其实它始终是我们国家这个唯一的国家级的学学研究机构。在这个基础上，这一次的学业学科群的组成啊，又联合了咱们天津医科大学总院还有二院的是吧优势学科。又联合了咱们天津市的，啊，这个卫健委，这个一个代表性的医院一中心来组成啊，这样一个学业学科的，高峰群，应该说是代表了咱们天津市是吧1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医院的学业科的优势力量，所以说，由于它这个学科当时国家的战略布局啊，就是建在天津。多年来，在医教研产还有平台等几个方面啊，都是处于国内的领先和领头羊地位。你比如在医疗上，老百姓关注的一个高水平的规范诊疗，天津啊，在中国的血液病的规范诊疗的指南专家共识，应该是全国贡献最多的，啊，至少是半壁江山以上。另外在我们国家这个血液病领域的科技创新方面，有超过70个创新药、一类新药，都是天津的这几个医院联手一起牵头推上市的。就拿现在最热的细胞基因治疗药来说，最前沿的细胞基因治疗药11个，咱们天津就牵头和参加了6个细胞基因治疗药的上市，是吧？在科研方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基础转化的研究成果。那么在国内啊，绝对是处于第一方阵。在产业方面呢，其实我们还孵化出了干细胞领域唯一的上市公司中原协和，是吧？也滋生了天津河源这样的以 CAR-T 技术啊有代表的创新型的先进生物技术的公司，也是在全国啊，很有名气的。在教育方面呢，由于我们是专科医院，唯一的3甲的学病专科医院，也联合我们几个其他的群里的兄弟医院，我们培养了中国最多的学医科大夫、学医科的带头人。这个历史上一直叫我们是红色黄埔啊，就是源于我们培养的人很多。在座的其他医院几位学医学科带头人也是学研所培养的学生输送出去的。那么我想最后啊，就是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手中啊也是握了一把就是别人没有的特别好的好牌，是吧？在临床研究当中，我们是国家3个血液病学习系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3个之一，是吧？我们在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领域，我们拥有全国唯一的血液和健康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这个也是和天津医科大学还有解放军总医院联合申报的，我们也作为牵头单位。所以说，在产业方面，我们也是科技部，是吧？在十几年前就树的一个干细胞工程技术中心，这也是在产业界是唯一的干细胞产业转化中心等等。所以说，我想啊，有了这些，在医疗上，在研究上面，在教育方面，在平台建设上，我觉得啊，咱们这个学科群的建立啊，凸显了天津这个医学高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有希望冲击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学病的医学高峰。
1: 我们以前有一个感受，就是，全国最顶尖的血液病资源啊，都是这个集中在北京、上海。其实天津呢，是一个我们血液病学的一个隐形的冠军。那刚刚听了您的介绍，其实我们高峰学科群不仅是天津的高峰，其实就是我们全国的高峰。那程院士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雁阵式布局啊，这个比喻特别形象。那么作为6大医学高峰之一，咱们这个学科群是由4家核心单位组成的，包括我们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包括我们的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还有我们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以及我们的血研所。那么我们其实就像一支舰队一样，我们各有尖刀，又形成了一个整体。那接下来程院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分工，又有怎样的一个协。

0: 协同呢？
1: 应该说这几家医院的组合啊，就是这个是优势互补，是强强联合，各具特色。对于我们血研所来说，血液病医院来说呢，由于它是一个专科医院，它从成人到儿童，应该说它学科布局啊，在天津市，在全国乃在全球范围应该是最全的。它就是大而全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血液系统哪一类疾病，是儿童的、成人的、常见的、罕见的、严重的，还是一般的，我们就要有这个诊疗能力，这是我们的一大特色。那么其他几个医院呢？我想由于它的定位是在专科医院里面的一个血液病专科，所以说它必须抓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和血研所之间，它也构成了这样一个优势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你比如在我边上的，咱们这个天津一大总医院啊，副荣院长、副荣教授带这个团队啊，他长期在骨髓衰竭领域、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 PNH 啊，就是阵发性血红蛋白尿疾病啊，那就是国内领军的啊一个这个临床啊大家啊，也是我们国内目前啊。这个在红组领域啊，这个也是比较资深啊，长期处于一个领军地位的啊，这样一位专家，所以他的团队在这骨髓衰竭这样疾病当中啊，其实也是多年来是吧，在国内很多这一类疾病的指南制定当中啊，起到了一个先锋作用。啊，咱们这个二院的是吧，这个白杰教授啊，他其实是擅长骨髓这个增殖性肿瘤。是吧？这一类病人呢，很多实际上是在门诊看的，所以他在多年的一线的啊门诊啊，也结合病房工作啊，其实手中握了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啊骨髓增殖性肿瘤的大的队列，也和我们血研所的这方面疾病队列也构成了在全国也算是最大的骨髓增殖性肿瘤的这样一个临床队列，也颇具特色。咱们这个一中心的啊，赵明峰教授，其实一中心大家知道，擅长了疑难重症啊，危重救治。其实血液病的这个危重救治也非常重要，所以他在那个医院，这么血液科，他显然在重症救治方面也独具特色。那么另外一方面，尤其这几年啊，他本人啊带领团队，也在细胞治疗，特别是 CAR-T 治疗、恶性血液病方面啊。这个也是，是吧？开辟了多个啊研发的这样一个路线，也是推出了啊多个产出特别好的研究性工作。他们医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国际诊疗，是吧？这个一中心国际诊疗在天津也是走在前面，做得早也做得多。其实咱们血液病这么多的优势的疗法啊，这个应该说通过他们的经验，未来也会把我们这样一个。这个血液病的这个学科这个高峰群啊，也推向国际，走向国际，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一方面。
0: 您对这些非常了解啊，如数家珍的说了我们的特色和亮点。其实今天呢，我们四家医院今天都有代表啊来到我们的现场，我特别想知道啊，我们这几根非常有力的手指，我们怎样把它握指成拳，让这个拳头出击得更有力一些？那各家医院呢，拿出了什么样的独门绝技？我们老百姓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实惠呢？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医科大学总医院开始啊，副院长您好。
2: 好。
0: 嗯，想问问您，总医院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刚刚程院也说到了啊，这个骨髓衰竭和浆细胞疾病上，其实您也是深耕者，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加入我们高峰学科群之后啊，咱们总医院的特色怎么来跟我们的这个兄弟单位能够达到一种优势互补？另外，对于患者来说，最直观的好处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2: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病医学中心，实际上我们这个科室呢是从1972年建科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发展了近7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的现在的规模啊，加上空港院区，我们一共是160多张床位，那么我们有这个16张的百级的一个层流病房，同时我们还有几十张的一个层流的一个 就是层流病床，剩下就是我们的普通床位，所以能够满足啊大多数患者的这样一个就医需求。这个也是吸纳了全国近50%的外省患者，就是这个除天津之外的啊外省患者，确实能够解决一些疑难重。

症，因为骨髓衰竭可能老百姓不太明白这个词儿啊。其实血液病有两大领域，一个就是恶性血液病，一个良性血液病。那么恶性血液病呢，它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白血病啊、骨髓瘤、淋巴瘤。那良性血液病呢，其中骨髓衰竭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像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但良性血液病它并不意味着不凶险、不难治。其实像再障，像在过去的时代，重型再障的一个月之内的死亡率，在我们输血不及时、药物没有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时代，没有一些这个靶向药的时代，那可能它一个月之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但是现在啊，因为我们医学水平在提升，我们的药物在跟进，所以这个整个它的这个预后，它的疗效取得了一个长足的一个提高啊，确实取得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所以作为我们中心呢，我们啊一个是背靠我们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专病中心，同时呢我们也是啊在全国也是啊牵头跟执笔了多项这个领域的指南和共识，比如说再生障碍性贫血、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还有自免贫啊、唇红腮胀等等一系列的。同时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也是牵头和参与了多项这个领域的临床实验，还有一些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这样的话呢，很多患者啊，特别是这些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富裕的这些患者，那么通过参加我们这些创新药的临床实验，能够减少大幅度的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就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的这些优势中心啊，它的一个优势所在吧。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尽可能的百花齐放，所以近10多年啊，我们在浆细胞领域也做了一些工作啊，也取得了这个比较多的一些成绩吧。这个为什么我要去做浆细胞疾病啊？因为我们天津大学总医院血液科，它是背靠天津市的最大的综合医院，有总医院是一个压舱石的这样一个地位啊，解决百姓的这个极难重症。所以我们各科室的综合实力都非常强，所以浆细胞疾病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临床表现非常的各异，就是非不同。它可能以骨折去就诊到骨科，以这个肾功能损害、肾病就诊到肾科，可能极少数因为贫血就诊到血液科。所以这就意味着很多在过去那个年代，大家各科室我们没有做多学科诊疗的时候，那这些疾病可能就容易延误到其他一些科室，因为其他科室的医生他不了解这个病，所以从10年前我就开始啊做这个多学科诊疗这样一个项目，就是围绕我们的浆细胞疾病，我将这个比如说肾科、骨科、检验科，还有其他一些影像科、中医科等等啊，我们召集到一起做这种多学科联合诊疗的模式，这也是我发展这个亚专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抓手。其实目的还是大幅度的为了减少病人的误诊和漏诊，同时提高我们的综合诊疗水平。所以这也是一个综合医院的一个优势。所以呢，这样一个推行这样一个综合诊疗、多学科联合诊疗的一个模式，可以使患者少跑腿儿，而医生多联合，打造这样一个一站式的诊疗模式。通过这样这个10多年的这样一个实践，确实我觉得现在浆细胞疾病这个患者这个因为误诊漏诊而贻误治疗时机的这种现象大幅度的减少了，这个而且呢特别重症的也少了，就是因为他能得到一个及时的诊断，能够在早期就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我觉得特别惠及患者的一个举措一个措施，当然也是做这些工作之后，我们的浆细胞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是相应的就提升了啊。所以在全国，现在我们浆细胞疾病也是这个也处于全国的这样一个先进的一个行列。我们也有众多的这个指南的制定的参与，也有这个临床试验的一些参与，还有一个就是利用这个多学科诊疗这个模式。我们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经验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你们做高峰学科群，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外科啊，那么这个我们医院也是神经内外科，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很多这个全国的各地的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也都是出自我们医院啊。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神经内外科我们医院非常实力强，所以我们也借助于我们医院的综合优势，其他科室这个优势，我们也相应的
这个发展我们自己的专科，所以现在我们中书林。

0: 瘤也作为我们的一个很强势的一个牙专科。我们也是这个最近几年刚刚起步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而且现在我们中枢淋巴瘤已经不仅仅吸纳天津市的患者，也造福于省外的很多的其他的这个患者来我们医院就医，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临床实验、临床研究，而且取得的结果还是非常的好，也使这部分非常难治又很比较罕见的一个淋巴瘤的一个亚型，能够获得了一个生存期的明显的延长，也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总之吧，这就是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啊，一个是这骨髓衰竭，还有一个浆细胞疾病，中枢淋巴瘤啊，这是我们比较优势的一些亚专科。当然其他的，因为我毕竟我觉得总医院要承担起这种治疗，我刚刚说压舱石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一些危重症，比如说白血病、淋巴瘤等等其他重症血病，需要综合医院联合诊疗、多学科诊治的一些疾病，我们都是很多患者也是到我们医院来啊，我们联合 ICU 共同的去救治，这也是我们的社会的一个使命和担当。那么在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天津医科大学的第一临床医学院，我们也是承担的这个教学功能，比如说5+3本硕连读，同时我们还承担的5+3+X 这个朱显一班的本硕博连读，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对于医大啊，我们承担的教学功能。另外，我们也是培养大批的这个研究生、博士生啊。这个另外，我们也是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基地，我们也承接像选所的一些这个助培的学生啊，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总之吧，我觉得教学我们是为祖国培养未来的啊这个医学人才，我们这个使命也是我们的一份担当和责任啊。这个总之这个特别啊荣幸加入程所带领的我们这个高峰学科群，我们一定啊这个坚持不懈努力，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谢谢。
1: 好，谢谢傅荣院长的分享和介绍啊，刷新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认知。以前我们老百姓普通的受众提到血液病，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可能觉得它就是绝症，它治不好，花费又高。那陌生呢，可能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更新和探知的地方所在。就像刚刚傅荣院长介绍的，其实除了专科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亚专科现在发展的也很好。其实刚刚您提到的这些成果也契合了原来我看到程涛院士讲过，我们有一个新的理念叫做血液生态啊。您觉得是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对于血液治疗的认知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应该更新的过程当中呢？
2: 对啊，因为血液虽然刚才讲了一些血液病哈，但是血液和众多的系统性的非血液病关系也一样的密切。心血管疾病是吧，刚才这个傅荣教授也提到了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对吧，那个代谢性疾病、实体瘤，你说和血液哪个系统关系不密切，有可能这个病也没那么重要。所以从这角度，大血液未来在其他的医院，特别是综合医院，它作用啊，可能是远高于对血液病本身的支撑作用了。因为咱们自己学科发展已经很成熟了，那未来血液学的研究方法，血液里面找到一些生物标志物，特别是血液系统的干预方法，你比如我们的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我们的免疫细胞移植，传统的咱们的血液细胞输注，那都是众多其他疾病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未来大健康抗衰的这样一个美好愿景当中，也离不开血液学的干预。
1: 其实这也是我们未来高峰学科群要努力的方向之一啊。好，说到这儿，我来问一下我身边的白杰教授啊，您好，想问一下，咱们面对的很多都是老年髓系肿瘤，还有嗜血细胞综合症，老百姓一听这些词儿呢，就觉得好像治不起，没得治。但是我知道，白教授其实在这个领域扎根很深。那现在有没有一个病例让您觉得哪怕再难，这一步也是走对了的呢？
3: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主要的研究方向或者是主攻的现在的疾病呢，主要是老年的髓系肿瘤以及嗜血细胞综合症。那么我们这两个病呢，都是一个疑难重症病。那这种病人呢，有老年的病人，他就是脏器功能衰竭、脏器功能不足，所以是

经常会病人会走投无路，无依可救，没有单位会收他们。那么我们在这批病人里边，我们遵循的是几个信条。第一个信条，我们就精准。咱们谈到精准，所有的病人呢，咱们血液系统疾病有千变万化，病种也多，诊疗的方案也多，但是每一个病人的病情是不一样，尤其老年病人。我经常和我们的同事说，我们看病不是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重要的是什么人得了这个病。那么我们要根据病人的精准，包括基因分子生物学的精准诊断，包括他的体能评分，去给他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让每一个病人都有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能够达到一个他的治愈的疗效的可能性。那比如说我们还有呢遗传的罕见的这些病，也血液系统疾病，它也涉及到精准问题。包括我谈到的我们骨髓增殖性肿瘤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红细胞增多症，有些先天性红细胞增多症辗转了全国各地，后来到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经过我们的精准的 panel，包括全外显子检测，包括质谱的检测以后呢，我们对它做出了精准的诊断，不论对它个体病人本人的诊疗做出了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导，同时对这个家族这的机制、遗传筛选，还有整个的健康管理，都做出了很好的指导。那么精准，是我们把疾病，能够个体化，治好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还有呢，我们就协同。刚才副荣院长也谈到了，实际上协同是让这些疑难杂症病人，尤其老年病人，真的有地方可以治。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协同，就是打破科室的壁垒。我们现在医院，我们的老年的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会让呼吸科来会诊。比如说我们的骨髓增殖性肿瘤，我们涉及到心脏科、脑系科、血管外科，肝胆外科，比如说我们的嗜血细胞综合征，它涉及到免疫科、感染科。我们在重症病人到我们医院以后，我们就会对他进行及时的多学科会诊。例如，我们前面有一个病人啊，他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很多年了，在我们医院规范的随访，我们已经像老朋友一样相处了。突然呢，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突然高烧、脾大、发烧，然后血液细胞下来减少了。那么我们说嗜血细胞综合症实际是个非常危重的疾病。这个疾病呢，就是由于淋巴、单核，还主要是就是 NK 细胞，还有这个T 淋巴细胞的功能差以后引起的这类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它嗜血现象非常凶猛，马上就会病人进入骨髓衰竭性状态，各脏器都衰竭了。那么这样的病呢，我们给医生留的这个治疗时间窗是非常短的。那像这样的病人呢，就这个病人来，我们根据他以前的随访的规范、随访的全病程的跟踪结果，我们考虑他是个嗜血细胞综合症。那么我们及时的把全院的 MDT 的医生给他制定了一个适合他的体能的一个方案。那他这个病人肯定就不能拿规范的化疗去，他转成经白血病了，但是他又嗜血细胞综合症了，那就不能拿传统那种大剂量的化疗，我们根据他的体能评分以及他的嗜血细胞综合症，在这个炎症风暴的缝隙之间，给他制定了适合他的一个方案。那很快病人就得到了一个缓解，最后也安然出院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协同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还有就是创新，其实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像程所认为，你们是不是光骨髓增殖性肿瘤？不是，这些年来我们针对老年白血病，包括嗜血细胞综合症，我们也创新了很多的方案和协同方案。比如说，我们在2019年，我们组建了是咱们泛京地区的嗜血细胞综合症的联盟。当时我们联盟了20多家医院，50多位专家，我们就对着嗜血细胞综合症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培训。除了在我们自己医院，我们也把就是咱们的基层医院各个医院统一了规范，这样的病人就少走弯路啊。那么我们的创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2年在国家卫健委的技术平台，有 PT1 加上脐血非抑制治疗难治复发的这个老年白血病的这个已经形成了技术推广。我们在2024年也有一个就是 NK 细胞，还有我们在海河实验和海河实验室合作做了一个 NK 细胞回输治疗移植以后复发的预防移植以后复发的这个一个细胞治疗特色性的细胞治疗。所以这些创新呢，
使我们这些男

0: 痔的病人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恢复。就像傅荣院长说的，我们也有很多骨髓征性肿瘤，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原发血管增多症、原发骨髓纤维化这样的病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药物临床研究。那么病人也在第一时间，我除了免费以外，主要第一时间得到了和我们全世界的病人一样，得到了新药的一个应用。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一个二穴肿瘤医院是以这个精准为基石，以协同为纽带，以创新为驱动力。我们的目标就是齐心合力，在我们的天津高峰学科群，我们的程涛院士的领导下，我们能尽我们的一方力量，救治我们的特色性的病人，为我们的病人保驾护航。
1: 谢谢白洁教授的分享。其实血液病有它的一个复杂性和特殊性，因为它第一是遍布全身，而且刚刚呢听了几位专家的分享呢，我感受到就是它呢还是千人千面，就每个人他的个体化差异很大啊。所以这个精准化、系统化的治疗，我们的创新和协同是同样重要的，是吧，程涛院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赵明峰主任哈。我们知道，一中心其实在移植和重症管理上一直是我们学科群的一个压舱石。那么咱们平常说的，比如说转诊这一块，在您那儿是怎么快速跑起来的？如果说有一个危重病人啊，我们从别的医院转到我们一中心，那么依托我们学科群的通道，能比过去，比如说省多少时间，或者花费上有什么变化吗？
2: 我们一中心医院学科的话，我们现在有三个院区。水西院区、富康路院区还有东院区，我们三个院区一共将近200张床位，这在天津市甚至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中心了。所以说，我们的规模还是有的，有了规模可以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危重急症的救治，我们就说疑难杂症、危重急症血液病的综合诊治，是我们科室的一个特色啊，当然也是依托于我们医院这个整体的实力啊，综合性医院的总体实力，这是我们一个特色。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刚才程院士也说了，就是细胞免疫治疗，尤其 CAR T 细胞治疗，十年了，我们也做了上千例的患者，也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最早开展、例数最多的中心之一了，但是我想这个数量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质量，就是我们做了哪些创新性的工作。最早我们做一些常见的靶点，但这些靶点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就举个例子讲，就是说 CD19 治疗中枢系统肿瘤白血病，以前是禁区，我们当时有的病人要做 CAR T，我一问他有中枢白血病，这个文献显示不能做，风险太大，但是这些病人就没有机会获得救治吗？我们就做了一些改进，比如说先做腰穿，把中枢的大部队打掉，然后再用 CAR T 把顽固分子消灭掉，这样既可以彻底的控制肿瘤，又可以减少副作用。所以这工作也是在国际上我们比较早的报道的，后来也多中心的我们参加了多中心的一个报道，也是证实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但是呢，我想我们在细胞治疗方面，我们最近这几年着重打造的还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 CAR T 治疗。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方面工作呢？因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它是发病率最高的血液肿瘤，迫切需要 CAR T 这个新的武器。但是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这个发展非常缓慢，也就是说，跟其他的肿瘤相比，急性髓细胞白病的 CAR T 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有人去探索、去攻坚。所以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最近这几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CIL1 这个靶点治疗急性髓细胞白病，可以获得超过70%以上的疗效，在所有的治疗效果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病例，确实取得了很好的缓解率，为患者以后接受移植乃至治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是我们着重在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我们也在做一些完善，因为毕竟它有很多不足。我相信不远的将来，髓细胞白血病的 CAR T 的治疗一定像其他的血肿瘤一样走向 前线，甚至走向一线，救治更多的患者。所以说这是我们重点在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呢，就造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呢，我们的仓位不多啊，我们搬到新院以后呢，新院老院加起来仓位16张，但是已经是比较大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中心了。我们做的技术在国内排在前列。关键就是说造血干细胞移植，我们说最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的，不仅仅是你的预处理或者你的实验这个整个治疗方案设计有多好，关键就是它的综合的全程的管理是它成败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医院的优势所在，就是有多学科的协作来共同的对这种移植后的并发症的管理控制好了，提高整体的疗效。所以说依托于我们这个综合医院的优势，尤其危重病急症救治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开展的还是很不错的。其他医院不敢做的，非常难的，并发症很多的，高龄的患者，他只有移植才能救他命，但是呢他做起来确实很困难，我们就有可能会给他做。我们当然是共同努力，这些病人可能就有机会获得治愈。因此呢，我们最近做了好几例的70岁以上的患者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你知道我们传统的观念，60岁以上的我们很少做，我们突破60岁，现在已经突破70岁，最大的一个年龄75岁啊，今年刚刚做了，已经是回家休养了，非常好。它是一个高危的 MDS， 只有移植才能治愈，所以说我们直接给他做了移植，现在非常好啊。因此呢，这是我们的记录，相信我们将来这个记录会一次次被我们打破。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打破记录，我们是为了救治患者，突破我们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极限。所以说这是我们移植在做的工作。当然我们移植还有一些其他的创新性工作，比如说我们移植其中失败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复发，移植也可能会复发。那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移植后我们采用一些靶向药物组合减少它复发，这也是我们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比较早的报道实施的。包括甚至 CAR-T CD19 CAR-T 在难治复发的 B 基林极高位的患者，我们移植后的预防治疗也减少了复发，提高疗效。这都是我们在做一些创新工作，但是创新目的不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提高疗效。所以说我们医院呢，我们科室呢，主要就是这三块，危重急症、血病的综合救治、CAR-T 细胞治疗，还有造血干细胞移植。因此呢，我们还有国际诊疗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刚才程院士也说了，我们现在每年都有数十例的国外患者到我们中心来就医来治疗，来自很多国家，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蒙古、韩国、土耳其、美国，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来我们这儿就是因为我们有特色，我们有这些新的方法，有综合救治能力，所以说这些病人也给我们也做了宣传啊，也宣传了我们天津，也宣传了我们中国。我知道咱们天津血栓所最近也设置了国际诊疗中心啊，王英教授也在现场，我相信咱们可以共同努力啊，互通有无，把咱们天津市这个国际诊疗做得更大更好，为咱们中国人争光。具体您的那个问题，我就可以说一下，就是关于，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高峰学科群里，大家是一个整体，咱们建高峰学科群在程涛院士的带领下，就是提高我们整体的水平。因此呢，我们互通有无，其中有一个互通有无就是危重症病人的一些转诊治疗，尤其是天津血栓所作为专科医院，龙头老大，但是也有一些需求，就危重症那些病人需要转到其他医院来进一步救治。我们医院确实接了很多的 天天血栓所的病人，当然不光是咱们血栓所，我们还有外地的，还有其他医院的，都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基本上都会尽力去治，只要他有治疗意愿，我们一定是来者不拒啊，我们不怕难，不怕累，只要你配合就行。所以说我们这个危重急症，我看到我们医务处一组数据，就是去年我们医院外出会诊，天津血栓所排在第一位，将近400例次的会诊。
1: 也就是说，这个危急重症其实对于血液病治疗来说是一个，在末期很重要的一环。
3: 因为我们是专科医院，这个病人生血液病，他一并发症来了就涉及到别的，对吧？
2: 对，
3: 器官系统。
2: 常规的并发症可能好处理，但是特别危重的。毕竟不可能，
3: 有的时候他还合并别的病，
1: 对，
3: 那就是综合医院就非常重要，
2: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呢，我们接诊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为了提高医疗效率，救治更多的患者。
1: 这其实又回到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血液生态这个理念上来了，是吧？其实我们以前是光是治疗疾病、治疗血液病，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是要保证我们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管理，包括患者的未来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啊。
3: 实际上，我们和医大总医院早就建立了绿色通道，
4: 对，
3: 我们是老院区和它是
4: 对
3: 马路对面相邻。新院区和他们离得更近一点，
2: 更方便一些。
3: 哎，
2: 外环路
3: 是天然的，这样物理上也比较关联，但实际学科上联络非常紧密，离不开的。
1: 刚其实赵主任也提到了这个 CAR T， 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治疗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王莹教授啊，咱们血栓所的这个 CAR T 治疗，老百姓都知道它是王牌，但是呢，一知半解，哈，感觉很遥远，像科幻片里的一样。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新技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让它走下神坛，能够更贴近百姓一些？我们是怎么做的？
5: 好，谢谢主持人提问哈。这个 CAR T 细胞治疗这些年确实是网络上非常火爆哈。当然这个它我想它最火爆的还是因为它的疗效，而且它跟我们传统的药物不一样，它是一个活的药物，输进去的是细胞，那这个细胞在体内能够持续存在很多年，它完成了它杀伤肿瘤的这个使命之后，它还在体内持续存在，去监视这些肿瘤，让它不要再起来。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你说吃几片药输个液好像不是一个意思哈，而且它非常突出的疗效呢，也让大家看到对于这些晚期复发难治的患者有非常好的疗效。比如说著名的这个 Emily 啊，那她是2012年是一个多次复发的一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儿，就是输了一针 CAR T 之后，真的就做到了像媒体宣传的一样一针治愈，到现在14年无病生存，那肯定是临床治愈了。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无论是从这个治疗模式还是它的疗效上，的确是比较颠覆性的哈。所以这个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那就是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这个老百姓一提起来血病啊，就觉得是绝症，的确是，我觉得很多影视作品都经常拿血液病作为这个一个展示哈，就想一提到血液病觉得是绝症啊，然后这里头的主角可能就非常的走向了一个这个 bad ending 哈。但是实际上我想说，血液病现在来说相对也不能说是幸运吧，但是不幸中的这个幸运是血液病现在有了非常多的创新的药物，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CAR T。 我想刚才我们这个几位专家提到的关于整体的这个血液病的治疗，反复多次出现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临床实验啊。那这个呢，确实在血液病是有非常突出的特点的。我想血液病领域呢，刚才为什么说血液病患者不幸中呢也有一定的幸运，就是很多就是这整个这一类的创新药其实就是在血液病最先研发出来的。比如说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它里面提到的这个病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这个病在以前如果不做骨髓移植，它的寿命大概就是3到5年，那骨髓移植呢可能也不能说都治好是吧，大概70%到80%的一个这个长生存率，同时这里头还有费用等等哈，还有患者的这个就是风险。那么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里头提到的这个药哈，它是一个分子靶向药物，那这个分子靶向药物的问世就让这一类疾病 那我们原先说它是一个恶性肿瘤，那现在我们说叫慢病管理，把它当作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病，我们就在门诊吃这个靶向药持续的管理。所以现在绝大部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患者

0: 细胞白血病，然后随后呢，这个上市的 CAR T 目前除了最近中国刚刚上市的一款治疗实体瘤的，其他的10余款全球上市的 CAR T 全部都是治疗血液肿瘤的，包括我们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包括这个淋巴瘤，包括多发性骨髓瘤，所以血病在新药研发上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那再说回我们选所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药物其实都是由药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科研人员研发，然后呢再通过临床实验啊最终验证疗效，再走向市场，让更多的患者可及。那选所呢，就是我们这个一直我们自称叫所院所院，为什么这么叫？因为我们其实是学研究所和学病医院是就是这个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临床和基础双轮驱动。我们的这个临床实力非常强，我们的基础实力也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从临床发现问题，发现问题我们想如何去攻克它，那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实验室来找方法。那这个 CAR T 选所的这个 CAR T 就是这样一个路径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他的这个疗效啊，尤其是成人患者疗效很差，那么通过传统化疗，我们可能很难再进一步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免疫治疗上怎么能够突破？那结合选所之前这个，就像刚才程所说了，我们57年建所哈，这么多年的这个，明年就是我们70周年大庆了，在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积淀下，其实我们前期有非常雄厚的抗体研发的基础，那也为世界贡献了非常多的这个抗体，不光是在中国使用哈，其实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来自选所的抗体，商业化之后的一个使用。那么在非常雄厚的这个抗体的基础上呢，我们研发出来了拥有选所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个 CD19 的 CAR T。那么研发之后呢，这个转让给公司，因为你说工艺开发这个东西可能，通过我们自己这种科研单位可能就难以做到了，所以我们需要跟企业去联合转让给公司之后，那么公司进行工艺开发，那它需要通过临床实验才能够验证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又回到了我们血病医院，在血病医院这个完成了，当然不光是血病医院哈，在血病医院牵头下，全国多中心完成了一期、二期临床实验，这个验证了它的有效性，最后呢就成功上市。那2023年11月7号上市的这一款来自于我们天津的这个河源生物的 CD19 CAR T 纳吉奥伦赛，其实它的源头就是来自于选所，所以我们经常愿意说这是我们选所 CAR T 这个转化成功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么这个它自然会让我们的患者更加获益，同时也为天津市，除了刚才程所说这个培育出的干细胞的上市公司，那河源生物也是这个跟选所有非常密切合作，也在逐渐壮大中的这样一个生物企业，也是天津市生物企业的一个招牌哈。那刚才举的是我们已经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细胞产品，但是实际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在进行中，比如说刚才赵主任提到的他们的这个髓系白血病的 CAR T， 还有这个刚才我们副院长提到有非常多骨髓瘤的临床实验啊，还有骨髓衰竭的临床实验，这个 PNH 的这些新药的临床实验都在开展中，还有我们白杰主任刚才提到的嗜血细胞综合征啊，还有骨髓增殖性肿瘤，所以我们这些医院哈，这每家医院都有非常多的临床实验，这些临床试验未来批准上市，就会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好的获益。那同时呢，这个成所还有一系列的干细胞的产品正在研发当中，所以我想在成所的带领下哈，我们整个这个血病的高峰群未来一定会产出非常多的这个创新的产品，那不光是服务我们天津的百姓，我们一定也会服务全国甚至全球，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原先说中国的出口是老三样，后来新三样，现在新三样就是机器人，然后这个 AI， 还有就是生物医药，所以生物医药现在也是中国非常亮眼的名片，那也相信哈，我们在程院士的带领下一定会产出更多源自于天津的创新药。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其实我们乐见于更多的这个新药能够不断的研发、生产、上市啊，这是我们广大患者的福音。但是我还想请教一下程涛院士啊，比如说就拿刚刚王英教授举的这个 CAR T 这个细胞免疫治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药物来为例吧，就是它是老百姓口中的这个抗癌神药，效果非常好。那么您从这个行业内的专家的角度来给我们来拆解一下，
2: 这个药它不是一般 我们理解。

0: 解的一个化学药，一个药丸，是吧？也不像中成药，是吧？它是一个活药，细胞药，它是我们机体那种有免疫力的细胞，像 T 细胞，它本来或多或少存在杀伤力，但由于通常的杀伤力对肿瘤病人是不够的话，我们就给它装上了，用基因治疗的手段，装上了导航 GPS，就相当于 GPS，所以这个药物就能特意的能够到那个肿瘤细胞的表面，那么进而扩张，然后围剿，所以说就特别特异性。所以啊，我们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在座各个这个临床科室的合作的。创新营公司，也特别是天津，为这个领域专门打造了一个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专门是为细胞药打造的一个孵化器，来这个举全市之力建的一个国之重器。未来通过我们天津市的相关的机构，是吧？学研所等高校学校，还有我们的相关的医院联手呢，还是有望。其中一个未来的治疗方法就是体内的 CAR-T，就是不是把药治好了再输进去了，在体内通过这个基因是吧修饰的方法，直接在体内把这细胞就改造了。这个目前在座的，像王莹主任，可能这个赵教授他们也在做相关临床研究。
1: 好，程院士，刚刚咱们聊了很多啊，我们四家核心单位呢，怎么分工啊，怎么协作，我们技术怎么落地啊，患者怎么受益等等。其实说实话，听完了之后特别的提气。那但是攀峰嘛，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医生攀峰。它哪有终点啊？要达到高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咱们学科群下一步，我们想问问您，我们的重点和核心目标在哪儿？到2030年，您心里有没有一个画面？就那时候，我们的血液病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0: 应该说，这个天津市卫健委啊，打造的这个医学领域的学科高峰群啊，是咱们这个下一阶段或者更长的时间。咱们这个医学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深得人心，我们是这个特别赞成这样一个做法，就是把优势的学科要做得更强，通过强势学科也带动弱势学科的整体发展。就拿血液病来说，根据刚才啊大家也听了各位专家、临床的专家介绍的这么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不去记所有疾病的名字。只是记到，就是只要你生了血液病，来了天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几家实际上是绑在一起，首先建这个学科群，是为我们的患者群的，为我们的广大患者的。那么为了高质量发展，为了未来更好的服务患者，那我们还要做我们的医学血液病相关的科研，我们还要做好教育工作，我们也支撑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是学科，高峰群啊，实际上是贯彻教科人发展的这个一体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创新举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愿景下，我也特别有信心，有了我们国家级的机构，我们地方的是吧，重点的一些学科，那么央地结合，啊，京津冀国家战略，我们这个北京，啊，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啊，扩围。也是在咱们天津，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有信心啊，把这个学科啊做得更好，要立足天津市，协同京津冀，这个服务全中国，要走向全世界。
1: 好，谢谢程涛院士为我们打开的这样一幅宏伟的蓝图啊！今天可以说，从我们的技术到我们的机制啊，从今天我们患者的获益到明天我们发展的方向，我们都聊到了。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啊，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一个是在高峰学科群里边，六个高峰学科群，我们血液病学科群，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个学科群啊，而且我们面对的呢，可能是最复杂的这个病情，最焦虑的家庭。那么收一下尾啊，我们不谈技术了，我们不谈医疗了。第九个医师节期间啊，到来之际，那么面对我们全国的同行，面对我们的患者，我们几位专家有什么话要分享吗？程涛院士先来，好不好？
0: 借第九个医师节到来之际，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坚持健康优先的发展原则，患者至上，不忘初心，坚持创新，为天津市医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2: 我们将以精湛的医术守护血液健康，以赤诚之心护航万家安康。
3: 医者仁心，不负生命所托，精准创新守护百姓健康。祝愿所有的医师同仁身体健康，医师节快乐。
4: 只有努力才有希望，只要努力就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
5: 医生和患者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战友合作伙伴，愿我们医患同心，共克病魔。
1: 从技术到实惠，从蓝图到寄语，感谢五位专家的坦诚与专业。天津血液病学正是在这样的合力里一步一步站上全国高地，而高地之上站的是每一个普通患者的健康底气。好，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今天的医生攀峰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见。

0: 追踪报道医学动态，深入解读医疗政策，温情讲述医护故事，专业科普医学常识。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日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像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前途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上周咱们这个话题走向啊，逐渐奔场子去了，
12: 天津啊是老牌的工业城市，旁的没有，就是厂子多。哎，大厂小厂，新厂老厂，可有一样目前都逐渐消失了啊。但是你现在细究每一个厂都有故事，都有让人骄傲的曾经啊。咱们节目宗旨反正就是好汉啊还就提当年勇，所以咱下面就奔厂子去，先听翟莹啊说说中山路两侧的大大小小的这些个厂。
13: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讲到了这工厂和居民区这个混合分布的那么一个情况，我呢今天就说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中山路这两侧原来河北新区这块地方。首先呢咱从金刚桥这边开始说啊，靠近三马路口这块原来有一个天津乳胶厂，这天津乳胶厂的原址呢就是李鸿章建的这个安徽会馆。到了1956年呢这会馆呢就给拆了啊，就盖的现在这个乳胶厂。这乳胶厂啊它最著名的一个产品是做嘛的呢，就是计生用品做避孕套的。特别是呢1980年呢这联合国啊资助了这个计生用品这个避孕套的一个生产线，年产2亿个避孕套。啊所以说呢尤其像我出生那个年代啊，都计划生育，一家只能要一个，工厂的这个产品呢啊是啊家喻户晓的。然后呢从乳胶厂顺着李公司大街往尔闸这个方向走啊，就是著名的这地磨坊厂啊，就是最早的这个恒源纱厂。这坊厂等于1918年时候就有了。然后呢红胜里街其实呢还有几个比较小的厂子，就是在靠近原纬路这一溜。你比如说在三马路口原来有一个天津针织二厂，四马路口这儿呢有一个精密机床修理厂，然后呢五马路口这儿呢有一个仪表机床厂，都是在这个胡同里巷。往原纬路往北站这个方向走呢就是原来老的这个黄纬路街道。黄纬路街道呢这个相对来说这厂子就比较小了。你比如说在原纬路跟四马路口啊，就是居民里这儿呢原来有一个香蕉制品四厂。二马路就是余纬路跟二马路口呢有一个天津食品厂。周纬路跟中山路口啊就是这著名的大润堂制药厂。然后呢往二马路这儿走呢有一个香蕉制品三厂。回来呢再到五马路口这儿有一个天津市实验药厂啊，都不是不太大的一个厂子。再往北站这边走岳路厂子比较多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靠近中山路口这儿原来有一个机床附件厂。过了四马路也就是再到八马路河边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一个工厂集中的一个区域。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液压机配件厂，然后呢还有一个新华橡胶厂的一个仓库。靠近五马路口这儿呢有一个一金属车间，然后菜店好油的原址原来呢这儿就等于说是一个叫第一金属制品厂。然后过了五马路口呢有一个天津市第三铸造厂，再往前走呢就马路两边就是这个断崖机床厂。这断崖机床厂就等于说是这个河北新区这区域里比较大的厂子了。然后陈伟路这块的厂子也挺多的，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山路口这儿原来有一个天津制画厂啊，就是做那塑料的夹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天津市那个磁点机厂，当然陈伟路其实最多的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的那么一个可以讲是摇篮了，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天津市公交一厂靠近四马路口这儿，然后呢75年这个公交一厂就搬走了啊，改成了这个出租车公司，现在呢又是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所在地啊，所以说这陈伟路这厂子也不少。另外呢比如说像苏伟路那也有两个厂子，一个呢就是路口中山路口这有个铁路印刷厂，然后呢三网路这儿有一个703研究所。回来呢条纬路这儿两边都是工厂了，靠近北站这三网路口这儿原来有一个第二印刷厂，回来呢过了二马路口就是条纬路左手边这一溜叫天津市有色金属研究所。回来再往这个五马路口这儿走呢有一个天津市第九是造纸厂。然后呢条纬路跟五马路再往北站里边这个小道走有一个绝缘材料二厂。然后走到头有一个天津有色线材厂。 然后呢，咱再说说这个中山路路东，原来东六街，其中啊，这个新大路上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厂子，东七经路这儿有一个天津市通信器材广播公司，这个就是著名的72厂啊，这个华夏第一屏，中国第一台这个电视机啊，就是在这儿生产的。另外呢，厂子比较多的就是中山公园这一圈，你因为在早先中山公园这一圈它是文化设施集中的地儿，你比如说那时候有什么图书馆

0: 的展览馆呐。但是日本人来以后，就把这些地方占都改成工厂了。你比如说吧，在这个钢化路口这儿，原先呢有一个这个天津市制鞋厂，这制鞋厂就是日本时期那时候建了一个军需厂啊，做这军靴皮带的那么一个地方。后来呢，解放以后就改成这做皮鞋的那么一个厂子了。然后呢，这个中山公园后门这儿有一个大厂呢，就是有一个机床厂，这厂呢也挺大的，就少年宫对过这儿。另外呢，这个金钟路两侧也有很多工厂。你比如说这造币厂，后市儿这一块地方，原来有一个天津是运动鞋厂，然后运动鞋厂的对过的有一个天津制革厂。回来顺着金钟路往这个小树林这儿走呢，有一个这个立胜体育用品厂。另外呢，在这个小关儿，这个也是厂子比较多。然后它这个厂子这个位置，就是原来这北运河故道这河湾这个地方，就走在东河大街沿线。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天津市铝合金一分厂，然后呢还有一个第六调料厂、第四面粉厂。靠近那是小馆大街了，有一个机床铸造厂的一个车间，这个车间就等于说是，地势就比较低了，等于说它那车间那厂房的房顶子就比原来小馆大街两边这个胡同要低那么一大块，这等于说是在东河大街东侧，然后西侧有一个厂子，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第二金属制品厂，也就是铝品厂。这厂子为嘛有名呢？就因为94年6月23号，这厂子锅炉就爆炸，然后呢，导致了这个厂子周围一些民房啊倒塌。所以说呢，这个工厂啊建在居民区里边，在那个时候啊，说白了虽然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
1: 确实，那阵儿可能咱也是缺少更现代的啊，或者说更整体、更长期的总体的一个城市规划，所以呢，长期就出现了工业区和居民区混杂一处的状况，很常见是吧？逐渐的，一点一点的调整。其中呢，他刚提到了一个乳胶厂啊，上周五吧，我提了一嘴，我说天津是不是有个乳胶厂？还真有。徐日德徐老先生今儿也回复两句他知道的乳胶厂。
2: 建国初期啊，老城的这个胡同里头啊，散落着不少这个家庭式的小手工作坊。我们的隔壁邻居啊，郝家就开了一个香蕉小手工作坊，用汽油啊溶解生蕉制作胶管，有极大的火灾的隐患。1954年的这个秋冬季节吧，发生了火灾，它的原因呢就是烧煤的炉子蹦出了火星子，啊，点燃了那汽油。火情呢很严重，不但烧毁了房屋，还夺走了同院一名女童的性命。救火的消防人员呢，来到现场呢，用这个水枪灭火，周围的邻居呢算遭了殃，院里、屋里都进了水，屋里的家具呢也受到了损失。房屋在水撤以后啊，常年的潮湿，这家的业主呢也烧成了重伤。后来呢，法院对业主呢判刑了，邻居的房子呢的损失没有得到赔偿，邻居呢当时也很同情这家的遭遇，也没有追究。着火的房子啊，大约在3年以后吧就重建了，啊，搬进了呢两家人，一家姓米，一家姓王，他们原来呢住在河北区啊河北三马路。1958年，因为天津乳胶厂扩建，征用他们的房屋，这两家呢就调配到翻修以后的着火的这几间房子里边了。米婶儿啊，生前呢曾经介绍过他们居住的河北三马路和这个天津乳胶厂。他说这个乳胶厂啊，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正式成立的，主要呢生产那个计划生育的用品，乳胶手套、气球，还有呢，家用的这个乳胶的一些小零件。工厂发展的很快，这个厂子的福利待遇也不错。为职工呢，建了这个托儿所、幼儿园，还它是呢，橡胶行业里边的重点的国企。我在退休以后啊，认识了同在小区居住的石先生，他是老天津人，以前呢住在河北区的姚安。

0: 1963年，他毕业于呢天津工学院，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北工业大学，他学工的。他毕业以后呢，一直就在天津的橡胶化工部门啊来工作，他专业对口。改革开放以后呢，他从技术人员呢就提到了国企的干部。我们两个人呢常在一起聊天，他对乳胶厂啊比较了解。他说乳胶厂呢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建的，后来呢就改为国营了，1958年呢工厂扩建，1966年引进了国内首条全套的自动化的避孕套的生产线，1970年呢产品呢定点供应，是国家的计划生育的要诀。80年代生产的产品呢获得了国家金质奖，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他退休以后，这个厂子呢改制了。我说的这三段往事，刚好呢就凑成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从这个老城里家庭香蕉小作坊，到这个公私合营啊，再到呢国营啊工厂扩建，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呢专业技术人员走上领导岗位，这正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一部真实的历史，是天津乳胶厂发展的历史。
1: 哎，这么一个缩影是吧？你看，但凡是50年代那阵建的厂子啊，10有7、8可能都合并了曾经的一些私营的小工厂、小作坊。乳胶，我看这意思也不例外啊。老城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作坊，这算轻工领域啊。其实天津当年这个轻工了不得，重工呢，重工其实也厉害，咱细聊聊啊。今儿有位马庆先生接大伙儿话说两句。
2: 我父亲是轧钢三厂二小型车间的，就是一个保全工。在我刚上学，那是67年的时候，不就赶上那阵文革了吗？我从小我就1、2年级吧，他带我上班去，所以我对这个轧钢厂里头这个整个生产环境啊比较了解的。那天那些老师傅说，那些炉钳工的辛苦，确实是那么天天那炉火那么烤着，无动力下的后头那个大那个鼓风机就那么吹着啊，有时候太热了，把那个棉坎肩往地下一甩就干起来，有不注意那个大鼓风机把那个棉坎肩都吸到那个鼓风机那里，那就大风扇里的，不知不觉呼就吹出好些个那个棉花毛子来，压盘条，那盘条一下子没怼到那眼里，唰窜的哪都是，那工人烫腿的那有的是呢。而且他那个腿上还都带着那种护腿，那种大帆布的那种，里面还夹着那竹片，那种护腿。炉钳工干这一辈子不受点伤刮点彩的呢几乎没有。我们住的那个楼呢也都是这个轧钢厂的宿舍，经常性的有的上班班汽车给送回来了受伤了。这个我说起我父亲这个工作，我父亲在保全嘛。他对这个轧钢工人的这个改善工作环境啊也是做出贡献的。就是他那个炉钳工那个往里送那个大钢坯，他那个来了钢坯之后，他有两趟铁轨赛的，往那一捆往那一撂，撂完就一面一个人拿大钢钳子钳住之后哗往里一揉。我会看到那个再想点嘛办法给大伙儿改善一下这个工作环境的。等自行车的链条，哎，对他有个启发，就把那个链条上头按固定的位置上头焊出一个好像一个钩槽似的，通过减速机的原理，他一会儿夸慢慢转，哎，就会送到钢炉了一个，慢慢送到钢炉里，这就是那种链条式的这个输送链。后来之后，他这个东西让谁呢？让上海轧钢厂知道了。上海上钢厂，他是专门轧钢管的。后来之后，人家一看学习完回之后，根据他那个轧钢管那工作流程呢，做了一定的改进。完事之后，人家就给申请专利了。另外来讲，我父亲当时他在万柳村大街那个口上十四路车站的金融科大街一进口那个右手那儿，就是在以前的这个第二冶炼厂。第二冶炼厂呢，它是动力车间，就锅炉房啊。后头都是纯煤的，还有大锅炉，老高的大烟囱， 从老远就能看他烟筒，他那个就是他往里那个吊煤的那个大抓斗，他就一大吊车，大轮架，大吊车啊下来就利用他的重力，咵一下子抓到那煤堆上，完了再从中间一抽，那抓斗就把那煤抓起来，抓起来可抓起来。他放煤的时候，过去他那上头给我卡他，因为他抓都抓严了，是不是卡住了？过去那工人怎么办？拿老长的大钢签子，上头焊着一个小横的，跟那个小煤铲的铁材的那玩意儿。底下工人都穿着那种那个，连脖子在脑袋都护着那种，戴着护目眼镜，戴着口罩。他捅上的那个有个卡子，咔一捅开了，哗，这煤就漏下来了。那煤灰粉尘的，确实辛苦那玩意儿。我父亲那时候就在把那个墙头呢，就看着。在琢磨，因为他们厂也涉及到这个帮那个炉前运煤的那种环境，这个煤来了之后卸到厂院里头，工人拿那种叫那个两轮那个小铁斗的车往炉前去推送，也是一个挺辛苦活。他就利用，因为他那个场地跟那个炉前那都有那个天车炉门吊，就是炉门吊，利用那个东西，他那抓斗完了上头我就。他那一个铁环又增加了一个附属的一个小这个卷扬机，他那个铁环抓完之后，把那个放下来之后，他那个抓头有个机关吧，有卡扣，把他那个东西啪啦往下一放，就给卡到那个挂到那个卡扣底下了。在他需要的时候，拿那小卷扬机一使劲一卷，啪啦那东西就散开了，就又减轻了一些个这个劳动力。后来这个厂子也都就是迁出了黄了，现在那块地也都改成这个居民楼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时期吧。
1: 哎，马庆先生的老父亲当年为炉前工发明创造那个链条式的输送链啊，后来让上海铜业给学走了，改一改人家给申请专利了，你说咱就没这意识啊。有人可能就是纳闷啊，这上海人家还上天津学吗？你看在钢铁冶金领域还就是那么回事，咱听王玉春老先生给说说。
3: 天津钢厂当时的规模呀，相当大，人数高达3万人，是天津市最大的企业了。后来天津钢厂总厂领导下的一钢、二钢、三钢，分三个钢厂，后边还有好多金属制品呐、什么机械维修啊，这个厂子都独立，但是总厂啊捏嘴，总厂办公机构啊在汪庄子那儿自己盖的那一片办公楼啊，那是为厂部。郑庄这个呢为一钢，58年呢在这个五嘴村啊，就是东郊那儿又建了一个第二炼钢厂，后来又建了一个三钢呢也在楼庄子那后边，就都守着河边，从郑庄子我一直往下排啊，到乌嘴，就到二钢，基本上就到了那个乌嘴就算郊区了。天津钢厂的名气挺大，解放后上海那时候没有钢厂，上海的人呢都到天津钢厂来学习建钢。首钢呢那时候呢，首钢啊就是一个炼铁厂，叫石景山炼铁厂，就是解放后也是把天钢的那个技术工人、炼钢技术工人调到首钢，调去好多。后来首钢发展起来了，上钢也发展起来了。解放以后啊，这个炉子国民党的时候就停了嘛，国民党的时候就停产了，停产炉子呢就凉了，凉了都凝固了，里边那个砖呐、那个耐火砖跟那个钢水呀、什么的渣子都凝固了。1月15日不是解放天津吗？天津钢厂就马上恢复生产，那就赶紧修炉啊！修炉那炉修的时候就得热，就是把它弄热了以后才能修了，要不然不好修啊！怎么办呢？就为了多生产，热着就修，怎么办呢？顶着个麻袋沾完水，套在脑袋上，拿着砖呐、什么的，往里去。这个潘长友啊是第一个进去的，后边呢，陆续的那工人们也都跟着进去了，所以那时候叫 潘昌有日修马丁炉，

0: 气很大了，这咱就宣传他这个事迹啊。毛主席接见呢是刘长福，刘长福是个轧钢工人，刘长福小组那时候全国啊有名的一个马恒昌小组是东北的，一个天津的刘长福小组。这个刘长福小组出名在哪儿呢？他是一开始生产就搞经济核算，节约多少煤啊，是出多少钢啊，就总结他这个事迹。刘长福小组是年年是全国的模范小组，他呀八次进京，九次见毛主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啊，六几年的时候，毛主席来天津过的五一劳动节，在咱们的那个海河边那儿，那原来那搭的是检阅台啊，在那儿呢，毛主席上的检阅台，刘长福呢又也上了检阅台，又握了一次手，人称啊是八次进京，九次见毛主席。
1: 今儿啊，我是继续整理我那个百宝箱，哎，又发现新的老宝贝了，我宝贝多了啊。主要是这段呢，它正好契合最近咱聊的这个冶金钢铁行业。这位老先生如果健在，整整100岁。孙宗耀，孙宗耀老先生曾经呢给我们节目留下了几段宝贵的口述，基本上我一看呢都跟钢铁行业有关系，因为他本人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工作，冶金行业。另外他呢还是算钢铁世家出身呢。今儿我找到的这段录音呢是2010年16年前老人家讲述的，当时是84岁啊，16年前84岁。讲的呢是解放前他老人家的祖父在天津开办的两家钢铁厂的简单信息。我相信啊，老听友对这俩厂子可能都有印象，或是有些了解。
2: 我祖父、我父亲、我伯伯，我们呢祖辈三代啊都是在冶金行业。不光这个啊，我祖父啊他叫孙卜雷，买布的布，打雷的雷，孙卜雷从1931年就在天津呢从日本引进了一套轧钢设备，就在义乌的北安桥这儿河东河边上建了一个名字叫天兴制铁所。天兴个兴旺的兴，在那时候啊咱天津市啊甚至在全国呢也很少，也可以说没有私营企业，就是国营企业也只有一家，所以那时候呢销量很好，炸的一些个像螺纹啊、圆钢啊、扁钢啊，炸一些个钢材，那时候咱中国很少，都是进口的这钢材。制定到解放以后，这个单位还仍旧存在，合营以后啊还仍旧存在，改了那个冶金材料研究所的轧钢车间，冶金材料研究所轧钢车间。再后来因为他那个地方不行，原来不是那个武夷检阅台，那个检阅台啊，他那还碍事，结果就给拆了，五几年拆的，具体哪一年的忘了。这是个轧钢厂啊，在那个日本投降以后啊，1947年，我祖父他们呢又建了一个炼钢厂，他这个投资很大了。我祖父还有几个股东，有个叫刘锦臣的。刘锦臣、张学臣，还有一个姓高的，就是他们四个股东。这个炼钢厂在天津市啊，只有日本有一家，咱天津呢私营企业没有。这个技术呢从美国引进的，因为有一个人呢在美国啊留学去了，他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技术带了天津。在天津哪儿呢？就是河西区小六闸这儿那生铁炼钢，它这个技术呢是转炉炼钢，那个炉子可以转。日本的那时候啊建了一个平炉炼钢，在咱中国呢

0: 还没有转入两岗，结果接上以后啊，这个厂子在咱们国家建设啊，各行各业起作用很大。他这个呢，不但练那个钢钉子，钢钉子就是做一些个钢材，另外呢，他这个还可以铸钢。这个厂的名字还是叫新兴炼钢厂。现在咱们全国啊，普遍的不管大型钢厂、小型钢厂，都用这个钻路炼钢。这个方法就是天津新兴钢厂把这技术呢普遍到全国。这个到公私合营以后啊，这个钢厂呢改了是第三钢厂，以后呢又改的冶金试验厂，以后呢又改了名字了，叫特殊钢厂，不是钻炉了，是电炉了，做了一些个合金的钢，很比较高级的钢材。这个厂子呢到那个九几年呢就拆了，就没有了，因为他那个地方啊居民区，到以后就盖成楼了。
1: 好，先听一段啊，孙宗耀老先生2010年时年84岁，参与华视天津卫节目留下的宝贵的口述录音。祖父叫孙布雷，1931年，哎，开的这家叫天兴制铁所，在一租界河边，这个厂子是轧钢啊，那阵儿就轧螺纹钢了啊。还有一家是47年在小刘庄啊建了个新兴炼钢厂，四人合股，而且这个新兴炼钢厂是从美国引进的技术，当时就是转炉炼钢了啊。新兴钢厂在新中国时期，我听着啊也贡献挺大，就天津跟钢厂跟钢铁沾边的厂子挺多，可能我们听友中啊有很多人啊都是这个行业的曾经的从业人员啊，所以聊起这些故事，我相信您会有兴趣。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自己经历的眼巴前的这点事儿，可能也都还没闹明太明白，是吧？每天不就上班下班嘛，对吧？对于历史也没想过，也没问过。哎，这回您通过华视天津卫中的这个老前辈们哈、啊，补上这一课。说这个过门主要是为了引起来徐世铎老先生回忆天津炼钢厂的印象。
2: 最近呢，咱们话友们呢，热议天津钢厂。天津钢厂呢，它的总厂啊在河东区的正庄子，二炼呢就是第二炼钢厂呢就在乌嘴村，第三炼钢厂呢就靠近这个杜庄子。人们呢把第二炼钢厂呢就叫二炼。我呢姥姥家呀，原来就在乌嘴村。二炼呢它在这个乌嘴村的村南，与乌嘴村呢紧挨着，隔一道墙。在这里头呢，还建有呢天津钢厂的职工宿舍。这个二炼呢，它是呢转炉炼钢，它成立于呢1958年。1966年三月份呢邢台地震，我们家的百年老屋啊属于这个危房，要求呢重建。我舅舅呢帮我们联系这个二炼这个钢厂，可以买到呢比较便宜的白灰啊。买完灰以后呢就可以在他们院里头啊拎灰。所以那个时期呢我去这个乌嘴呢有时候呢晚上还住那儿。我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看到呢天津钢厂啊一片红啊，红了半边天呢。白天呢它烟囱也挺多，冒这个黑烟呢、白烟呢，全村的人呢都穿不了白色的衣服。屋里头院里头全是炼钢的那些灰尘。在解放前夕啊，国民党要在这个天津市的外围呢做防御，乌嘴村呢就划入了坚壁清野，村里呢大批的民房啊就被烧毁了。当时呢村民呢四处的避难，天津解放了，这个村呢就只剩下这个断壁残墙吧。我舅舅啊他的这个房子啊都变成大坑了，他们只能呢就在这个坑边上头啊打一些这个零件吧。后来呢村里边的村民呢可以呢就地取材，使呢转炉啊修理以后呢换下的这个耐火砖，还有呢扫这个爆流。这爆流是什么呢？爆流啊就是这个 炼钢的钢渣爆出的这个灰面，这个呢就好像这个水泥一样。天津钢厂呢炼钢的时候呢，它就出了好多钢渣，这些钢渣呢在出炉以后啊，就立即的由这个翻斗的这个汽车呀来运往这个二号桥那儿啊，有一个钢渣山，它的面积啊有这个180亩左右。在远处看这个钢渣山呢是很高大的，稍微靠近一点热浪滚滚呐，附近呢还有一个东风砖厂，用这个钢渣呢作为原料生产钢渣砖。到了这个80年代的后期啊，修建了外环线啊，正好就把这个钢渣呀废物利用了，就垫这个外环线的做地基。在这个钢渣山清理以后呢，这一带啊开发房子了，叫做呢名家庄园。2009年乌嘴村呢就整体的拆迁，现在呢钢厂宿舍呀也快这个拆迁了，建设呢海河的田钢柳林副中心。前些日子呢我到这个海河边上看看呢，就风口那块有这个设计公园啊，改造的还挺好。乌嘴这样开发以后啊，这块地方就更漂亮了。
1: 徐先生印象很深，这个乌嘴的第二炼哈、二炼，那已经是转炉炼钢了，是吧？从冶金行业来讲，好像这个转炉，我听的意思啊，比较先进了。可是这个污染，咱听了啊，受不了啊。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沈庄子出来，过了38中的铁道，那一片是，一望无垠的庄稼地、水塘，啊，咱听听张玉成先生小时候到这片要干点什么呢？
3: 最近呢，听友们，想到了。蚂蚱庙，过去啊，也就是说是在50几年的时候，河东这边一过这个38中铁道啊，那边都是水塘，农田呢，还有稻田，都是一望无际。晚上的时候呢，就沈庄子这儿很热闹，这个路口啊卖西瓜的，那阵那西瓜个大啊，楚王啊，什么大须冻啊。黑轮那西瓜品种也多，他那个大炮子小车上面搁着西瓜，小孩们他逮他这个瓜摊周围啊可以逮这些个飞虫，是吧？另外呢吃他那个瓜子儿，现在的西瓜瓜子儿都小，原来那个瓜子儿大，回来洗洗晾晾，春节的时候啊炒炒吃什么的。小孩们呢逮蚂蚱，他灯子一照啊飞来啊好多个昆虫，青头愣，这青头愣啊就跟那个蝈蝈这么大，但是比蝈蝈要瘦啊，翅膀飞夸大，青头愣那最好的蚂蚱。完了呢胆子狗，大胆子狗老大的啊，跟小拇指头那么大，大胆子狗一飞来啊慢，一落地那准逮着。还有嘛呢，挂的板，小胆子狗一飞叭叭叭叭叭响，挂的板，小孩们逮到大胆子狗啊，小挂的板啊，把脑袋一拴啊拎着飞。那油葫芦那阵也飞，黑的垮落地上来了，他吃那西瓜皮，人家好逮了，小孩拿手一捂逮着。但是呢这油葫芦啊也咬人呐，好也咬人，弄个小纸坨搁里了。他快到秋后的时候怎么逮蚂蚱呢？天一亮就背着书包就走了，弄块饽饽，到那儿它有露水啊，秋天有露水啊，躺那个草的时候，蚂蚱被露水浇在翅膀上，它飞不起来，拿那个脚一躺啊，鞋也都湿的，就看见蚂蚱了啊。那时候最好逮都是大蚂蚱，还有就是那个土蚂蚱，跟那个土色差不多，蚂蚱呢品种太多了，逮完了以后干嘛去？把翅膀子揪揪，把大腿揪揪，炒炒，搁点盐。拿点那个油煎煎，夹饼吃啊，是就窝头啊，喝是 淋点的青酱啊，那太好吃了。我们原来住在沈庄这块儿，往这个新开路一拐有李公楼。这李公楼啊，早年间有蚂蚱庙。有听友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李公楼有蚂蚱庙呢？哎，重点来了啊，这李公楼啊，最早不在这儿。河东李公楼最早在哪儿？在六纬路烟厂以东，石井路和这个海河边这一块儿，这儿叫李公楼，对吧？这个李公楼，道光年间啊，《荆门保家图》有记载。这庙在哪儿？就在原来李公楼村子一带啊，靠北边东站这一块儿，哎，南侧这个海河边上，这有庙。隔着这个海河对面呢，就是紫竹林。紫竹林不有教堂吗？当年河东这一块啊，没在租界的时候，这都是水田，开挖水田，它容易闹蝗灾，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建立这一个八拉庙，祈求这个庄稼丰收。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以后啊，这片土地就化为鄂租界了。原来李公楼村民呢，被迫啊东迁，就迁到现在咱们知道这个新开路旁边的李公楼中街、前街、后街这块地方，就是大家知道的李公楼。当年呢，这个老村的这个庙啊，搬过来以后啊，就荒废了。这个庙啊，当时啊，就跟咱听友说的一样，供奉的是刘蒙刘将军。还有的传说说嘛呢，说这蚂蚱神呢是姜太公的媳妇儿马氏。哎，所以说呢，每年呢一到春天或者是秋后，这些农民们就来到这儿八拉庙这儿烧香祭祀，祈求这个丰收的庄稼，这些一个当时农民的一些个信仰吧。文献有记载，华鼎园的荆门正贤诗里边就有歌颂这个庙的一个场景。河东古有八拉祠，岁岁齐壤护道西，不待飞蝗来避野，先将杏李建灵池。意思是什么？河东早年就有这个八拉祠、八拉庙，年年呢，你得护着这些个稻田呢，你别等着这蝗虫啊、蚂蚱飞来，你再祭祀，那不行。你提前呢，你就备好了祭祀这些东西，祈求啊免灾保丰收。每到这个秋后的季节啊，这个庙前有庙会，吹的、拉的、弹的、唱的，还挺热闹。八国联军进完天津以后，把李公楼划为鄂租界了，迁走了，这个庙也就荒废了。啊，咱们以后咱再说说为嘛叫李公楼。这不有西南楼吗？河东这边呢，沈王国王都是庄子，怎么好门眼就出来一个李公楼呢？下回咱再说说李公楼。
1: 哎，你看这个李公楼也有蚂蚱庙、八叉庙啊。说蚂蚱，你在天津卫不可避免，你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到怎么把它给吃喽，炸蚂蚱。好，咱接着听啊，保底的孟昭宗老爷子说说蚂蚱。
4: 刚才旧社会啊，我们保底是吧？历年出了闹水，这不十年九涝嘛？出了闹水啊，你感觉干旱了，好不容易的这个退水地种上庄稼了，哎，赶庄稼快收割的时候了，又闹蚂蚱。这个蚂蚱呀，那可真了不得呀！我是亲眼见过呀，我小时候赶上过呀，这真是飞蝗满天呐，赶是连月啊都给撅上，它飞的时候都好像一股子云子把月撅上，都蒙蒙乐的都撅到这样。赶这个蚂蚱所到之处吧，颗粒不收，它只要往哪一落，那是这整个的地呀、啊，那个庄稼全给你啃没了。在那时候又没什么药，又没什么科学治的方法，这老百姓啊，都只要用手捉，或者用自制的蚂蚱拍子使这个打下。赶我小的时候啊，也经常跟着大人到地里头得蚂蚱。赶这起早，趁着露水，这蚂蚱不能飞的时候，都拿手去撸，就是这么一撸啊，就一把一撸就一把，用不了半个小时啊，就能一面袋子。那时候我一小就干过这个事儿。 各家各户啊都把这个撸干的蚂

0: 再给我这个来点菜，问他要什么菜啊？他一看周围的是吧，有吃炒肉的，有吃炒菜的。他这么一想啊，说这个炒菜忒贵，这炒肉啊更吃不起。哎，看着呢还有吃蚂蚱的。他这么一想，说这东西在我们家不算啥，这东西贵不了，我就吃这个吧，我吃蚂蚱。他就要了一盘这个蚂蚱呀，咱装来之后他一看吧，挺好，油花花的，是油炸的不是啊？赶他一吃啊，是又香又脆。哎，吃完之后还剩一个窝头，说这个我要不我再来一盘。哎，当时他没好吃的问价，他脚怕露怯，他就再来一盘不要紧的，就看四周的呀，四围的那个人啊，都看着他呀，那个一边那个桌的人呢，都拿一种眼光看他，看他呀。他还觉得这个呢，说你说我们这庄稼人到这儿吃顿饭，你看着他们这个看点意思都不大平衡似的，他是那么想去了。赶不大会儿，把这个两盘蚂蚱他也吃了，俩窝头也吃了，吃了之后也跟人一样一喊说算账，赶着刨他过来把账一算，傻眼了，赶着两盘蚂蚱那么一算呢，比这个炒肉吃炒肉吃两盘还要贵得多。他挺纳闷，说这个东西在我们那根本就不算啥的玩意儿，你害得还咋还这么贵呀、啊？就跟人家这个刨叉的都争论，争论人刨叉说这个呀，这缺少为贵呀、啊，你跟农村不一样，你这时候都天天吃这个，那我们也不管，你还到这儿了，我们就是是按这样说话，您少给可不行。说了半天，如数的把钱交了，合着把那点啊。卖小眼的钱整个都搭理了，就空手家来了。他到家之后啊，挺脑上的坑谁一提的说，嗨，甭提了，说回天津啊，我最后吃回蚂蚱，这个蚂蚱呀比咱们家呀吃肉还要贵得多得多。他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新鲜的，他回来啊跟谁都念叨这码事儿，咱马上这个事儿大伙一提起来还成个话把呢，说是啊孟兆府吃蚂蚱不怕贵。
1: 哎，孟昭福吃蚂蚱不怕贵，你看这在保底还有俏皮话了，还可能还是真人真事儿是吧？天津卫的俏皮话，大饼假蚂蚱假吃去吧，是吧？有人说现在也有，是我也经常看见卖炸货的那个摊儿上，基本的现在都卖炸蚂蚱。但是今儿高景云高爷说了，现在那个炸蚂蚱太难吃，那怎么吃？跟过去那个炸蚂蚱没法比呀、啊。
2: 最近呢，有老先生们啊，谈到那个蚂蚱，我提提啊，我说这话就早了，恐怕在1937、38这时候啊，我那还六七岁，还没到水了。这时候啊，由于也是夏天啊，在伏天里头，屋里热，要坐院里吃饭，也就是时间是下午4-5点钟吧。天还没黑还亮着，坐在院里头那个小饭桌吃饭喝绿豆汤，哎，吃着吃着啊，就听见天上呼，虽然不是很强烈，但是听得很清楚，这什么响？过一会儿来了，遮天蔽日，全是蚂蚱在天上飞，一个方向啊，我记得啊，从南往北飞，密密麻麻，看天都看不老见的天了。还一个什么呢？他拉粑粑，一边飞呀、啊，整方向一致啊，就像有领队的似的。他往下拉掉庄了，你看见怎么能这掉完这比鸟粑粑小，那也不行啊，对吧？我端完往窝里跑走，这一辈子我就干了那么一回，过路。他因为看底下啊没有可吃的东西，他吃那个庄稼绿叶树叶不吃啊，高粱啊玉米那个叶子，他一烙一块儿烙，哦，铺天盖地烙地的黑麻麻一地一片，等他再走了怎么了，成果干了。所以这个蝗害啊，蝗虫害灾害啊，成灾了，彻底影响了农民的收入。这全完，一年白忙活，吃光了，没治。你 大车得让我。

0: 呀，嘎吱嘎吱，它也不怕，也不走，大概是领头的，领头一走，它就走了。那么着，你像最后我上刚才说这个，天上飞那些蚂蚱，底下老百姓该吃嘛没有，一个不落，过路，哪去也不知道。就一回啊，我这一辈子干过一回，天上飞。但是平时呢，就串胡同的有卖蚂蚱的，活蚂蚱。他那东西往哪装呢？连个大猪细名编的筐，这筐可大，大肚啊，老大个的，没分量，嘛子没分量。小口，这口比仙人盆还小点了，这口大肚，1米多，1米5的样子，这个肚，高也1米多。这口那儿封一个，那不封口袋是通气的啊。平常被口袋是在口上一堆，嘛子也出不来了。要埋呢，埋嘛怎么办？上秤要，怎么要？那个煤油桶四方的，锈不唧唧的，煤油桶有空眼儿，那秤钩上一勾，这个卖蚂蚱的就啊，把那布口得打开，上面那口就关门盖盖似的，打开往外掏一把一把的，也有跑一两个跑，他也不管了啊，就往铁桶里扔，他到铁桶里出不来了。他因为他不给这个整个这个一筐麻子，他喷水了，一个是加重分量，二一个是嘛，他试吧一试，他飞不起来了。要好歹也不看分量，他大概齐吧，装那么不到半桶，人们就拿俩洗脸盆啊，往洗脸盆里倒，倒完拿那洗脸盆扣嘛，这就啊拿屋里去了，吃怎么吃呢？这嘛就两种吃法做法啊，一个是啊就家庭的吃法，一个是铺眼卖店里卖，加工给你做。家里吃嘛子都拿锅包，不搁油炸；店里卖的都拿油炸。所以这个家庭买的回去以后，先再就是、啊、把后腿掐了，不走阵呀、啊，后腿靠外那半拉掐的带刺儿嘛。那炸嘴也不好，也没肉吃不得。里边呢靠身体那腿啊留着，把翅膀给揪了，内脏不痛不动，也没嘛内脏，也不挤一挤嘛没有了，须子揪下去，这就完了，他跑不了了，也蹦不了了，也光剩前胸口底下那4条腿了。这就搁盆里拿水洗，洗完了搁大锅，烧柴火那大锅啊，锅腔子，搁里包。也不搁油，也不搁嘛的，就干包，拿铲子和了，一烫就死了，还不熟，慢慢剥了剥，小火啊，大火和了，剥了熟了以后，紫红色儿了，酱紫色儿，夹饼吃，蛋白质吃，那么嚼，嘎嘎就好吃极了，就家里做法，吃不了怎么办？拿针认条白线，认颗白线串下来，一串一串的。挂眼帘地方慢慢吃啊，就是家庭的做法，不搁油，干包。店里卖的那个蚂蚱的炸蚂蚱了啊，你比如说他白天呢、啊，上午啊炸锅子，你油他得油锅，家里没那么大油，没那么些油啊。上午卖店的卖、啊、炸锅子，到下午4、5点了，炸鱼啊，炸虾米，炸小鱼儿、小鱼儿啊，另外就炸蚂蚱。但是店里卖这个炸蚂蚱，没籽儿，不是满籽的啊。有老先生说带籽儿的炸蚂没有，因为嘛，蚂蚱肚子要是有籽儿，它炸不透了，炸不脆了，所以这肚子几乎是空的。那个油温的，温也是热，它蚂蚱一下锅，往锅里一倒啊，它一见热，它疼啊。直愣一下子，腿儿都支起来。这时候炸完了，小火啊，中火啊，炸出来这个嘛子，金黄色儿的。旁边就卖饼的，切一角饼，把这刚炸的嘛子啊，他给你搁一个，就是纸吧，报纸似的啊，做个三角兜，他把炸嘛子来两把搁里头了，撒点葱花，点点青酱，不点啊。让小刷子，他蘸点青酱，点点，热饼一夹，呵， 这扎你妈都金黄色儿，半透明，倍儿脆，那香。所以天津老句那个俏皮话，大饼卷麻子夹着吃去，回家吃去，实际是夹起来吃。这是炸麻子，但是这炸麻子就北方人吃，这天津人吃，南方人不吃。南方人一看咱吃麻子，他还纳闷儿：“哎呀，你们吃蝗虫你们？”他叫蝗虫，他没吃过，他也不敢吃。他们吃嘛的？他们吃蚕茧儿、蚕蛹，因为南方养蚕呢，就一批批养啊。养完以后啊，这蚕茧儿这里头做茧儿了，在里面成蛹了。隔一段时间以后，它咬破了出来，长翅膀了，扫子儿。它不能等这个咬破了，咬破这蚕茧就废了。所以在咬破以前呢，他拿热水把这蚕茧都烫了。这个在南方这是一道工艺，找着这个蚕茧的头啊，拿筷子豁了，弄成一把一把的丝，这叫烧丝，大概那叫法啊。这里边那怎么办？得烫熟了，脱不了了。加工也搁锅里包熟了吃，那我不行，咱北方人不爱吃这，不敢吃啊，一嚼那不习惯，所以是饮食是个习惯啊，祖祖辈辈吃这玩意儿，那当美食了，也真好吃。没吃过这东西，他一般人他不接受，他不吃。南方人不吃炸麻子，但是有一点啊，这炸麻子只限于三一庄、千德庄、果子铺子这种店专门炸的。你现在走街也没有炸麻子，走街人他不吃啊，他们不吃这玩意儿，所以地道外这都有。麻子成灾怎么办呢？农民挖沟，拿那个推，拿木锨子推，往沟里推，拿土埋，就一个办法，就这么办埋。那你弄不过来呀，所以这个灾害特别大。但是有人的贡献就给人吃，局部人吃啊。我特别爱吃这玩意儿。前3、4年吧，他们又出现炸麻子了。那黄花特意给我买了一包了，我一吃满不那回事儿。我这我吃家伙就不想吃，咱也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加工的，咱也不知道啊。完了，以前那炸麻子没有了，见不着了，没人干了。
1: 哎呀，听高爷描述，这哈喇都快下来了啊，真香！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易红剑。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我们首先呢关注的是足坛动态。京津德比天津津门虎主场落败，静待保级六分战。节目中我们将电话连线嘉宾主持陈峰，对比赛进行复盘。新赛季的五大联赛正式开战，西甲率先打响，阿拉维斯和塞维利亚双双取胜。U17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是3-2险胜克罗地亚，闯进四强，半决赛将迎战美国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或话题和我们展开交流。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足坛动态。我们先来插播一下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上周进行的是男子组，那么现在呢是女子组的小组赛。中国的 U17 女足首战目前是3-0

0: 领先皇马的 U17 女足。比赛来到69分钟，同时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上海的 U17 女足暂时1-2落后于巴黎 FC 女足 U17 队。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天津津门虎。昨晚中超第23轮的比赛中，天津津门虎主场2-4负于北京国安，在4连胜之后突遭2连败，保级的警报依然没能解除。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如果一场比赛3名首发中卫各犯一次致命失误，那这样的比赛还能赢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不幸的是，昨晚的津门虎就遭遇到了类似的尴尬。上半场科尔多瓦扬帆相继犯错，让达万和法比奥连下2城。下半场王正豪再次出错，成就了曹永静的进球。紧接着法比奥反越位成功，完成梅开二度。比赛不到1个小时，津门虎便0-4落后。虽然刘俊贤和基莱斯连扳2球，但依然无法填补之前防守端埋下的巨大天坑。津门虎2-4主场落败。赛后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表示，失利看似是防守问题，但真正的原因在于球队进攻效率低下。他说，
2: 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这个比分令人非常的痛心，但是决定这个比赛的走势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进球效率方面比对手差很多。纵观全场比赛，其实我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我们也发挥出了很好的进攻端的表现，但是在临门一脚，在最后射门进球率方面确实比对方要差很多。虽然说比赛一度落后，但是运动员们在下半场也体现出来了想要扳平比分的这种精神。我们也进球了，但是非常遗憾，最后也没有能够进更多的球。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进球效率提高的话，也有可能这一场比赛是另外一场比赛。
1: 从数据来看，埃斯特乌的判断完全有依据。全场比赛津门虎射门19-9遥遥领先，在基莱斯打进第2球后，球队甚至还有机会再入2球，完成让四追四的经典名局。但可惜的是，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有待提高。回想上半程在工体进行的津津德比，国安2-4失利，本场比赛如同首回合翻版，只不过角色进行了互换。在工体，国安射门21次，只打进2球，最终吞下失利苦果。如今国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水滴回敬了津门虎一个4-2。国安主帅蒙哥马利说，
3: 我们最应该吸取的上一场比赛的教训就是，制造出来很多的机会应该更好的把握，提高我们进球的效率。那我们今天也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呢，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心态，因为当时对手4次机会都把握住了，但是我们在把握机会方面呢做得没有那么好。那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保持住这个势头，保持住这个气势，把之后的比赛去打好。
1: 原本在武汉三镇青岛海牛本轮同时输球的情况下，津门虎有机会通过击败国安进一步扩大对降级区的领先优势，但输球之后，三支保级队积分没有任何变化，保级形势依旧充满悬念。下一轮津门虎将客场挑战武汉三镇，打响保级生死战，届时主教练于根伟也将解禁复出。对于接下来这场事关保级的6分战，埃斯特乌坦言，队员要总结教训，认真备战。
2: 就如主教练说的，我们要总结比赛，吸取这样的经验，把头抬起来，好好的准备，好好的恢复，下场比赛更重要。
0: 那么关于昨晚的这场京津之战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指。
4: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想先问一下，最终的这个结果出乎您的意料吗？
4: 也没有，
0: 也没有。
4: 对，津门虎打出3连胜，也不能说出乎意料，但是他来个2连败呢，他也在意料之中。
0: 嗯，
4: 就这支球队吧，我们还是，因为之前若干赛季，我评价天津足球的队伍啊，不光是津门虎啊，包括以前的泰达，啊，泰达队，我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震动世界的观点，就是当你对他 充满期待的时候。

0: 他给他会给你个样儿看看。当你死瞧不上他的时候，他依然会给你个样儿看看。这就是天津的足球队，打顶级联赛的足球队的样子啊，就这么回事。
1: 嗯，
0: 哎，对于昨天的比赛呢，我甭管说想不到那个结果吧，就是对结果呢，肯定啊，作为咱们金门的球迷还是感觉遗憾的，是吧？你包括刚才小方，是小方的报道哈，
1: 对。
0: 啊，小方报道说的，嗯，赛前，什么海牛啊，武汉呢都输球了是吧？啊，如果说这场比赛，我们借主场之力啊能够拿下的话，那真是，哎，在保级的路上，可以说是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你别看就是一场，就是一个三分的差距。再加上昨天的比赛，还有一个说法是，咱们的主场的第400场比赛是吧？
1: 嗯，
0: 你说这场你要把它赢下来，这玩意儿要纪念意义有纪念意义，要抢险效果有抢险效果，啊，要快乐指数有快乐指数，哎呀，一个字儿完美啊，就美到你能不识数那种感觉。当然最后是在咱们的主场啊，水滴的第一场，这个赛季的第一场是2-4啊，输给了北京国安。那么相比较这个赛季咱们第一回合客场的4-2啊，就是双方本赛季这场的次回合的较量。我有个感觉，就是从过程到结果，金门虎都遭遇了国安这个啊，现在咱们叫相爱相杀呀，这种老对手遭遇了这个老对手的一个精细化复仇，而且两场比赛打进了12个进球啊，这个比赛对中超来讲，这个2个主客场还是非常精彩的。看着过瘾，现在金津德比不动手了啊，改互相对射表达激情了。以前是总是说场上啊，这好歹金津德比得出点推推搡搡的画面吧，哎，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赛场外就更甭提了，是吧？这。因为之前咱们常年的解说主客场的比赛的时候，这个见的太多了，有些事儿时间哈也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讲，反正就是说这场内场外咱都不动手了啊，改了场上互相对射表达激情。国安队现在这个主教练啊，这人叫蒙哥马利啊。就是你说叫这个名字不当主帅都浪费哈，
1: 是，
0: 哎，他也算是英联邦的这种，他苏格兰人嘛，是吧？这个蒙哥马利也是英国的元帅嘛，这个他赛后说了一句话啊，我们对上一场就是哎金津德比的这个赛季的第一回合。金门虎打客场的时候，他认为最应当吸取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提高进球效率。今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啊，这是他在第二个金津德比第二回合赛后做出的一个点评。那反过来讲，就是说第一回合我们在客场的时候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那么第二回合到了我们的主场，反过来我们这方面做的明显非常非常明显不如北京国安好。这也是我觉得有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们遭遇了对手这种精细化的复仇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啊。阵容就不用多说了，基本上还是啊前面 经常用的那种啊，是首发阵容。而且这场比赛一个特点就是金门虎开场打的可带劲儿啊！你看开场还没到一分钟了，那第一脚看着解气的射门就出来了，吉莱斯前场拿球连续摆脱，然后塞到门前，王秋明也及时插到球门区里，直接就面对国安队的门将侯森了。他好像是想打个穿裆，球也射出去了，但是侯森拒绝让他穿裆。咱事后想吧，就是王秋明这个球啊，如果要是不急于射门，把球控制在脚下，他拿球所处的那个位置会让整个国安的后防线非常的惊恐。这个吉莱斯如果再继续跑动一下，可能啊对对方的门前的威胁更大啊。但是咱们这样说呢，并不是想否认王秋明第一时间选择射门啊，因为在门前这种面对门将的机会啊，往往就是这样，打进去怎么选择都是对的，打不进去，就是总感觉哎，要是这样好了，要是那样好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金门虎开场不到一分钟，就是这种攻势打出来，确实又有主场的气势，又有大家就是这场比赛我要打出一个漂亮的攻势足球啊，我要对得起主场的球迷，我现在整个竞技状态比较出色，这一系列的。都通过这一个球吧，就体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表现，包括后面你看两分钟之后，还过了两分钟啊，那不过就开场三分钟嘛，吉莱斯还有一个门前的争顶，高出了那个门楣啊，那个球要是稍微再按他的水平，要是控制的稍微好一点，那也是一个得分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金门虎一个特点，就是他这种纵向的传接不断的出现，不断出现不说吧，还几乎是打一次成一次，就感觉你就要看这个金门虎开场之后这十来分钟，这种纵向的传接的成功不断的出现，你就发觉。你当时你就可以感觉这场比赛拿下北京国安就不成问题了，甚至你就感觉那十多分钟啊，不止十分钟，十多分钟的那感觉，国安的这种技战术水平比金门虎要差个档次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包括第十二分钟，萨尔瓦多在中场有一个大力平抽，那个传球也很准。第一力量非常大，第二传投力非常强，他是直取国安中后卫之间的空档，谢金卫啪插上一拿球，又是单刀，但是最后一射又是没把握住，是吧？然后接下来又过了三分钟，又是金门虎的机会，这次机会还是应该进球，你看那个基莱斯带球推进就已经突破防线了，而且他的身边还有哈达斯拼命跟进的这种接应，这个球如果说他分给哈达斯，哈达斯得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呢吉莱斯呢他没选择传球，就选择射门了，而且有点仓促啊，然后这个球是让这个国安门将侯森给没收了，这就是你看啊，这个十多分钟，就算一刻钟吧，十五分钟，你说金门虎刚才咱说过这些，有多少机会率先领先？可是没想到，这个好事好像到头了，就是基莱斯第十五分钟和没有传给哈达斯这个球， 这个

非常好的机会没有打进。这次进攻的失意，就让功德欢的金门虎马上就遭受了打击。国安的这个反击回马枪啊，一针见血啊，这个孺子楠断下了科尔多瓦的脚下球啊，和张玉宁快速敲了一下，然后他形成了传中啊，大力把球推到中间，法比奥门前凶狠的铲射，国安倒先得一分啊，人家首开纪录。包括上半场还有快结束的时候吧啊，金门虎又想要进球，就是上半场咱不是0-2落后吗？其实咱们第二个丢球的之前，本来又是金门虎想要进球啊，这回还是侯森表现出色，他站在球门线上将将把球这个踢出来，就成功排险吧。可是只要就这场比赛有个特点，只要金门虎眼看着要进球，国安紧接着又给你来真的，人家是真进球，哎，你只要像进球，我就真进球，啊，然后塞尔吉尼奥啊，啊，法比奥、达万这几个外援之间的啊反击，经过快速的传递，直接导出补囊，达万人家就单刀破门。那下半场两球落后嘛，金门虎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啊，下半场开始就做出人员调整，目的很明确，就是对防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强啊，用王宪军换下了杨帆，用黄家辉换下王秋明，这两个换人从当时换人出现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好，比较准确。但是后边发生的情况呢，就是又让你感觉这个想法挺好的，你还是没有补上这个防线的漏洞，啊，这国安的进球来的更快了，金门虎防守解围不干净，啊，这回是又一个中卫王任豪解围失误了，啊，陶永静射门得分，啊，那么第四个丢球呢？到第四个丢球的时候，就感觉金门虎这种全员晕头转向，已经开始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了。你看第四个丢球，从中场争顶不利开始，然后后卫盯人迟缓，加上最后一条线，门将出击失误，就这种接二连三的犯错连连看，你给对手啊留了个门户大开，你法比奥直接踢了个空门，这就0-4落后，然后继续调整，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对金门虎的这种至少说这种战斗意志啊，要给予相当的肯定吧，啊，又派上了刘俊贤啊、季胜潘啊，踢下王正豪、谢继内，是吧？这就是就全力以赴。我继续要攻啊，不能是0-4让对方就打傻了啊，这种想法，教练组的想法，包括后面是比赛时间里球员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这还是应该肯定的啊。到第70分钟，基莱斯突破打了一射门，造成了侯森这回是扑球脱手啊，刘俊贤在中路。刘俊贤这个球反应还是非常的快啊，就是觉得基莱斯这个射门有可能造成门将脱手的时候，刘俊贤已经提前开始启动了，是吧？这就像场上这个球员跑位的球员，我跑了，队友没传怎么办？我不白跑一趟吗？对，就是这样。你跑你的，他不传是他的事儿，他不传你这趟不算白跑，但是你要没跑他传了，这就是你的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刘俊贤这个及时的启动也是值得肯定的啊。那既然说要没射门要让侯森控制住，没脱手，这你不瞎跑吗？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情况都出现了。您这个所谓的有可能瞎跑的这个动作，就变成了一个捕射得分，对吧？然后这个到86分钟时，基莱斯那真是凭借个人能力吧，当然也有哈达斯的呼应啊，一个完成了这种马塔连营的突破啊，抽射远角，再扳一球。你看，结合这两场比赛，就是和国安啊，这个赛季主场和客场是吧？想当初首回合那个是4-2，金门虎呢，其实在场面上显得是极其，这个词叫极其隐忍，老实巴交的，啊，耗子怕脚面，老鼠巴交，就是那个全那场比赛全场控球率啊，就是咱4-2赢他那场。全场控球率才24%，非常非常低。而这个次回合到了咱们这水滴主场，哎呀，这个金门虎把各项数据打的是热火朝天，控球率咱们还领先了，51-49，进球次数啊，不是进球次数，进攻次数啊，发动进攻的次数，金门虎是103-59。角球次数呢是10-1，那更是遥遥领先啊，这个幅度，哎，比那什么新能源汽车那还厉害。可是这结果呢，这一次是国安打出了进攻的高效率啊，从这些数据来讲是相当于他来了个隐忍不发，然后一发破局，最后完成精细化复仇。就是说对手啊，他如何什么这个细盘算巧周旋，咱且不细表啊，咱还是反思咱们自己啊，就单说金门虎自身这场大比分失利的主要原因，我个人感觉啊，反倒是咱们的进攻玩的太兴奋了，这是个问题。就是对目前金门虎这支球队来说出现问题啊，我希望大家不要责怪他啊，他要是什么不出现问题，他就不保级了，对吧？他就去那个争全六啊，甚至争冠，他就忙活那些事儿去，因为他不停的出现问题，是吧？你包括咱们节目分析金门虎之前，我记得前就是3连胜之前，哎呀，我非常着急，我说这个除了输就是平，你平对付一场对付一分，一场对付一分，这有什么意义呢？啊，现在重要的是抢三分，抢三分。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见了，他八家伙来个3连胜，他抢了9分，是吧？哎，就是你能把这，你一场比赛你能拿到3分，那就是说你进攻有了极大的改善。那你拿到3连胜，咱毫无疑问，甭管说是逆转也好，什么让二追三也好，你必须承认他的进攻有极大的改善。这点金门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有的，是做到了。但是到现在呢，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三分也都拿了，进攻的手段也有了，效果也出来了。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场面也好看了，冲击效果也过瘾了，可是一旦迟迟不能转化得分，又出现个新的问题，就是攻得越欢隐患越大。我还是那句话，我对金门虎来说不怕他出现问题，现在反倒我们应该肯定他的时候，当我们提出问题，他或包括他个人出现这个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金门虎还给我们留有希望的地方啊。那当然插播一句啊，这是我们也不能说就这场球没有球运的问题啊，就说这种 open 的战术啊，比较开放的踢法，就这场比赛来说啊，假如真是有球运加持啊，哎，也有可能会哎又好看又解气，是吧？就是刚才咱说的，场面好看，冲击效果也过瘾，一旦迟迟不能转化成得分，怎么怎么样，

0: 那要你要是球队好点，这种情况可能就稀里糊涂就避免了，对吧？你比如开场之后，咱们刚才咱也说了很多具体的了，他那种接连不断的就能将，就是完成针对对手防线的突破，也形成了多次机会不错的射门，啊，假如王球明啊、基莱斯啊、谢蒂内啊，还谁？好像还有哈达斯的远射吧。把握住一个，哪怕那比赛的走势就不一样了，你至少不会出现后面关攻过来一次就一个射门，一个射门就差不多得分，一路领先到四个，就这种局面它不会出现。那么哪怕最实际情况这种局面出现了，即便如此，你看金门虎比赛后段的奋起直追依然还有逆转的，甚至哪怕是追平的可能，是吧？假如说还球运在线，真出了个让四追四的结果，那舆论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从抨击直接改成表扬了，改成对顽强斗志的讴歌了，啊，代表了我们天津的这座城市的意志。代表了我们天津人民的斗志，啊，这些评论他肯定就又来了，是吧？你包括第90分钟，那科尔多娃，那对着空门他把球给端高了，那太应该进了，进了不就3-4吗？你看他，然后他那个懊悔不已的劲儿，咧着嘴捂着脸那个样，他显然知道自己是错过了什么，错过的是什么，是吧？那时候你。追成3-4，你想想双方将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经历最后那个6分钟的补时啊？结果真是很难受啊！而且实际上，后面萨尔瓦多也确实还有挺好的进球机会啊，就是哈达斯那种一如既往的高质量传球，哎，他没有把握好啊，就是攻门的时候没有把握好。球运嘛，就这个东西啊，肯定是一种。它肯定是一种客观存在啊，你别看它看不见摸不着，它肯定有存在。当然但是要是过分啊，就是回你太舒服了啊，你金门的媒体你要是过分拿它说事儿呢，又显得不那么客观，是吧？你媒体好吗？还给自个儿穿理由，这咱不说太多了吧。最后简短说一句吧，这个球运怎么样，国安的比赛准备啊，现场指挥临场发挥怎么成功，这个都是啊外力啊，还说金门虎自己需要注意的可以把握的啊应该总结的东西。我只单就这场比赛来说啊，导致最终失利的致命伤就是由攻转守的防守的问题，那肯定是都条件咱就不说了啊。就说这个也更大的隐患，我觉得是由攻转守的要紧的环节出现的时候，金门虎常常是跟不上节拍啊，因为我们攻的欢嘛，就是为了攻出去而散开的阵型收拢，需要收拢的时候反应有些慢，然后再加上3个中后卫又表现的能力平平啊，那不但不兜底儿，还个个轮番而活。你看前3个丢球，这0-4，前3个丢球，这三位是一个人失误一回，变成0-3了。那你整个防线就满遍筛子了，是吧？所以3连胜后又2连败啊，想保级成功，肯定这么忽冷忽热不行，是吧？我们还是要在防区内尽量保持一定的人数的优势。你不能让对手一攻过来马上就面对3中卫啊，这个或许是短期内啊解决这种城门失火问题的一个应急的措施。
1: 好，
0: 下一轮很关键啊，
1: 对，
0: 客场挑战武汉，对吧？你积分上咱们是紧挨着武汉，领先他2分，无疑啊，这就是一场10打10的价值6分的比赛，
1: 嗯，
0: 是吧？甚至可以说胜负的结果极有可能就直接左右整个保级格局这个走向。
1: 好，
0: 我
1: 们
0: 打好这个关键的这场比赛吧。
1: 好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芷的连线和分析。好，陈芷再见。
0: 哎，再见。
1: 我们再次刷新一下明日之星冠军杯女足小组赛的情况。中国的 U17 女足呢，刚刚是5-0战胜了皇马的 U17 女足。这场比赛，方珍珠上演了帽子戏法，赵思晴是梅开二度。另外呢，上海的 U17 女足最终是逆转啊，3-2战胜了巴黎 U17 女足。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中超联赛呢是已经结束了第23轮的争夺，领头羊成都荣城3-2逆转了浙江队，取得了近7轮首胜的同时呢，也将积分旁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4分。云南玉坤3-1战胜了10人的大连英博，积34分，反超对手来到第二位。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同积33分，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同积32分，积分榜的2到6名的这个相差之间呢，大概是只有2分。而排在靠后位置的天津金门湖、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这一轮全都输球了，所以榜尾的排名没有变化。那么本轮呢还上演了齐鲁德比，最终这场比赛山东泰山是在主场3-1拿下了青岛海牛，报了首回合1-4惨败的一箭之仇。那关于这场比赛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山东的记者陈勇带来的赛后分析。
2: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2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2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5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7轮比赛了，打完这6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常年带队之后3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3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首发那个先发制人，5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替补席上只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他唐前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齐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再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11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前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唐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7轮比赛。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5外援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4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赢了三镇，然后4连胜，当时一度冲到了积分榜的前列，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白亚停帅，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个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2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多赛了2轮，

0: 同时呢，积分还落后，那个武汉三镇一分，落后天津金门湖三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五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两外援首发，但是另外五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六轮、七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一轮展开了两场争夺，这样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两场比赛当中呢，阿拉维斯3-0战胜了赫塔菲，另外一场比赛塞维利亚凭借着费尔南德斯压哨的逆转绝杀了巴列卡诺，以2-1取得了胜利。今天呢，意甲的国际米兰俱乐部从英超托特纳姆热刺签下了英格兰的边后卫斯彭斯，双方签约至2031年。根据此前的报道，斯彭斯的交易总价触达3500万欧元，其中包括了3000万欧元的固定额度加500万的浮动条款。热刺还将保留球员10%的二转分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先来关注来自乒乓球赛场的消息。在今天晚间结束的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怡迪把握住了关键分，以总比分4-2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挺进了女单决赛。在另外一场女单的半决赛当中，这是一场中国内战，最终呢，王曼昱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她以4-0横扫了快慢晋级决赛。接下来呢，王曼昱将和王怡迪来争夺女单的冠军。而在女子排球赛事当中的2026 U17 女排世锦赛1/4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2险胜克罗地亚队，晋级了四强。这场比赛双方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最终的决胜局中国女排是15-7锁定了胜局。其他几场1/4决赛中的美国队3-0大胜意大利，中国台北3-2战胜泰国队，土耳其队3-1战胜了韩国队。半决赛中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美国队，另外一组对阵是中国台北对阵土耳其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美国人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下一项即将在美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那就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同，即将到来的洛杉矶奥运会的票价同样会创造奥运会的历史记录。除了开闭幕式之外呢，最贵的赛事票价是男子篮球决赛。2028洛杉矶奥运会男篮决赛最高票价达到了3350美元，最低价格也有628美元。此外，田径、体操等项目决赛也都是最贵票价，分别也都超过了2000美元。那对于世界杯奥运会的高票价，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之声的记者张文、媒体人罗冉峰以及体育营销专家冯涛进行的解析和展望。
2: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5%的门票，他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3: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

0: 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啊，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1: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0: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1: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0: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1: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一相比，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

0: 场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1: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2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2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2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也都是有2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有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是会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1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0: 世界杯的比赛是
1: 世
0: 同
1: 界
0: 时，
1: 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2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2: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0: 哎，
2: 我
0: 这
2: 觉
0: 个
2: 得
0: 我
2: 这个
0: 最
2: 是
0: 想
2: 一个。
0: 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
2: 没
0: 会
2: 有，
0: 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

0: 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1: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属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0: 我也有这种感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0: 那他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他这个票价还要再涨。
1: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2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在某一些比赛，
1: 啊？
0: 比如说拜尔斯
1: 对，
0: 参
1: 有
0: 加
1: 些
0: 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1: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
0: 对，
1: 百米啊，田
0: 对。
1: 径的这个百米和4×1，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迷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它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2: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它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

0: 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同样会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呢？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1: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What's the trick? I wish I knew.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线，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原创性贡献，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问啥都说挺好的，如何让群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舆论时评：四星不等于四钻，酒店评级不可乱。欢迎您连续收听。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0: 听众朋友，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在实践基础上深化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时空洞察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为科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做出了多维度的原创性贡献。深入把握这些规律性认识，对于在新征程上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今天为您邀请到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您好，张亚勇教授，欢迎您做客《理论与实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教授，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有哪些原创性贡献？您是怎么认识的？
2: 主要有几大原创性贡献。一是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引双向互促的规律。二是深刻揭示坚持人民至上与厚植执政根基相互促进的规律。三是深刻揭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带动其他各项建设的规律。四是深刻揭示严密组织体系与造就执政骨干相辅相成的规律。五是深刻揭示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规律。
0: 那么您刚才说的这几大原创性贡献表现为五大规律，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分别讲述这几大规律性认识。
2: 一是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引双向互促的规律。领导核心与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历史反复证明，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经典作家虽分别论述了领导核心和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却未能将二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阐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重申各自的重要性，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确立，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导并提，揭示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相互生成、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一，领导核心是科学理论创立的实践主体，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卓越政治智慧和强烈历史担当，就难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二，科学理论是领导核心发挥作用的真理根基，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指引，核心的权威就缺乏深厚的思想认同基础。这一认识将经典作家关于领袖和理论的分别论述提升为领导核心与理论指导一体化运作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二是深刻揭示坚持人民至上与厚植执政根基相互促进的规律。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回答的首要和根本问题。从共产党宣言宣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毛泽东同志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再到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观不断丰富，但其理论定位主要还停留在价值论和宗旨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和人民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和规律论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论断，从存在论层面揭示党与人民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外部结合，而是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一体性关系。人民是党执政的最深厚根基和最大底气，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坚定维护者。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规律揭示了一个贯穿执政全过程的根本法则：坚持人民至上，不是可选择的道德要求，而是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赢得人民信任，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险阻；失去人民支持，党就会丧失执政根基，最终走向事业的衰败。三是深刻揭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带动其他各项建设的规律。党的建设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思想、组织、作风三位一体，到改革开放后五位一体，党的建设布局不断深化，但政治建设始终未被明确凸显，而是处于隐性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立足这一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重大论断，把政治建设从隐性要素提升为统领全局、贯穿始终的显性统领性建设。这一变化不是简单的要素增减，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这一规律深刻揭示了政治建设管总、管方向、管根本的统领地位，在思想建设上突出政治信仰，在组织建设上突出政治功能，在作风建设上突出政治立场，在纪律建设上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制度建设上突出政治原则，在反腐败斗争上突出政治危害，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建设一盘棋怎么下、重点在哪里、方向如何保证的问题。四是深刻揭示严密组织体系与造就执政骨干相辅相成的规律。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此前对组织体系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分别论述，未能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也缺乏对组织路线的完整系统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对组织路线做出完整系统的概括。这一规律深刻揭示了组织体系与执政骨干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组织体系是形，执政骨干是魂。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执政骨干的制度平台，高素质的执政骨干是组织体系有效运转、发挥效能的关键所在。缺少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去执行，再好的组织架构也会形同虚设。无论党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组织体系建设与执政骨干培养必须同步推进，协同发力。五是深刻揭示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规律。在长期管党治党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毛泽东同志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邓小平同志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但二者长期被分别强调，未能揭示其内在的同向发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二者结合的重要性，更创造性地揭示了二者同向发力的内在规律。其一， 二者必须同步谋划，同步推进。

0: 制度设计必须体现党的理想信念和性质宗旨，思想教育必须借助制度力量加以固化。其二，二者在融合中实现优势互补，效能倍增，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优势，思想教育具有激发内生动力的优势。单一依靠制度或单一依靠思想教育都存在局限，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价值基础和认同根基，使制度成为党员内心认同的行为准则。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规范和保障，使思想建党的成果持续发挥作用。这一规律揭示了一个管党治党的根本法则：只重制度不重思想，制度就会失去灵魂；只重思想不重制度，思想就流于空谈。只有二者同向发力，才能实现管党治党的长效化和科学化。
1: 刚才您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原创性贡献，其中体现为五个规律性认识。那么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理解到党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引双向互促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问题居于统领地位。坚持人民至上与厚植执政根基相互促进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根本立场问题。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带动各项建设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主次关系问题。严密组织体系与造就执政骨干相辅相成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和骨干力量问题。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式和实现路径问题。那么这五个规律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规律性认识框架，共同标注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所达到的全新理论高度。最后，非常感谢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1: 在基层治理中，时而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向群众征求意见，但是大家来了不说话，或者是问啥都说挺好的。那么如何让群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一场场接地气的敞开说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没有会议室，不要讲话稿，一开始就摆明态度，就是让居民来吐槽。在小区草坪、健身广场、居民院落，大家围坐在一起，有话直说，有事即办。流动商贩的喇叭噪声太大，小区安保措施不够，居民的诉求被听到、被正视、被解决，烦心事变成舒心事，大家敞开说的劲头更足了。人民日报分析认为，从不愿开口到畅所欲言，群众的反应是一面镜子，照见党员干部的出发点，是真正为民办事，还是只为交差作秀，群众一看便知。过去人们常说，四轮到追不到，两轮到把话唠，四轮与两轮指代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风。坐着小汽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自然听不到群众心声，只有真正走到群众中间，深挨深坐，心贴心聊，才能知道群众的真实想法。当年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来到田间，看见十来个人正在除草建苗，他拿起一旁放着的锄头下了地，干完了活后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唠家常谈发展。今天联系群众的方式更加多样，但既要深入基层，更要新到基层的方法论永不过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坐标，放下架子，铺下身子，与群众同坐。

0: 一条板凳，以走心拉近距离，以共情体察冷暖，群众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当然，群众愿意敞开说离不开党员干部踏实干，只有真听真改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此前有媒体报道，某地曾举办立法工作座谈会，相关部门向行业经营主体广泛征求意见，然而企业发过去的邮件却长期处于未读状态，倾听民意成了走过场，不仅要听群众说话，更要用实干作答，不负所托才能赢得倾心相托。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民生小事，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就能更好地取信于民，凝聚人心。听民意、察民情、解民忧，不能只是一阵风，常态常效才能呵护好群众的热情。广东深圳卷尺哥在两年多时间里拍摄上千条短视频反映问题，找出来的茬几乎都在一周内解决。指哪改哪的背后是当地民意速办机制的高效运转，从12345热线到办不成事窗口，从小院议事厅到网络问政平台，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工作常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被充分激发，为干事创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与力量。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源在群众中，群众满意是政绩的标尺，人民支持是立身的底气。党员干部真正深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才能创造风吹不掉、雨淋不坏的真政绩。
1: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出差旅游，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反映，明明是按四星级酒店检索预订，花了高价入住，却发现设施服务差了一大截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部分线上旅游平台玩起了文字游戏，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不仔细分辨极易混淆。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与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本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但是平台在钻级标识样式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级靠拢，搞起星钻不分家的那一套，存在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干？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星和钻到底有什么差别。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呢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消费者可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钻级呢，则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标签，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核验。平台钻级评定大多数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也互不通用，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可能出现三钻、四钻的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约束力仅局限于平台内，一旦产生消费纠纷，举证难度比较大。 人民锐评评论说，为什么各大平台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评级体系做得像孪生兄弟，背后自然有一套自己盘算的小九九，刻意模糊二者差异，在筛选页面混排。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平台自己掌握定价话语权。部分酒店明明没有星级评定，却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四星、豪华型等旗号卖出高价。不少消费者本意预订四星级酒店，筛选页面中四星四钻混杂，视觉上难以区分，被误导下单四钻酒店后，发现硬件配套服务标准远达不到四星标准，心理落差巨大，却面临维权难的困境。这种混淆实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平台把自家评级做得和星级标识高度相似，混排呈现，有意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虚假宣传。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时，可能破坏酒店市场的健康生态。长此以往，不仅消费者钱包、酒店商家利益受损，更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到头来沦为多输局面。平台自主搭建评价体系本身无可厚非，海量民宿、特色酒店未参与星级评定，打上钻级、豪华型等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提供参考。但商业参考标签不能与官方认证资质刻意混淆呈现，平台经营者需尽到清晰告知、充分提示的义务，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一方面，优化页面展示逻辑，将星级酒店与平台钻级酒店分区展示；另一方面，公开钻级评定规则，杜绝黑箱算法。与此同时，相应监管和规范也应跟上，监管部门不妨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标注规范，从源头消除误导空间，把规则晒在阳光下，明晰展示哪些是星级认证，哪些是平台评价，评级的标准是什么。四星不等于四钻，让酒店评级成为可靠的决策依据，才能让消费者看得明白，住得放心。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扫黑除恶是民心所向，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犹记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声令下，雷霆出击，一大批黑恶势力被依法严惩，一批保护伞被深挖彻查，一个个典型案件，一次次铁腕行动，亮明了态度，绝不允许任何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2021年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正式转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随着破网打伞、规范重塑，全国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眼下利剑再出鞘，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就是要斗争到底，斩草除根。需要看到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比如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问题突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或许没有身处惊天动地的大案中，但上网时遭滋扰威胁，做生意被刁难，种种隐秘角落里的琐碎乱象同样令人深恶痛绝，同样严重影响安全感。老百姓痛恨什么、厌恶什么，就打击什么、铲除什么，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大家的安宁就有了稳稳托底。扫黑除恶的成果全民共享，也需要全民积极参与。正因黑恶犯罪愈发隐蔽、愈发生活化，很多时候最敏锐、最真实的线索往往来自人们的日常观察。如今举报渠道更加畅通，保护机制更加完善，线索核查更加缜密，擦亮双眼，理性监督，共同守护，才能让黑暗无所遁形，让乱象无处滋生。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守护万家灯火，让人民群众吃定心丸，睡安稳觉，平安中国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定。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我，听天津
2: ，FM 97.2，
1: 天津新闻广播
2: ，AM 509，
1: 天津的声音。

0: 它对我的价值更多的是第一遍记的时候的思考和复习的时候，像子轩说的那种思考。但是借给别人看的，可能别人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可能更有价值，给别人看更有价值的，就是像子轩说的那种，带着自己思考印记的一些材料，像是数学的那种错题呀、好题的积累，还有我自己做的关于物理的模型和易错点的积累，还有化学、生物的这种零零碎碎知识点的这种积累。
1: 我再替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再追问一个问题啊，咱就以，因为你以后要读是计算机专业是吧？对，你看现在都说人工智能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三个因素特别重要，啊，大数据、算法、算力，对吧？大数据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个班的同学，每天老师给你的这些内容，大数据应该是统一的，啊，算力呢，我觉得就是爹妈给的，天生的，自己聪明不聪明，不是，我觉得能够去分享的话，就是你的算法独到在哪儿，那么你生成的内容就跟别人是有差别性的。算法的核心优势是在于哪儿呢？你作为一个未来清华计算机专业的同学。
0: 我觉得算法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不断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然后这个调整呢需要一个闭环，就是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然后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然后针对这些缺点我能不能改进，改进之后给自己一个反馈，看看是不是真的达到了这个效果。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所谓的算法是最有用的，可能它每个人的差异性都很大。然后呢，我也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就是当举一个例子吧。可能我呢，比较喜欢自己学完一个知识之后，把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的逻辑啊什么的，都理顺了，就把这个故事自己完整的讲下来，而不过多的关注哪个在考试中的出现频率要更高。就比如说数学呢，这一个方法，它是基于什么条件，然后基于这相关的概念的什么特征，它生发出来这样一种方法。然后它适应的范围有哪些？然后作用于特定的题目，它需要做哪些的调整？然后可以得到什么的结果？然后想要求其他结果的时候，就不能用这个方法来算，把它来龙去脉都搞清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
1: 就是你的知识不是点状的，啊，而是像你说的，其实逻辑性是很强的
0: 是的。
1: 啊，啊，子轩呢？
2: 我觉得算法其实就是所谓我们的学习方法嘛，
1: 对。
2: 这个事情就像刚刚嘉瑞说的，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分享，可能也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方法。我觉得当时我的状态可能是我也听了很多学长学姐的方法，然后可能有部分的吸收借鉴，然后不断慢慢的去形成我自己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只属于我自己的学习方法。具体而言，要是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如果觉得自己对于某一个地方长处，或者说对于某一个知识点，如果感到很模糊的状态，那就一定要把它，可能那就是几种不一样的题目，但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区分开，然后没有给它分好，那么可能我就会针对这一类题目，然后去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梳理。那可能这个题目它给的条件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下一个它其实看上去一样，但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题目，就是在一些易错点上面着重的去进行一些区分和梳理吧。
1: 网上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哎，我哪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没学好？就是当时啊，我的笔掉地上，然后捡笔捡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老师在黑板上讲那些东西呢，我就是跟不上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之所以在网上能够流传这么长的时间呢，是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共鸣，因为高中的知识点又多，而且像刚才二位所分享的，它的彼此的关联性又比较强，是吧？虽然二位是这个清北级的这个学霸，但是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遇到这个走麦城或者遇到一些困顿迷惑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当时又是如何突破的？就是你们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再延展一下，你觉得高中3年阶段对于你自己来说最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子轩。
2: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应该是高一的时候吧， 就像我刚刚讲过，就是高一的时候，其实经历过了有一段有点怀疑自己的时间吧，就是因为初中相对而言成绩还是一直比较好的，然后学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哪怕是对于理科，就是大家所谓女生可能学理科有些困难，然后但都觉得好像自己学的还可以，但是上了高中的确是发现，比如说数学学科遇到了一些困难，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卡在70多分、80多分那个状态，然后就，觉得学的一直不是很顺利，就有点怀疑自己，甚至是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学好数学。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一方面是我自己也在，积极的去寻找改变，去更加的适应高中的节奏，包括老师上课讲课的节奏，包括课后完成作业的节奏。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那阵儿也去找我们班主任去聊，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然后他也给了我很多，很有帮助的建议。然后那阵儿我也很感激我的家长，没有因为我那阵儿学习有一些波动，然后去所谓的给我压力。他们一直很相信我，然后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自己去调整、去改变。
1: 贾瑞呢？
0: 我觉得，
1: 你有这阶段吗？
0: 有，肯定是有的。不管是哪个同学，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呢，感觉最艰难的就是在高三的12月份左右，12月底吧。那个时候数学、物理都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一般的题拿出来都能做，只要不是压轴题。但是呢，做完之后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很多时候很简单的题会错一堆，就这个呢，一开始就比难题不会做让我更加的无力，因为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提升，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思维的那种时不时的犯错。然后一方面呢，我开始去做一些一开始看似看不到结果的行动，比如说积累一些易错点啊，或者说把错题很认头的抄下来，然后再写一遍。另外一方面呢，在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我下定决心说，今天晚上不管作业写能不能写得完，然后不管现在有什么困难，我就先不管那些了。我先在学校踢球，踢到8点半，然后回家，作业能写多少算多少。然后那天之后，感觉心情确实好了不少。然后随着自己做的那些努力呢，一点一点就从这困境里走出来了。
1: 好，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真诚又实用的分享。那么，天津新闻广播母校荣光学长说节目啊，后续还会邀请到更多天津各校的优秀学子毕业生走进直播间，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天广教育视频号预约直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兴利除弊，兴利除弊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君臣下》。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他制定军书法和青苗法，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制定农田水利法，使全国兴修水利；制定保甲法和保马法，以增强国防。司马光攻击此举是声势扰民。而王安石却说，推行新法是兴利除弊。《管子·君臣下》中说，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失之。兴利除弊这个成语，主要指兴办对国家人民有利益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10: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1: 第一期看我要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2: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3: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4: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5: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6: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

0: 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6: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0: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6: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评

0: 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

0: 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5: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3: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6: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7: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8: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是白天晴，夜间至凌晨阴，西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另外还要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十五五开新局，今年本市新增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企业超30家，规上公路货运周转量持续多月保持增长。
2: 聚焦新质生产力，滨海高新区举行117项目片区重点企业招聘会，服务企业人才需求。
3: 系列报道，渔民自有后来人，今天请听第三篇，愿将一生献鸿谋，不计名利为苍生。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天津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场活动启幕。
3: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第一篇，上防线上的数字哨兵。
2: 接下来播出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体彩公益时刻专栏，关注天津市2025年度地方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使用情况，日前正式发布。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将和您说一说，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联票体系。从单一景点到复合载体，消费模式重塑市场活力，从各自为战到抱团赋能，品牌聚合释放乘数效应。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新局。
2: 今年以来，本市交通运输经济保持增长态势，新增规模以上道路货运企业超30家，规上公路货物周转量持续多月保持增长。本市持续深耕本土产业运输需求，通过细化政策服务，推动天津公路交通运输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5: 德邦物流在宁河区拥有集团在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分拨场站，因为业务需要，企业在2024年设立了名为天津德邦货运运输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今年一批当地农业和制造企业与这家公司达成深入合作，通过仓储配送一体的方式为生产企业提供产业体系延伸服务。公司供应链经理吴彤举例说，
6: 宁河的农产品纯加工企业做一个合作，
7: 弄成红薯干吗？
6: 每天的出货大概3000单到5000单，我们就给他提供仓储打包、贴单、装车发货、运输、一件代发，企业大概可以降低他30%左右的成本，一天能节省3到5个小时。
5: 公路货运是一个依赖规模化、集群化保障的物流产业，业内很多项目的准入门槛都需要规模以上企业作为资质认证，这对部分有发展潜力但尚未获得认证的公路货运企业造成了困扰。为此，市区相关部门细化政策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迈入发展新阶段。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李彤说，
8: 建立定点包联机制，比如说宁河区联合多部门举办产销对接会，我们梳理各级技改、创新、物流补贴等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加强对新生规企业的一个统计填报的指导。市区联合下沉服务，上门指导从业资格证、换证等高频业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5: 在相关部门的对接服务下，天津德邦货运运输公司成立不到两年就被纳入成为规上企业，通过深耕本地物流市场实现快速发展。公司负责人王振京说，
7: 我们在市场拓展方面深规企业之后呢，也纳入到了全市的重点物流名录里面，还有我们这个应急物流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体的增量，像我们老旧车的更新呢，顺利的拿下了将近40万的一个补贴，经营成本呢有所明显的下降，我们操作量呢是同比去年呢有了30%-40%的一个增长，年底前我们有望整体业务量达到5000万的一个体量。
5: 今年天津市交通运输领域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措施正式发布，截至目前，本市公路货运物流领域新增规模以上企业39家，累计完成公路货运量突破1.8亿吨，保持稳步增长。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李彤说，
8: 我市对通行京津高速的货车以及通过唐城高速银车沽收费站等6个收费站进出天津港的集装箱货车实施通行费优惠折扣，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京津唐高速的改关键工程，优化天津港对外对连接北京等方向的一个货运的技术运通道，加快建设以京津、京津、京沪等高速为代表的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支撑。
4: 聚焦新智生产力。
3: 昨天，滨海高新区举行117项目片区重点企业招聘会，强化人才招引，服务企业人才需求。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9: 招聘会共有来自117片区及周边31家重点企业参加，其中既有中海油、国家电投等央企、国企，也有天津科技、陕极科技等民营专精特新企业，涵盖新创 AI、 芯片研发、矩阵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赛道。各企业计划招聘320多人，其中多为芯片研发、算法工程师等技术岗位。中信集团旗下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团险业务部总经理宋瑞表示，参加这次招聘会就是要为入驻储备人才。
10: 高新区也是聚集了金融、数字经济、算力企业，中信集团也是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布局，也是我们公司的目标客户，将来更方便的拓展市场。
9: 创业于深圳的尼卡光学今年上半年在本市完成了核心产品光波导显示器件的量产，集团副总裁傅雷表示，
11: 是在1-2个月之内，天津这边整体就要求达到200人。高新区对于企业这种人才的需求会深入的做一些定制，前期也做了很深入的沟通，那其实这次来的人员我们都看到就比较匹配，这种专项的这种招聘会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9: 高端岗位急剧吸引了本市及京津冀区域高校毕业生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社会求职者超过3000人，原定半天的招聘会延长至下午3点才结束。多位求职者表示，
12: 像芯片行业那边肯定会发展越来越好，所以说来天津这边来看一下一些机会吧。
13: 因为我之前的话主要是从事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之前的话是在北京的一家央企，还是比较倾向于说在天津本地去找一个类似的这种岗位。那么现场的话直接去跟企业去沟通这个岗位它具体的一些内容，然后这简历就给到这两家公司。
9: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117项目周边区域2公里产业园已入驻项目277个，签约载体面积57.13万平方米，空间盘活率超80%。天津滨海高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潘金金说，
14: 在智联招聘的网站上，我们设立了一个民企直通车，需求不断的推送给像京津冀的一些科研院所、高层次的这个人才圈。
15: 在招聘会后，我们还是会继续跟踪招聘的企业他们的需求，推动我们17项目片区所有企业的进一步的

0: 健康的良性的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权威评审，天津博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正式通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DCMM 四级量化管理级认证。至此，博化发展成为我国化工行业首家同时拥有 DCMM 四级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 CMMM 四级两项高阶认证的企业，标志着其在数据治理规范化和生产制造智能化两大核心领域双双迈进行业领先行列。博化发展相关负责人介绍， DCMM 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的国家标准评估体系，四级量化管理级是目前国内企业数据管理实践中的高阶等级，评估范围涵盖数据战略、数据治理、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多个关键维度。而 CMMM 用于评价企业在智能工厂建设、生产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管控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化工行业属于典型的流程工业，生产链条长，数据来源复杂，且对安全环保管控要求极高。能够在两大标准中同时达到四级，不仅意味着企业搭建了完善成熟的数据治理体系，更表明企业数字化建设落地服务于生产一线，有力支撑企业精益化运营和高质量发展。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博化发展将依托双四级认证的优势，持续深挖数据价值，推动数字化与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绿色低碳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安全、高效、智能的现代化工生产体系。
2: 俞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而他自己却始终拒绝这一称号。他多次表示，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我只是千百人之一。28年隐姓埋名投身国防科技事业，俞敏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和担当。如今，在天津已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扎根冷门的康复医疗领域，攻克临床落地重重难关，为万千患者重燃生活希望，用实际行动接过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接力棒。系列报道《俞敏自有后来人》第三篇，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愿将一生献鸿谋，不计名利为苍生。
3: 戴上电极帽，贴好电极片，跟随视频的提示，想象右手握拳的动作，康复设备就能成功接收试用者的指令，帮助他完成动作。这就是使用全球首台纯意念控制脑机智能康复系统神功神机的感受。目前神功神机已在数十家医院落地应用。天开碎石产品总监陈露说，
4: 这套系统呢，主要是应用于像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的这个运动功能康复，通过提取解码大脑的意图，然后将这个意图的指令传递给外部设备，同时再回传到大脑，形成一种感觉回传，达到一个闭环康复的效果。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以后，患者脱离我们这套设备，也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能够实现正常的生活的一个状态。
3: 和今年5月发布的另一款康复系统神功神驰一样，这些设备背后是同一支年轻团队，天开碎石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让脑机接口技术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由天津大学神经工程专业毕业生组成的年轻团队已经默默耕耘了10多年。天开碎石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毅说，
5: 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呢，其实都是从科研团队里出来的嘛。2014年我们的原型机生成，当时我们跟航天也都有合作，比较光鲜，但是呢，脑损伤的患者每年都是在增加的，他给国家造成社会压力，也给家庭造成了个压力，所以我们也确实是想通过脑机接口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当时
3: 怀揣着这样朴素的想法，一群年轻人告别光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周期长、落地严、迭代难度高的研发转化道路。尽管当时原型机神功一号已经问世，学术研究持续升温，但仍缺乏发展必须的资本产业环境，同时团队还要面临国际技术封锁、临床场景缺乏等等难题。郭毅说，
5: 其实从2014年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在全球来说都是先例的，包括技术壁垒，包括实验室里环境和实际 医院里的环境的差异性，包括之前最早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对应放大器的脑机的解码芯片有出口限制，包括
3: 重重困难之下，年轻的团队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想方设法突破阻碍，推。

0: 动脑机接口技术与康复应用渐渐融合。郭毅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患者的期待。
1: 最早那一例患者，他是给了我们团队非常大的信心的，因为他之前经历了10年的康复周期，没有很好的康复效果，所以他刚来的时候也对这个技术不信任。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他自己感觉我对肌肉的调动啊，包括肢体运动效果啊，都可以了，就他写字没问题，抓握啊这些都可以了。他的精神状态和家人状态和4个月之后就是完全不一样，让大家确认我们通过这个技术路径能够让这个脑损伤的患者得以实现运动康复。
0: 患者的变化为团队开拓前进注入动力。不久以后，新一代原型机神功二号在山东、天津多家医院开展小规模临床试验，并取得成功。几年后，关键部件之一国产解码芯片实现量产。产业环境的不断优化也为团队成长带来了加速度。2023年，团队注册成立天开碎视，神功神机拿下脑机康复医疗器械证，更大规模临床应用启动。根据规划，到2027年，天津市将引入50家核心创新企业，脑机产品规模化进入医疗、康养、教育、先进制造场景，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天开碎视也将持续拓展多场景落地布局，加速自研脑机医疗器械取证推广，打造覆盖康复诊疗、老年康养等场景下的成套解决方案。郭毅表示，
2: 于敏老先生他本来的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将自己奉献于国家，奉献于这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服务事业上，而且不计个人得失。我们公司其实是比较完整的经历了脑机接口从默默无闻到民众皆知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经历了漫长的研发，包括设备取证、临床验证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我们在有足够的技术积累之后，能够支持我们的公司能够做更长远的规划，服务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0: 如今，天津围绕信创、脑机接口、生物医药和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已经搭建起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河实验室、高校科研院所为核心的战略科技力量矩阵。截至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44%， 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年度22项成果斩获国家科技奖励，创下历史新高，为京津冀协同创新、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份跨越百年的薪火相传是对愿将一生献鸿谋最深情的回响，也向世人宣告于敏自有后来人。新时代强国复兴、科技自立自强的征途上，中国脊梁永远挺立，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公布，由天津大学、天津能源集团等单位研发的储热新技术获得一等奖。这套新型可再生能源储热装备主要用在大型供热站，由天津大学、天津能源集团等共同研发，实现了太阳能热量并入供热管网的高效利用。太阳能热源通常是把水作为储存介质，但热损耗率超过 30%。 天津能源集团从2022年开始，联合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等团队，是用高密度晶体代替水作为储热介质，研发新型储热装置，可以把太阳能热损耗率降到 5%， 再传入供热管网。后续这项技术将在本市更多区域和全国太阳能富集地区进行推广应用。
4: 本台消息，昨天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了解到，近日在本市召开的第二届脐血应用与转化大会暨中国血液病专科联盟脐血研究及应用联盟会议上，全国公共脐带血库运营负责人与临床专家达成共识，将携手建设以临床应用为中心及临床服务、脐带血标准统一、监管支撑、科研赋能、患者受益于一体的国家级全流程数字化互联互通平台，提升国内脐带血资源统筹调配与高效利用能力，补齐行业数字化监管短板，打造产学研用医新模式。据介绍，脐带血是极具战略价值的珍贵干细胞资源，在血液系统疾病救治、再生医学创新等领域具备不可替代的临床应用潜力。我国现存储245万份脐带血，形成天然干细胞战略储备资源，行业需着力提升临床使用效率，拓展治疗适应症，为我国脐血资源开发利用指明发展方向。
3: 昨天， ITF 国际网球巡回赛天津站赛事在静海团泊健康城启动。本次赛事共设七站，分成多个级别，将持续到9月6号。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5: ITF 国际网球巡回赛由国际网球联合会运营，是职业网球重要的入门级赛事。年轻球员、低排名选手可以通过参加这项赛事获取职业积分，从而拿到参加 WTA 以及 ATP 赛事的参赛资格。本次赛事共吸引国际国内超120名男女选手参加。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玛利亚·卡利亚金娜说
6: I'm playing already 1 year here. I really love China.
7: 我已经在中国参加了一年的比赛，我真的很喜欢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这是座繁华美丽的大城市，场地周边有一大片湖，这里绿树成荫，空气很好，很适合网球这种露天比赛。我期待自己有好的表现，用胜利取得更多的积分。
5: 这已经不是团泊健康城第一次举行国际级网球比赛，这里先后承办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网球比赛、 WTA 天津公开赛、ATP 国际网球挑战赛等一系列赛事。目前团泊国际网球中心区域共有17片标准网球场地。 ITF 银牌裁判长王新亮说，本次赛事将使用其中的13片球场。
8: 静海区非常适合我们 ITF 这个级别的比赛，能容纳大量的运动员来参加这个比赛。如果说场馆的话稍微小一点的话，还真的不见得能办我们这个 ITF 这个级别的赛事。而且呢9、10、11、12呢，作为决赛场也有观众席，然后观众呢都能去观摩这个比赛。
5: 赛事期间，静海区将对标国际赛事标准，为选手和工作人员打造专业、舒适、规范的赛事竞赛与办公环境。静海区副区长白冰冰表示，今年还将举办各类丰富的赛事，推动区域体育产业发展。
9: 接下来，我们还将举办2026中国银行天津团泊湖半程马拉松赛、中国毽球公开赛、舞动中国排舞联赛总决赛、静海区第四届京津冀武术交流大会、团泊湖百公里接力赛及年度总决赛等重要赛事。通过布局高水平国内国际赛事矩阵，努力把团泊健康城打造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广泛影响力的生态体育发展高地。
4: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电影周边，感受光影带来的魅力。金湾广场在市集举办期间每晚播放两场免费露天电影，包括长安的荔枝、浪浪山小妖怪等，将持续到20号。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正在热映的影片也设置了专门的展示区，置景还原了电影中的场景，吸引大家拍照留念，并售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偶遇电影形象人偶，一起互动。在滨海市集上也充满了电影元素，您可以亲手体验做一个和电影人物有关的文创作品，也能感受 XR 沉浸式体验，观看智能机器人快板巡游。影视作品《刑警的日子》、《七天》、《追你而来》等都曾在滨海新区取景，市民们戴上 VR 眼镜就能沉浸式走进这些场景中。
3: 本台消息，昨天云和星渡万古同天津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场活动在静海区大邱庄镇开启。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静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深挖七夕家风婚恋文化内涵，倡导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树立文明婚恋新风。据了解，本场活动将于8月20号在天视文艺频道播出。
4: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下游，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海河流域约 75% 的过境洪水经由天津下泄入海。市域地势整体低洼，既要承接上游行洪来水，还要应对城区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北部山区存在山洪风险，滨海区域又会遭遇海潮顶托，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天津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防汛工作格局。近年来，本市持续推进防汛减灾工程补短板、强弱项， 今年汛期，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深入防汛四防各个一线点位，挖掘防汛体系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感受这座城市抵御风雨的韧性与温度。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天津新闻后，请听第一篇《上防线上的数字哨兵》。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0: 调频97.2，中波909，
1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1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11: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阳光回归，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5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仍需注意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夜间天空转阴，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0到25度之间。19到20号，也就是周三周四两天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5到26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4: 好，感谢瑞璇。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继续推出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邀请市公交集团运营业务部副部长韩家庆等嘉宾组合直播间，围绕夏季保障、线路调度、新能源车更新、网约公交、暑期特色服务等市民关心的话题与大家互动交流。
4: 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天津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民生服务问题。
3: 9点30分，法治纵横关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浙江宣判，让美丽中国建设抵达更具体的生活。
4: 13点，我们爱科学，从科学角度来聊聊 AI 短剧为何走红。
3: 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为了躲避伊朗的暗杀，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大戏，究竟是故意炒作还是确有其事？18点，话说天下事为您来详细解读。
4: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一医院神经功能测评与调控中心主治医师张丽萍、儿童康复中心主治医师杨丹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全面了解无创神经调控技术，解锁科学康复的新方式。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下游，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海河流域约75%的过境洪水经由天津下泄入海。市域地势整体低洼，既要承接上游行洪来水，还要应对城区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北部山区存在山洪风险，滨海区域又会遭遇海潮顶托。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天津上防洪水、中防内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的防汛工作格局。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将深入防汛四防多个一线点位，关注本。

0: 是近年来持续推进防汛减灾工程补短板强弱项，挖掘防汛体系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感受这座城市抵御风雨的韧性与温度。
1: 市北三河管理处管辖的河道位于本市最北端，是承接上游流域来水的关键通道。工程科科长曹建在这条防线上已经守了近20年，从当年追着洪水水头跑，到如今通过水务智慧系统提前预判洪峰位置，他亲历了天津防汛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变化。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第一篇，今天请听记者郑璐采写的报道《上防线上的数字哨兵》。
2: 8月11号上午9点，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预警一响，市北三河管理处80多名员工全员进入24小时值守状态，对管辖内济运河、周河、居河、青龙湾简河、潮白新河等9条河道1000公里堤防、30多座水闸加密巡查。在居河侯家营镇定新庄段，工程科科长曹建正带着队员巡查，看着新铺的柏油堤顶路，他心里格外踏实。
3: 以前有很多不达标的地段啊，还得需要临时搭设子链以达到这个防洪标准。就现在因为经过治理，堤防都达标了，堤深加高配厚，结构也非常稳定，对于我们来说心里也踏实很多。
2: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之后，本市全面补齐防汛短板，消除了7处险工险段。如今济运河干流及周河、居河、环湘新河已全都达到防洪标准。翻出手机里的旧照片，曹建回忆起治理前的模样。
3: 济运河在被全面治理之前，有很多地儿都是土质道路，一旦下雨下雪，车辆通行很困难，不论是我们巡堤查险还是老百姓的通行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现在济运河全线260多公里的地形道路全面实现了硬化，全段防洪标准提高了，可以说给济运河的行洪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2: 说话间，曹建在堤坝距离村口不到百米的地方停下，蹲下身摸了摸堤坡的土。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穿堤口门，内部管涵还在，高水位下容易渗漏，是每次巡查的重点。放在以前，曹建和同事们总会对类似的废弃口门提心吊胆，可现在不一样了。一起巡堤的冯东丽对此深有感触。
4: 像海河237洪水时，大清河就因为废弃口门漏水，当时大家根本不知道堤防里埋着什么，心里没底。今年汛期，像济运河、周河也有9个类似的废弃口门渗水，但是前期因为我们做了物探，知道它断面够、密度够，然后经过科学的论断研判，我们做了决定，只要密切关注就行。直到洪水退去，没有一个渗水点发展为管涌啊、决口这种险情。
2: 曹建说，他和同事们的这份底气来自治水的新武器——数字孪生系统。
3: 以前啊，看堤防它结构安不安全、密度够不够，完全就是靠巡查人员的感觉、感官。我们就是大撒网似的，就不会这么精准地发现问题。通过咱们这个数字孪生系统，前期物探呢，录了1000多个堤防物探的点位，相当于做了一个梯点，有哪些这个薄弱的地儿，你就重点去查。发现出现了渗水、透水情况，我们及时到组织地方进行了抢险，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巡查工作质量。
2: 据了解，数字孪生平台是市水务局在2023年启动建设的水务智慧大脑，它不仅实时显示全市河道水位、雨量、工程运行状态，还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将河道、水库、泵站、管网全都搬进计算机，形成数字镜像，能够对洪水演进、干旱应对、水资源调度等进行模拟和预演。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叶建辉举例说，
5: 在去年应对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期间，我们提前32小时预报潮白新河将出现开挖以来的最大洪水，为防汛调度争取了宝贵时间。7月28日，济州区居河3区段出现了有水文记录70年以来的最大洪水，杨庄水库呢出现了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洪水。我们进行综合的动态预演，科学制定了水库最大下泄流量1500立方米每秒的调度措施，将下游行洪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2: 对曹建来说，这套系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在防汛工作中更加心中有数。过去他最怕的是不知道上游来多少水， 只能一个电话接一个。

0: 私电话去问，甚至开车沿河去追水头，既费时又不准。
1: 原来在入境水来了之后，我们就上堤去用眼去观察洪峰的位置，然后开着车去追这个水头，洪峰到哪儿了，我们就走到哪儿。但是这种追水头的方式啊，不够精准，因为好多时候认为这是洪峰到了，但是后期又来了一次高水位。现在这个数据这个实时性非常强，为我们的防汛前置措施落实以及精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0: 依靠智慧大脑和硬件升级的双重支撑，在今年济运河1号洪水过程中，一线人员精准巡堤，调度中心精准调度沿河闸群联合运行，安全下泄洪水1.6亿立方米。既有老把式的经验传承，又有了物探、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加持，在曹建和同事们看来，科技加经验让如今的防汛工作真正做到心中有底。
2: 方寸凝聚爱心，汇聚公益微光。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体彩公益时刻”。
3: 欢迎收听《体彩公益时刻》，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我是记者于红建。听众朋友，当您漫步天津的城市健身路径，随处可见市民健身锻炼的身影。赛场之上，金门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各类体育惠民活动丰富着百姓生活。您知道吗？这些体育事业的开展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有力支持。日前，天津市2025年度地方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使用情况公告正式对外公布，清晰展现了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近日，本台记者专访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陈曦，为听众解读公益金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等领域的投入和成效。
4: 体彩公益金呢，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资金，也被称为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命线，为体育强国、体育强市的建设呢保驾护航。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市的体育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绩，为“十四五”的收官呢画上圆满的句号，这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有力保障。2025年呢，我们累计投入了8.98亿元的体彩公益金，用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3: 从百姓家门口的健身路径，到专业赛场的训练保障，再到体育市场活力激发，体彩公益金搭建起多层次的体育保障体系。群众体育聚焦民生需求，不断补齐公共健身设施短板，竞技体育筑牢训练保障底座，为运动员攻坚克难提供坚实后盾。体育产业立足惠民导向，拉近普通市民和体育消费之间的距离，三大领域协同发力，把公益价值转换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体育成果。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陈曦介绍说，
4: 群众体育领域呢，主要用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各类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专项保障妇女、残疾人、农民等群体的健身需求，扎实地推进了体育惠民的落地。竞技体育领域呢，重点用于全国高水平的赛事承办、全运会备战攻坚以及足篮排三大球的项目的发展，为我市竞技体育提质增效呢提供了核心的保障。青少年体育方面呢，主要是用于青少年体育强基计划、业余训练和各类赛事活动，夯实了体育后备人才的根基。体育产业方面呢，通过专项引领资金的扶持、体育惠民卡的发放、京津冀体育产业交流等活动，撬动了体育产业融合的发展。
3: 除了这些板块之外，体彩公益金还在体育场馆维修改造、运动员退役保障、体育文化宣传等配套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每一分来自购彩者的资金都实实在在地用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上。中国体育彩票还将继续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以点滴微光汇聚万丈光芒，支持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体彩公益金的科学分配使用正在持续赋能天津体育高质量发展，为建设运动之都打下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5: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 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

0: 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国共产党的英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北京时间昨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从主要耗煤行业来看，今年前6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重要兜底保障作用。
1: 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赫尔穆兹海峡。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0: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机构或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
0: 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1: 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外，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称，俄防空兵在过去24小时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弹弹、9枚远程导弹，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河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4: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足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6: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暑期出门旅游需要提前安排规划的事儿有很多，比如订酒店、订车票、订景区的门票等等。如果说您一趟行程打算逛多个景点，甚至去多个城市，那景区的门票得一个一个买，二维码得一张一张扫，麻烦不说，算下来开销也不少。但是这些所谓的麻烦，对于京津冀三地的文旅市场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7: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据介绍，本次纳入京津冀旅游联票合作体系的北京市属公园中，涵盖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进一步补齐优化了联票资源结构。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
6: 这个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是去年正式推出的，创新开启了一票游三地的新文旅消费模式。上市一年来，联票市场反应热烈，累计销量超过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市民游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激活绑定、权益选择、预约领码、刷码入园等全流程操作，出游的便捷度显著提升。三地联票景区的集体扩容，既是资源数量的叠加，也标志着文旅协同从破冰试水迈向纵深融合的新阶段。对此，我想说3点。首先，从存在壁垒到三地联动，区域协同有了更细化的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推进多年，但是文旅消费领域，游客跨省出游仍然面临信息分散、购票繁琐等隐性门槛。联票体系的核心突破在于以市场化手段把三地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当游客持一票即可以畅游三地，那旅游消费体验会大幅提升。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文旅层面的生动落地，也为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其次，从单一景点到复合载体消费模式，重塑市场活力。联票的价值不止于打包优惠，更在于产品逻辑的深层迭代。这次升级新增观影等多元消费场景，并且创新上线可选权益个性化功能，让持卡人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搭配权益内容。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景区拼盘的供给思维走向用户本位的需求思维。现代旅游已经不再是逛景点的单一线性流程，而是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复合行为。联票通过多场景融合，降低了游客的消费决策成本，提升了出游性价比，有望进一步激活京津冀区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能。最后，从各自为战到抱团赋能，品牌聚合释放长处效应。北京市属公园的集中加入是这次扩容的最大亮点。这些顶级资源的注入极大丰富了联票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层级。对于颐和园、天坛等不愁客源的头部景区来说，加入联票意味着以让利换流量，以共享扩影响。头部资源托底，特色景区补充的梯度格局将有效放大京津冀文旅的整体品牌声量。这种抱团是各展所长，相互赋能。当一张联票能够串联起京津冀三地山水与千年文脉，它所凝聚的不仅是文旅资源，更是区域一体化的信心与共识。我们期待联票体系持续完善服务细节，拓展权益边界，让一票游三地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最亮眼的名片之一。接下来要说的价赔乱象，直接动摇了市场服务的信任根基。
7: 日前，央视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的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共涉及100多家本地驾校。媒体也多次曝光过此类事件。去年，陕西商洛主城区九家驾校就被曝统一涨价。
6: 以前呀，县城和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抢占份额，暗中打价格战很常见。可如今呢，话锋一转，竞争对手坐在同一条凳子上共进退，确实让人大吃一惊。一些地方的价赔机构之所以能做到在价格上一致对外，行业协会起到了关键作用。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超过三成案件由当地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行业协会不仅不监督从业者，反而与之合谋，可谓是背离宗旨，令人愤懑。对于这一现象，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价赔行业抱团涨价有何负面影响？要知道，市场竞争越充分，对消费者越有利。差异化的价格和服务让消费者选择更从容，而抱团涨价则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使得消费者只有服从的份儿。一旦垄断价格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那服务质量的下滑、教学服务的缩水、灰色土壤的滋生便会大概率跟进。另外，价赔变成一口价生意，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和营商环境。价赔行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价格机制健康运行，防止被人为破坏是必然要求。其次，这股风气愈演愈烈是何原因？部分价赔机构一切向前看，忘却了社会责任是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些价赔机构选择剑走偏锋，结成价格联盟，也有担心自身效益受损，不得不从众的成因。客观上，招生难题、租金和场地压力确实让一些价赔机构举步维艰。然而，追求价格垄断如同饮鸩止渴，最终会导致行业生态恶化，反噬自身。事实上，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价格同盟可以长久。最后，如何遏制这类乱象？必须要打出组合拳， 一是要坚决叫停

0: 套路学员的，也有人工智能工具言之凿凿坑骗消费者的。
1: 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安徽滁州的农户吴大伯照常向 AI 请教芝麻田除草除虫的办法， AI 答得干脆利落，直接给出了除草除虫全套方案，药名、剂量、喷施方法写得明明白白。吴大伯照着方子用无人机施了药，谁知道第二天150亩芝麻连同杂草一起枯成了一片。吴大伯质问 AI 原因，才发现对话中有一行小字，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事后农技人员现场确认，配方里的氟磺胺草醚是大豆田专用除草剂，用到芝麻田里和毒药没什么区别。
0: 一整年的心血，十几万的投入打了水漂，最后平台只轻飘飘撂下一句话， AI 没有独立知识库，内容都是整合网络信息生成的。至于那行不起眼的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似乎就成了平台的全部交代。吴大伯不是个鲁莽的人，他用 AI 一年多，最初呢也是半信半疑，可架不住 AI 永远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从来不会说一句我不确定。通篇专业的术语，笃定的口吻，把一个未经验证的方案愣是包装成板上钉钉的结论。更讽刺的是，事后再问芝麻田枯萎的原因， AI 反倒答得挺干脆，说就是我推荐的那款药造成的。您看，事前说的有多斩钉截铁，事后认的就有多云淡风轻。我看有网友说，这农民自己也应该有判断力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通过这件事儿，我们更该追问的是什么？是平台在大举抢占下沉市场的时候，有没有为这些最容易受伤害的用户配过一道安全门槛？吴大伯的遭遇不是个例，类似的 AI 农技方案翻车事件早就发生过不止一次。不只是田间地头， AI 误导就医、误导退票、误导用药的状况也在各地接连出现。老年农户、独居老人，对数字产品不熟悉的群体，他们最需要靠谱的信息，也最容易对 AI 放下戒心。要想让这类事件不再发生，或者说至少降低发生频次，需要补上三个缺口。第一，产品端的提示必须匹配风险等级，涉及农药、用药、就医这类高风险场景，平台应该建立对应的校验机制，比如作物和药剂的适配核对，高风险方案的强制拦截。不能仅靠一句仅供参考就把所有合规义务都尽到了。第二，当 AI 主动输出一套可以直接落地执行的专业方案时，它的身份就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中介，而更接近于服务提供者。这种身份对应的责任边界到底在哪儿？法律层面必须尽快给出明确说法，不能再让一份用户协议就把平台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第三，针对信息辨别能力比较弱的群体， AI 风险教育就不能只停留在发传单、贴海报上。农技站、农资门店离农户最近，是最接地气的触点，完全可以在用药旺季多添一句实在的提醒。 AI 给出的方案只当参谋就好，真要下地施药，务必先找线下的农技人员把一道关。吴大伯的150亩芝麻田一夜枯死，不该只换来一句仅供参考。一个从不为后果负责的顾问，靠什么来收获用户的信任呢？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